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听见凌晨的早安每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机场时刻。首先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在问啊，说主播想要询问一下啊，说我们这个旅客携带的化妆品，哎，有什么限制吗？来跟您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啊。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是一律禁止携带随身的一些液态物品的，但是呢，可以去办理交运。但是呢，其包装呢应该要符合民航运输的有关规定。旅客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每种化妆品呢是限带一件，其容积是不得超过100毫升的，而且应该要放在独立的袋子里面接受开袋子的一个检查。这是我们这个关于化妆品的一个这个如何去装，能装多少啊？要这里提醒各位的就是我们这个容器的容积是不能大于100毫升，并不是说哎我这个瓶子是500毫升的，然后呢我只用下了剩下的这个100毫升可以吗？不可以的啊。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说办理这个乘机手续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达机场呢？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开始办理乘机手续，提前30分钟停止办理。所以说旅客朋友们尽量提前1个半小时到达机场，避免误机。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想要了解到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凌晨民航机场的微信公众号和这个抖音号来进行查阅了解，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凌晨民航机场的问询电话0357-7186-000来进行详细咨询。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一个机场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今妈个早现在咱能不跟我说德国的事儿了吗？我害怕了，我说的我心疼的不行。然后呢，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当中啊，很多朋友都说没声音了，是有一不是大不是说了吗？广告呢吗？那不放广告给大家听首歌吗？那不是想听那个你我他句句不提喜欢你，你句句都是我愿意，对吧？那不是想听歌吗？字字句句吗？这不是跟大家去分享歌了吗？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瑞典小王子说这个踢球的也得听领导的啊。踢球的也得听领导的，这话这能播吗？他们听不听领导的我不知道，我听领导的，这确实啊。然后呢，林说主播想听字字句句，刚刚这首字字句句也送给你了，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啊？如果听到的话，来辛苦你给我扣个一啊。然后呢，月光如影随心说杂音有点大，刚刚声音可能调的有点略大了，然后后来稍微调整了一下啊，应该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了啊。然后亮亮说预言应验了，德国回家了，那快点给我打120。咱们就是说啊，就是今天这个赶紧把我的速效救心丸拿出来吃一口，还能再扛一扛。如果明天阿根廷真的回家了，那真的得给我打120了。真的是很震惊啊！但是体育竞技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这种所谓的押宝啊，或者谁会赢谁不会赢啊，就是一定会赢，一定不会赢这种事儿啊，就是万事皆有可能啊，万事万都在变化当中啊。亮亮说没有主播声音吗？没有声音吗？现在有声音吗？辛苦各位啊，再来一次啊，各位啊，如果说你现在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话，辛苦大家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扣个一。然后辛苦大家如果说能够听到我声音的话，在我评论区扣个一。如果没有声音的话呢，那你们也听不到我说啥。

应该是大家都听不着哈，听不着的话我得叫一下技术了啊。哎呀，叫一下技术咋回事啊？我的声音怎么了？亮亮给我扣一了啊。好嘞，行嘞，那就是能听到啊。行嘞行嘞行嘞啊，那就没毛病了，老铁啊，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临汾身边的事儿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来跟大家说点干货吧。这马上就要我们这个进入到暑假期间了，高考高三的孩子们已经轻轻松松玩了大概这玩了快有半个多月了啊，挺快乐的啊。中考的孩子们也已经歇了好长时间了，小朋友们马上也要出笼了。那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呢，要去哪儿玩呢？霍州的七里玉会是你的其中一个目的地吗？来跟大家首先关注到这件事呢，就是霍州七里玉景区啊，这个镇山广场目前呢了解到呢，在今年暑假期间呢会正式的实行人车分离。人车分离，到时候您来到这边去旅行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很震惊，而且咱们说车走车的道，人走人的道，如此一来的话，对大家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有个喷嚏打不出来啊，刚关了麦企图打呢，结果就得我的喷嚏就是直接给吓回去了啊。然后同时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件事啊，各位朋友们，咱们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复函，明确同意由临汾市承办2030年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省运会呢，其实是我省这个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也是展示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新时代三晋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所以说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很骄傲很自豪的一件事情，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说一下。然后这两年呢，我们临汾体育事业也是在蓬勃发展当中的，基础设施是越来越完善了，对吧？全民健身这样的一个氛围是非常的浓厚的。你像我们临汾市啊，这个通过举办我们2026的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举办我们2025年的这个中国网球巡回赛临汾站，举办我们2025年亚洲杯的飞碟射击赛啊，还有我们云丘山的国际越野赛，还有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如此多的一些品牌赛事的一个加持，也释放了咱们临汾的一个体育消费的一个潜力，去彰显了我们良好的城市的一个体育竞技的一个氛围和环境。而这次呢，省运会呢花落临汾，也正值我们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的部分赛事的一个进行之际。作为我们这个本届这个省运会部分项目的一个举办地，我们这次呢了解到呢，临汾在这个承办竞技体育的飞碟等一些项目赛事当中呢，同样也展示了我们这个充足的赛事的组织能力和服务保障的一个能力啊。在山西省第16届运动会上呢，临汾市代表团呢是取得了48枚金牌、64枚银牌、71枚铜牌，总分达到了2079分，也创下了近20年以来的一个最佳战绩。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进一步擦亮我们临汾的这个体育城市的名片，为我们山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来贡献属于临汾的力量。点赞点赞，恭喜恭喜。

0: 实时路况，权威发布，动感889，路况信息。
1: 实时路况最新发布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市区道路通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吧。8点16分，这会儿的话，我们市区早高峰的压力其实已经缓缓的退却了。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目前关注了解到环岛上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多啊，可以去正常放心通过。鼓楼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目前都没有出现有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呢，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体育南街早间的时候，其实会经常出现拥堵，但今天早上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广宣街的话要提醒一下各位，广宣街的话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广宣街由南往北的一个路口，一直持续到了我们建设路的南口，这边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都非常大的，各位不建议大家去驶入了啊。然后呢，这个弱电小王子说今天网不好，对，我也发现了，就放歌的时候会明显的这个感觉到有卡顿，他唱歌呢就是就这样，情深似海，我自不可，我可可当他唱歌都是卡顿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各位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今天早间这个确实有点意外了，可能是因为我太火爆了，把服务器挤爆了吧。实在是没有办法啊，那就是优秀的人总是就是没有办法，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我们优秀的人来讲是经常会遇到的困扰和烦恼，但是呢我们也没有招啊，对不对啊，大家对我的热爱实在是太过火爆了，装起来也蛮爽的。

咱我的王子兄啊，这个卡的歌声都好听了，我唱歌是属于好听的好吗？我唱歌你放眼整个广播电台真的也就是我堪堪屈居于理想之下啊，我唱歌是好听的。你要是说我唱歌不好听，你去听一下卓然，哎呀妈呀，那嗓音那真的是刺脑啊，抓心挠肝的。我说实话，其实之前的时候呢，就是我跟这个卓某人主播，我们两个一起去上班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这个嚎两嗓子啊，很开心。但是我俩一般嚎两嗓子，我俩都戴耳机，就是我们脑海当中听到的全部都是音乐的旋律，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特别在调。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实在这个耳朵受不太了，我就把这个耳机给卸掉了。耳机卸掉之后呢，卓某人没有呀，他戴着耳机他在唱啊。我当时卸掉耳机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哇哦，原来大家说我俩唱歌难听是这么难听的呢。

我说实话，当时我都懵了，就是我想过我俩唱歌应该没有那么好听，但应该不至于说的就是听不下去吧，应该不至于说就是到了难听那个环节吧，应该就是属于那种不那么完美但也不是那种差的中不溜。当时摘下耳机的那一刻，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一刻，我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说句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想唱歌了。嗯，我以后一定拦着点卓然少唱歌啊。就是他唱歌当时那嗓子好出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啥呢？两只老虎他应该也唱不在调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小王子说飘，继续飘，飘啊飘啊飘，飘一下啊，要脸啊要脸啊，我这人要脸啊。然后呢，就是爷们儿要脸。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梗的啊？然后呢，这个努力奋斗说吃菜频率是多少呢？首先呢，各位啊，来跟您去讲一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我们调频889和调频951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也就是说您在车载的一个调频当中去搜索889或者搜索951，您能够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声音。您打开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或者是听见零粉毫无言选，您能够看到的是差不多一样的画面啊，差不多一样的一个画面，都是高敏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在下午的时候你也想要去听我们的一个车载调频，您可以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46。当然呢，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同样会有抖音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种方式啊供给大家选择，您方便哪种咱就去选择哪种，好不好？然后呢，为了让大家这个行车路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嘛，所以说我们也是使劲的浑身解数啊。各位啊，有想听的歌，各位评论区告诉我，有没有解决的问题评论区告诉我，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疑难的一些小情况处理不了的来告诉我，有一些对于我们社会乱象想要去分享想要去举报的，各位评论区告诉我。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新闻方面的最新内容，来自于今天早间啊，这个5:37人民日报发布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的内容。

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各位，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正式实施。再来关注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河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再来了解关注一下，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体育方面来关注，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声音，贵州一名21岁男子梁先生因为经常熬夜，被父母联系了重庆的一家所谓的素质拓展基地送去矫正，基地人员强行将其带走，并且进行施暴，限制其人身自由，身体多处受伤。目前了解，当地警方已经受理其报案，涉事机构也已经暂停招生。人民日评发文，非法强制管教不能存在，灰色暴力不容存续，整治行业乱象不能止于某个案例处置，更要顺着利益链条深挖，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让该有的资质审核真正起作用，让那些改头换面的把戏不再有市场。再来关注一下地方方面的一个消息，关于云南昆明，7月1号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滇池绿化服务专线，满足环滇池及绿道沿线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天津方面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个内容，天津发布了公积金新政，存缴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房屋的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去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到的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和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各位新的一天再次开启了，也祝愿各位元气满满，请继续加油，六月要结束了，大家也一定会有收获的，对吗？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当中，腹黑男给我们发消息说，一直听声音啊，第一次看见人，跟想象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在哪儿了？是因为我太过年轻又貌美了吧？在花儿都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就真的就是，就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我觉得没错啊，是因为太年轻貌美了吗？所以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我看起来太文质彬彬了吗？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我看起来太过美丽，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吗？是哪里不一样啊？

亮亮说迷之自信，这叫自信吗？这属于自负了吧。你还你人还怪好的嘞，你还说我是自信呢，这嗯冯一楠说是你说的都对，嗯，好吧，这天没法聊了啊。一般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么跟我聊天的朋友们，他们都是真心的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嗯，就是我问他我是太年轻貌美了吗，让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夸我了，他说对你说的都对，我想着我就会觉得哇哦天哪，我真的是一个又有自知之明又年轻又貌美的人呐。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哈，再来跟大家一起去说一下，各位啊，我们现在呢听见零粉呢是正在直播的，很像我们亮亮呀、腹黑男呐、啊，对吧？然后努力奋斗啊，大家呢都是在我们这个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找到高敏，看到高敏，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当然呢，还有一个招，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好物严选”，然后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您同样也能够看到我，这是我们的一个新号啊。这个新号的话，就是用于我们后续的更多的活动的召集一些听众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嗯，浅浅的给我的领导就下了一个决定状，我说500粉丝 so easy， 我有点怂啊，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开播这一个多小时到底涨了多少粉，反正我现在稍微有点虚啊。各位如果说不嫌辛苦的话，各位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这个好物严选来我这个直播间来找找我，来给我这个点个关注啊，拜托拜托啦哈。然后呢也感谢大家在今天早间节目当中的全程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明天见，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

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林粉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林粉是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大家呢共同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哦。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一些环节。那么在我们咱临汾事儿的环节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一些这个热点信息内容，还有就是像招聘的信息啊，还有最近发生的那些您感兴趣的事情啊，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了。那么当然了，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也不要忘记啊，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跟我们去互动和留言，依然是两种方式啊，像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都是在直播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互动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几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互动的方式，或者是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直播互动了。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吧。那么在近两天啊，真的是让人感觉有夏天的感觉啊。为什么说有夏天的感觉呢？就是首先它是有阵性的这个雨，然后呢就是晚上下，白天呢还能够凉快凉快，而且呢就是你看这会儿是阳光明媚啊，说不定下午一会儿又要下一点雨，是不是？
1: 是。
0: 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的变化，临汾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暴大风冰雹还有这个暴雨预警的信号，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范的这个措施啊。再加上近期呢这个受到高空槽还有低层的切变线的影响，再加上大气不稳定，这个条件呢也比较好，所以说我市呢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今天啊，这个午后全市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还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别看这会儿阳光明媚啊，但是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大家依然要带上雨伞雨具啊，这个雨衣啊等等等等，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工作咯。
1: 是，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关注到在6月30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雨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湿度呢，温度是23到35摄氏度。
0: 那么到明天的话，全市多云见晴天，平川的局部地区呢将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6摄氏度。由这两天可以看到，虽然说呢这个晚上下了一场雨，早上起来好像还挺凉快的，但是我们也是明显感受到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温度还是有点热啊。你看35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就让我们有明显的夏天的感觉啊。
1: 是的，那么这两天的这场降雨确实让我们觉得这个体感温度还算是比较舒适一些的。那么到了7月1号的夜间到7月2号白天，全市是晴见多云，平川市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2到37摄氏度。
0: 您看这个明天啊，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温度就持续的会上升，那么家里的空调估计还是要开一开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35左右可能还能够忍一忍，但是到36、37的话，确确实实啊是有点热了啊。不过呢，像这种下点雨，然后在高温天气，其实还是要注意要防感冒，是吧？
1: 对，
0: 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范，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其实啊，说到在近期，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报志愿的事儿，大家是不是也在关心呢？因为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就从6月27号开始，第一批的这个志愿报完之后呢，陆陆续续的还有这个批次，然后再进行志愿的填报。那么关于志愿填报，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普通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这个志愿的申报通知内容。
1: 是的，来为大家呢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为了大力支持国防建设，保障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招生任务圆满完成。

0: 凡符合军队院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呢，是在6月30号到7月1号，每天的8点到10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现场呢，去申报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部分军队院校的志愿，过期呢是不再受理的。
1: 嗯，那么参加现场志愿申报的一些考生呢，还是要按照山西省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工作须知有关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携带相关的一些资料，去参加军检。那么这个其实是就是每一步都是非常严格的，它和高考是一样的哈，就是每一步都是非常严格的。那如果说没有参加政治考核的现场志愿申报的一些考生呢，还是要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按照这个政治考核的程序，在7月5号的16时前到高校报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武装部去完成一下这个政治考核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合格之后呢，在原报志愿生源不足的时候，作为相关军队院校的补充生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补充了。那么就和那这个人家在之前已经报完，已经政治考核完了之后，要这个进行军检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定要先参加政治考核才可以啊。
0: 嗯，是的。那么申报的条件和申报的院校，那么大家来了解一下。那么条件呢是招生对象为今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而且高考分数呢是达到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普通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哦。
1: 嗯，另外呢就是年龄呢是不低于16周岁，然后是未婚不超过20周岁，截至报考当天的8月31号，就这样是一个这个时间啊。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的政治条件，志愿是国防事业服务。那么高中阶段呢，体测测试成绩要达到合格以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登记卡，还有这个复印件一定要拿上啊。这个就是当时参加军检时候必须要提供本人的高中阶段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一个登记卡，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复印件要拿上，或者是学校开具的高中阶段体测成绩达到合格以上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加盖学校的印章。就是您在高中这个阶段呢，我们体测的相关的一些成绩，那么要加盖学校的印章啊，拿上才可以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那么，一直守候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可能纳闷说，今天这个陈主播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感觉一直在手忙脚乱过程当中。
0: 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在两个节目交接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直播要需要很多手机，比如说我们视频号需要一个手机，抖音号还需要一个手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播放音乐的这个手机，另外我们每个主持人手里还会有一个手机，然后

0: 说手机会非常非常多，然后在忙乱之中，上一档节目主持人然后把他的手机装走了。
1: 对，然后我就心想，我的手机为什么在单位会离奇失踪呢？然后我就在广告的时间当中去了厕所，是吧，然后又去了
0: 办公室、
1: 我就心想，明明我把手机拿到单位，手机怎么不见了？哎，要不然是我的节目十点半下，我真想九点的时候就调监控。后来还是高敏回电话了，说在我的包里，顿时我的那颗心就已经落下了。
0: 你看，所以说以后啊，就是我们这个台子上的手机哈、啊，就是各归各位。还有你来了之后，要把你手机放好，
1: 塞到口袋里，
0: okay.
1: 塞口袋里。
0: 对，要放好，要放好啊。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平台上很多朋友在互动啊，就是这个红阳也是老朋友了，他说哎，两位上午好。那可不，他还说了这个广电在招募实习生吗？在哪里报名？不知道您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信息，还是说单单哪个部门在招这个实习生呢？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信息，它肯定是有报名的方式的啊。但是我们最近也没有听到是有这个招人的这个信息啊。不过这个每年这个实习生他都是有的，因为在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间，确确实实有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到我们台里来实习啊，是要走正规的实习的流程就可以了。
1: 是的，也看到诗词、趁年华还有一块肥皂呢，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一看到一些老朋友，我们就会格外的开心啊！欢迎大家在每天固定的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线零分的抖音直播。
0: 嗯，一块肥皂也说了哦，今天就不开玩笑了。他也知道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和周末的节目，他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他首先他是一个算是政务服务民生类的节目，
1: 对，
0: 所以说不能像周末的时候那么活泼开朗。但是大家可以来互动啊，也可以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趋势也好，或者是您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都可以啊。
1: 对，如果说在收音机前还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如果说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想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把问题总结下来发送到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如果说发送的信息比较多，内容的字数比较多的话，可以在节目过后或者是直接关注听见零粉，然后以留言的一种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会将大家所反映的问题呢整理出来，会和相关的部门会取得对接的。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每天会说一些这个招聘的消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务服务的这个信息啊，不一定是大家每个人都需要的，但肯定是能够服务于大家的啊。不像是其他类型的节目，比如说像点歌啊，或者是这个聊天类型的，大家这个互动的欲望可能会更强一些哈，所以说会在公屏上有不停的这个互动内容。那么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我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在屏幕上给我们点点赞啊，就是你可能不说话，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就是留下你的痕迹啊，也是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啊，感谢各位。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是我们山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落户我们临汾，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1: 对，前两天刷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感觉到为我们大美临汾而感到自豪。那么近年来，临汾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呢也是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全民建设氛围呢浓厚。临汾市呢通过举办2026年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还有2025年中国网球巡回临汾站，还有2025亚洲杯飞碟射击比赛、云丘山国际越野赛，还有临汾半程马拉松等一些品牌的赛事，办赛的能力持续加强，有效的释放了体育消费潜力，充分彰显了良好的城市的体育氛围和竞技的环境啊。
0: 那么说到此次的省运会呢，花落到我们临汾，也正值是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部分的赛事在进行之际啊。作为本届省运会的部分项目的举办地，临汾呢在承办竞技体育的像飞碟啊等等这些项目赛事之上，也是展现了卓越的赛事组织还有服务保障能力。那么在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上呢，临汾市代表团也是取得了48枚金牌、64枚银牌、71枚铜牌，总分呢达到了2079分，也可以说是就是创下了近20年来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啊，真的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1: 是在未来4年呢，临汾市将会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场馆设施，完善赛事服务体系，深化体旅文商融合，力争呢呈现一届活力与热度兼具的体育盛事，进一步的擦亮临汾城市名片，为山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就是看到这样的消息啊，就是我们也是觉得我们临汾这个城市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它不单单是在我们城市建设呀等等方面会有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惊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刚我们

0: 所提到的，在这个教育方面呢、体育方面啊等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它非常非常令人自豪的部分啊。
1: 嗯，
0: 那么也希望大家这个全民啊，这个运动起来，让我们这个临汾的很多的赛事赛场都能够发挥作用啊。
1: 是的。
0: 除了这条消息，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年6月份，这个自来水这边管网的压力公示。其实呢，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到，就是对于用水呀、用电呀等等都会非常的高一些哈。
1: 对，
0: 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季，我们好像洗洗涮涮的这个时间机
1: 会
0: 更多了。
1: 是的。
0: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开空调啊等等，这个用电也会更多一些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供水压力服务依据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标准啊，就是末梢的压力不应该低于是0.14 m。就是说到这个概念呢，我们也是看到，就目前为止，不管是在这个水塔游园、南校、平安北街、平安南街、益民东路、市人民医院、汾东路、解放东路、华州路、南外环、秦蜀路、向阳西路，还有中心医院，都是在正常的值的范围当中。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水用水的压力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当中的，大家可以来这个安全用水，但是还是要注意啊，一定要节约用水，是吧？
1: 是
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才好啊。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比较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前两天，浙江宁波市民徐先生呢，带着孩子在天一阁街区散步，一场毫无征兆的这个瓢泼大雨呢，将他困在了天一阁景区的南大门沿。那么这其实呢，原本只是一场寻常的躲雨，却让他呢和很多的游客共同见证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暖，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
0: 就是回到家之后呢，徐先生把自己在檐下避雨的时候的一个这个随手拍下的视频，然后就发到了个人的视频账号上，而且配了一个简短的文字啊，就说哎，本来该在这个17:30准时落锁的天一阁南大门，就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这个关门的时间呢默默的延长到了18:30。就是保安的这份等待，不仅呢挡住了风雨，更加是撑起了城市温暖的底色。就是这个景区它本来是应该在5:30就要关门了，但是因为下雨，他们也可能就知道哎，正好是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很多游客因为雨呢也是挡在了我们的这个景区里面哈、所以说就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18:30，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
1: 是的。那么在当天下午的4点多，天色骤变，一场暴雨是倾盆而下，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徐先生说呀，我刚好在南门躲雨，那呢刚好是景区的出口，这个南大门的主檐和内侧小院的这个屋檐之下呢，挤挤挨挨呢站了40-50人，几乎全部都是没有带伞的各位游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徐先生呢就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位保安师傅呢在这个檐下来回踱步，时而看看表，时而看看雨帘。那么按照景区的规定是7:30就要清理场馆，但是他呢没有出声催促，反而是呢不停地出去去看雨势到底如何。那么就在那段等待的时间当中啊，这位保安呢没有一声不耐烦，所有的人啊都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这个屋檐下，静静地等待这场雨过后啊。
0: 您看，就是就像是大家没有任何的说哎我们去打个招呼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默默的等待哈。如果说不是这个徐先生发了这条视频的话，可能这个暖心的故事就随着那场大雨就这个流走了。但是在那个视频里去等待的这个保安呢，他的名字叫做曹增义，他呢在景区工作很多年了，负责景区的清场还有就是南门的管理。那天呢正好是轮到他这个值晚班，事后呢这个曹师傅没有跟任何人去提起这件事儿啊。天一阁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在网上还看到了这个截图啊，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才知道，哦，那天下午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小插曲啊。
1: 是的，这个负责人说当时呢清理这个演那这个所有的清场结束大概是5:40，雨依旧是比较大的。其实按照之前的一种规定的话，这个点南门当时呢都已经清理完毕了。那么面对着劈头盖脸的暴雨和檐下几十位正在这里躲雨的游客，曹师傅呢选择了默默守护。大概呢到18:30左右，这游客呢才会陆陆续续的安全撤场。那么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啊，他们被曹师傅的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机动，然后为游客着想的一种
0: 这种做法呢给打动了。那么在同事的眼中啊，他的责任心非常强，待人的热情。那么巡逻的时候捡到手机或者是千元现金的时候，会主动上交服务中心，对他来说呢已经是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啊。嗯，
2: 你看，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些暖心的事情，他们都是小事儿，但是很多人一做就是坚持了很多年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能够遮风挡雨的，从来不是说这个砖啊瓦啊，而是这个心底不动声色的那个善意啊。我们也为这个善良的曹师傅点赞，还有就是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曹师傅们点赞啊。就是我们那些生活当中能够给我们大家提供这个帮助的，或者是就是默默的去点亮一盏心灯的那些朋友，就像是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公益广告。
0: 嗯，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可能放学比较迟，然后回家的路上，这个胡同可能会这个比较黑，老两口呢不是在做这个小吃摊吗？他们也收摊了，但是他们依然会把这个灯打亮，然后为这个孩子照亮这个路上的这段路啊，然后等孩子到家了，他们才会去这个把灯关掉，然后收摊回家。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份暖意啊，也是让很多人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温度啊。
0: 是，有人就说了，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经和你躲过雨的屋檐，这样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也会打动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有人也说呀，说我也要表扬一下山西省万荣县这个吉王庙的看门大爷。我记得六月初的时候我去到这边已经7点多，当时呢也是就要关门落锁，那村民看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呢叫看门大爷给我们就是单独开门参观，并且讲解，也完成了我这样的一个心愿啊。
2: 对，您看，就是非常的人性化，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个也是说到了，说你或许认为，这个事情呢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在实际上呢，它也是世间，这个好人做了这个好事，被我们更多的人看见了，才是真正的这个宣扬正能量。就像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说，分享一些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这个故事，是吧？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爱意或者是充满善意的那些这个瞬间啊，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被这个时间温柔以待的那些瞬间。
0: 对，就在生活当中啊，就比如说别人他的一个非常小的一种举动，在细微当中啊就会见到真章，于平凡当中啊显担当，一个举动或者是细微的一句话，都会让我们彰显这个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温暖一些啊。
2: 就是有人说可能这个景区的规定它是死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性它总是让我们这个容易被动容被打动嘛。还有很多朋友说看到这样的信息，那我假期正好有空，不妨我们就去天一阁逛一逛吧，是吧？就是也可以说是为这个景区带来了一波流量，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往这个地方，也可能让这个景区之后的服务呢会更加的完善，或更加的这个让人暖心啊。
0: 是，那平时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暖心的事情或者让你温暖的瞬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说一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话语，或者是微小的一种举动，会让我们感觉到原来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是有很多真情存在，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呢是更加有温度的。
2: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一件这个小小的事情，但是会让我们很多人觉得真的是太暖了的事情。当然我们在稍后的这个时间段呢还会有很多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这个互动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暖心的事情，到毕业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学毕业的那些让您感人的事儿。不管是哪个阶段，就是比如说高中啊大学呀，这个毕业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情怀，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像高中毕业之后，就是很多场景，大家这个完全放松的那个瞬间，还有大学毕业了之后的这个就是好像有点惺惺相惜，有点舍不得的这个那个瞬间啊，都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动容。
0: 对，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各大高校毕业典礼呢也是陆陆续续呢在举行。那么作为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刻，很多学校的校长们是留下了一些叮嘱和期许，有一些谈实践，然后有一些是谈未来、谈奋斗、谈志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么有一些寄语，看看大家听到了以后会不会触动你的内心呢？
2: 我们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已经做过毕业典礼的，就是很多大学校长就是给孩子们的一些寄语，就是一些小片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李路明， 他有一句话，然后就是有一句话的这个致辞啊，就是别把思考外包给大模型。就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呢，很多能力依然必须要通过亲身的训练，就是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够真正的去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

0: 情怀，它是底色。
1: 嗯，是的，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够在这个人机协同当中啊，充分的延伸自身能力的一些边界，成就无限的可能。
0: 嗯，其实我们说现在就是大家使用这个 AI 呀、啊，或者是很多外在的一些帮助，其实还是蛮多的哈。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是学习当中，它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不能够完全的外包给它。可能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思考。就像是很多人说习惯就是这样，我们以前的时候会习惯写字儿，
2: 对，
0: 是吧，我现在发现我有一个毛病，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
2: 不爱写字儿了吗？
0: 不是，就是打字儿的时候就很多字啊，你会就会选择嘛，你起比如说打上一个首字母，它就已经出来一句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但是你写字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难以判断，就哎呦这个字儿是
2: 写的对不对？
0: 就突然有一个瞬间，你会发现哎这个字儿好像
2: 不认识了，
0: 就是我不会写了，但我认识，但是好像我不知道是突然有一个瞬间，哎就有点模糊的这个手。其实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还是得。写一写，动动笔，是吧？
1: 是的。那么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周琦说到的一句话啊，说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做时代的变革的引领者。那么引领呢这两个字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提醒同学们作为国科大人骨子里呢应该有的品格和底气啊。
0: 希望呢同学们以先辈为榜样啊，永葆青年人的锐气，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以青春之力续写创新突破的时代篇章。这个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周琦啊，他的这个寄语。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得做一些探索，是吧？就是好像是过了那个时间段，这个劲儿好像就没有了，
1: 慢慢的会消磨殆尽，
0: 就没有了。所以说每个阶段它会有它就是不一样的精气神儿。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不要去辜负那个阶段美好的自己啊。
1: 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呢是说到这样的一句话，说奋斗是一辈子的事情，首先呢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经验的开局，要坦然接受自己暂时不知道。做不好，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那么人生呢，如果说是马拉松式的长跑，不是这种百米冲刺，只要是方向对的话，慢一点是不要紧的，日更不惰，那么为时为先，终将会达到既定的目标啊。笃行致远，功不唐捐，那么时间呢会证明一切的。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我刚开始这个开局打得并不是很漂亮，我并不是是一路畅通的然后走上来，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只要是我们的目标是既定的，是吧？慢慢走又何妨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几所大学校长的一些寄语，我觉得也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让大家有一些被激励到啊。
2: 对，
0: 也当然不管是在哪个阶段，总是会有那么一个瞬间被鼓励到，被激励到，我觉得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的。
1: 是的，
0: 总是要在我们某一天的时候，哎呦有点恍惚，或者有点想懈怠的时候，给自己打上一针这个强心剂啊。
1: 是的。那么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大家呢很多这个毕业生即将会踏入到社会或者是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对未来有怎样的一份憧憬，对于未来有怎样的一份计划呢？说实话，每年好像一到这个6、7月份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总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是另外一个全新生活的一个开始。总之啊，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希望每一位朋友吧，无论是这个正在学习的一些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已经步入到社会的朋友，大家都应该摆正心态，迎接全新的工作和生活。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时间呢会有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那么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大家关注的那些热点信息，公屏上大家依然可以来互动聊天啊，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

0: 准时出发。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毕业季啊，有很多这个高校的大学校长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寄语，也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激励。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毕业季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你的档案该如何去转递，该如何去接收呢？
1: 正值这个高校毕业季，不少毕业生啊都是比较关心这个档案如何去这个转接和接收。那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了通知，是在6月中旬到10月呢，是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的一个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的就业创造比较便捷的档案的公共服务。首先要为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这个档案到底是转递到哪里呢？
0: 那么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呢，就业的去向不同，所以说他的档案呢转递的去向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有到这个机关的，有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比如说这个定向的一些这个招生就业的，就是等等等等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档案呢会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这个定向的单位。那如果说是非公单位就业的话，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话呢，这个档案呢会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那么离校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呢，根据他本人的一些意愿，档案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呢您可以按照规定在这个高校可以保留2年的时间啊。
1: 那么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可以保管呢在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档案啊。那么有最新的一些通知，各地呢会在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前呢统一会推行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和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的档案管理的服务机构的名单和办事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是辞职再就业，档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呢是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是可以继续是有原机构进行保管。那么在所在的单位，那么这个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该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根据新工作单位的性质转递到新的工作单位或者是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进行保管。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行动期间该如何来做好档案转递接收的一个这个服务呢？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首先各地要稳妥规范这个接收一些这个档案，主动去加强和高校啊或者是邮政企业的一个协同还有对接，落实告知承诺的制度要求啊等等，就是要按照规定高校来推进材料的一些甄别还有整理以及档案入库的保管等等这些工作哈。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呢是需要多部门一起来协同然后去联合办理的，就是一定要各个部门每一个环节呢都给重视起来。另外呢还会持续的推进，比如说像这个省级档案集中系统的一个建设，加强和全国跨地区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的一个对接，高效便捷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的一个服务，加强档案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的要求，定期检查重点的部位啊，还有强化关键流程的安全把控啊等等。就是我们档案的信息还有数据的安全其实是非常的关键的，这个管理的水平也是需要逐步的去提升的。
1: 对，关于这个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呢？那目前呢教育部门已经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去向的一个登记的制度，高校呢是按照毕业生所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的档案，那毕业生呢是可以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的部门去查询你的档案转递信息，当然也可以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进行查询，当然呢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就可以了。
0: 其实呢这个档案呢去哪儿怎么去保存很简单，就是有单位接收就去单位，没有单位接收呢刚毕业这2年那你可以就是把档案留在高校保存2年，保留2年，那如果说这2年过后呢它就会回到你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档案管理中心这边。那么现在呢这个档案的保管它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关注档案的一个这个保存，不要说哎，好多人说哎，这个档案好像我没有工作或者我自己创业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管它了，不是这样的，大家还是要知道你的档案到底是在哪儿，对吧？你可能当下是没有工作，但是你以后呢是吧，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档案好好的来 保存好啊，要到这个按照合理的流程保存到该保存的一些地方。嗯，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这个时间段呢，关于档案保存的这个信息和内容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给我们留言。那么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是声音的问题，我们这边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是不是刚才在广告的时间，因为我们有音乐的一个衔接，就是在音乐衔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的空档，可能是这个问题啊。正常的，我们这边听的是正常的，现在是没有问题的吧？
1: 现在我们刚刚也是在这个中间去检查了一下我们的设备啊，这个正常我们的说话大家也能听到，然后就是我们平时会中间会有广告，广告的时间大家听不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啊，
0: 但是有音乐的声音，
1: 对，有音乐声音，
0: 就没有人声，但是有音乐的声音啊。那么有一点点空档，有可能是音乐和音乐的衔接中间会有一点点这个断档啊，不会长时间断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一个时间段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临汾随手拍的一些这个内容。那么关于这个临汾随手拍，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啊，或者是犯难的事情啊，大家也都可以继续的跟我们去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来一一的为大家做回复啊。接下来我们会回复哪些问题呢？就是有朋友问到这个红桐县是否有针对像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名额的问题回复，还有就是保安证的这个申领啊等等需要哪些条件啊等等，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会详细为大家做介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4: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环节啊。生活当中呢，大家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那么临汾随手拍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它的微公号，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的一个网站，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就是把您需要解决的那些麻烦的事情啊，通过这个图片和这个文字的形式上传。因为目前为止呢，这个网址啊，它是不能够上传视频的，比如说路上一些交通违章啊，违法的一些这个视频信息，您可以先以图文的这个形式先体现。那么后期呢，比如说像交管部门是需要您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的话，但是您的这个视频要留存好，到时候可以提供给交管部门。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条有人咨询到关于特岗教师的一件事情。

0: 说是2026年洪洞县呢是否是有针对于美术类专业特岗教师的名额。针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啊，洪洞县教育科技局已经回复，经过专项对接临汾市教育局及上级特岗招聘主管部门核实确认，2026年洪洞县本年度是未下达特岗教师的招聘的一个整体的计划，因此呢是没有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相关的一些招聘名额。那后续啊，如果说上级的特岗教师有具体的招聘政策岗位计划呢，是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发布，那么这个洪洞县教育科技局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它的官方渠道会对外公开相关的一些招聘的公告，方便广大的考生呢及时的知晓和报考。那今年呢暂时是没有美术类的特岗教师的名额的。
1: 嗯，就是它也是按照需求来进行的，比如说今年它可能需要像这个语文数学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科目的老师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像这个美术啊音乐它可能需求量会小一些，它可能就会隔年来进行这个招收，或者是有这样的名额，反正是今年是没有啊，但是后续如果说增了，然后大家及时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招聘的公告信息。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保安证的申领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有回复过类似的啊，临汾市公安局呢也是做出了回复，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的一些规定呢，只要是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品行良好，并且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呢，都是可以来申领保安证并且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的。那么申请人呢经过社区的像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像考试还有这个审查合格，并且呢要留存一下这个指纹，就是把这些人体的生物信息留存好之后啊，就可以由公安机关核发保安证了，这个是关于保安证的一个条件。
0: 嗯，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关于滴滴平台的网约车，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集中回复过，那么这位朋友咨询到是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否可以在红马市区内当中呢进行运营。关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红马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回复了，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六部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的第10条，网约车的平台公司呢应当是在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的省级通信的主管部门去申请互联网信息的服务备案之后，方可以开展关于这个相关业务的一些有关规定。那么经过核查，滴滴出行平台尚未在红马市呢是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那么鉴于滴滴平台呢没有在红马市获得经营许可，因此呢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不得在红马市区域当中进行运营的。
1: 嗯，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所有的地方哎我想运营就可以的、嗯、是吧，它也是要在人家这个城市里面取得经营许可证才可以啊，是这样的。公屏上有一位好心朋友他是说想问一下可以查中考的分数吗？还没有到时候吧，这个中考不是刚刚结束吗，大概到7月初左右，大家可以在这个相关的网址网站啊去查询这个中考成绩，中考成绩现在还没有出来啊，所以说不能够查询，要是能查询的话学校的老师也会告知大家去哪儿查，哎，怎么查，所以说现在中考的成绩是不能查，反正是高考现在都已经志愿都报完了，就所以说是没有问题，就是您家孩子应该是今年中考是吗，你可以再等一等到7月5、6号左右吧，这个中考成绩应该就下来了。
0: 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在襄宁县到底哪里可以报考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电动摩托车上户到底应该携带怎样的一些资料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呀、啊，襄宁县荣乡驾校是可以报考摩托车的驾驶证，那报名的时候啊，你可以携带自己的身份证，那么关于这个电动摩托车是要上户的、啊、那么可以携带着摩托车的合格证到政务大厅的1楼交管窗口去查询车辆的公告，看是否符合上户的条件，如果说要符合的话，则是需要购买这个保险之后携带你的身份证合格证合格证的原件购车发票和这个实车到政务大厅的进行办理。
1: 嗯，也就是说要带上资料然后到政务大厅办就可以了啊，
0: 对，
1: 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关于相关的一些这个证照的办理情况，那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想要办理的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在民生派节目当中我们 在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啊，就是关于政务服务的，还有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政务大厅办理的相关的一些业务流程，也会推出系列短视频。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和这个要求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们在后期也会为大家一一的这个去拍摄，这个为大家推送啊，大家可以通过短视频就可以详细的知道该如何办理了。
0: 是的，有一位朋友啊说到是在市区汾河公园锣鼓桥的东头区域，有多盖这个夜间照明路灯出现了这种倾倒的一种现象，电线的线头呢裸露在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关注，并且呢能够消除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哦。
1: 他拍来的这个照片确实我们能够从照片当中看到啊，就是很多这个电线呢确实已经裸露出来了，因为它这个本身呢因为下雨啊，就是和地面是挨着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因为下雨或者是时间久了之后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汾河公园锣鼓桥东头的这个倾倒夜景照明设施第一时间呢完成应急的处置了，首先呢是对裸露外露的一些线路实施了一个绝缘的这个包裹覆盖的防护，也拆除了破损的倾覆灯具，同步呢对该路段全部的照明设施都开展了一下这个全域的一个检修，彻底去消除像漏电呀、磕碰啊等等各类的安全隐患问题。
0: 对，
1: 那么他们也是提到下一步呢会这个加密园区照明设施夜间巡护的频次，第一时间去查处就是一些设施破损呀或者是故障情况，切实来保障大家的一个游园的安全。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感谢就是这位热心的朋友对于这个园区管理工作的一个关注，也是关于在游园的时候也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及时的给做出了这样一个这个回馈啊，就是反映这个问题，然后让相关的工作人员及时到现场去解决了，也是消除了安全隐患啊。
0: 是的，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分享。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呢关于这个公共停车位的一个问题啊，说到是在市区西照南十一巷它的公共停车位呢被私人长期的占用，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停放，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彻底根治。通过这位朋友所反映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看到，这边是有一些这个私设地桩的一种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呢是夹着这个锁子的，那现在也就是公用的这种停车位呢是被私人占用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和相关的部门取得沟通，后续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1: 就是有些路段它是画有停车线的，那么这个停车线呢那就是公共资源是吧，您不能说哎我上一锁或者往这放个自行车或放一个什么障碍物然后就把它给占住了，那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关于您所提到的西照南一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反馈，之后有最新的结果也会来进行这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来关注一下曲沃的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曲沃这边是有静园，他说静园近期施工了，咨询一下这施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呀、啊、还有这个完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曲沃县政府呢也是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也是给出了具体的回复啊。那么当前静园之内并非工程施工，而是为了筹备曲沃县第22届广场文化消夏月暨曲沃大集暑假消夏季开展了一个这个场地的布展的这个工作，不是说什么他在休憩啊在完善，人家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安排、然后布展的工作呢是在6月29号就已经全部都完工了，那么大家呢现在是可以正常去进行参观了。
1: 因为每年的时候各个的县市区它都会有一些消夏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曲沃县静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当时去过这个静园啊，这边这个广场上空间非常大，而且静园内的环境也是非常好，对于我们曲沃县的这个朋友去游玩游园或者是进行消夏月的活动的话也是非常合适的。哎，我还真的挺期待就是在这个静园里面去感受一下消夏月的一些活动。有一位朋友也是问上了说哎，问到我们这个平台上说这个线上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了解一些招聘的消息，关于这个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大家可以来关注比如说临汾市瑶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那么这个呢是有一个抖音号的，也会有一些 公共的服务平台。那么在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它可能每天都会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动态。那么像直播带岗的活动，它每天都会进行的。那么这个上是第一时间就是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个招聘的消息。那么有的消息大家要看的时候，可能需要甄别一下，比如说是前两个月公布的，它可能现在就已经招满了，是吧？所以说大家看这个直播的话，是完全可以看到，就是它每天实时更新的招聘的单位。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咨询到关于这个失业保险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大家关注度是比较高，然后咨询的频率也比较高，如何去领取失业保险？那么首先呢，需要大家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官网，然后登录这个掌上12333这样的一个 APP， 要很好记12333，然后在服务栏目当中要去寻找这个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或者是呢还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就是在微信也好，然后呢是在这个支付宝这两个当中都是可以的，去搜索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进入之后啊，点击失业保险的代领申领就可以了。
1: 你看就是所有的这个流程啊，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你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动态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持续给我们留言了。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节目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小常识。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像这个果切啊，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要选择一些比较这个卫生的啊，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些店去买，因为有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不卫生的呀，或者是不安全的一些这个果切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一样的。水果就是夏天的快乐，是不是有一半都是给西，就是西瓜给到的，是吗？好像是这个夏天不吃点西瓜，感觉都不快乐。但是很多人去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么大一个西瓜，好像我们也吃不掉啊、嗯。但是这个店里头他会切好。比如说四分之一啊，一半啊，像这种。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特别的提个醒，就如果说它是提前切好很久的这个半个西瓜，里面也是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大家要去购买的话呢，还是要留心一下哈、啊、也是要和我们昨天说的一样，要注意一下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啊。
4: 对，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嘛，在具体的这种数据报告当中啊，在这个切开的西瓜当中呢，它会检验出比如说有这种致病菌，检出率呢有3.21%，检出的主要病菌有金黄色葡萄菌、球菌，还有大肠杆菌，还有这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就是在这种果切当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病菌，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西瓜之外，还有先切的一些蜜瓜，都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致病菌。所以说关于这个切开之后的西瓜为什么容易会沾染一些病菌呢？首先呢，这个瓜蒂是贴着地生长的，自带细菌的一种底子，那反复呢使用这种不消毒的一些这个砧板刀具，是等于给这个细菌呢开了一些绿色的通道。另外呢，西瓜它是高糖分高水分，也是细菌比较喜欢的啊、哦。所以说切开之后，那商家呢它的那个操作台如果说没清洗干净、什么刀没有清洗干净的话，都会有一些病菌哦。
3: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般去买到的这个西瓜，就是常温下，是吧？那么在这个温度上呢，正好就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的生长还有繁殖的条件。20到30摄氏度是各类的致病微生物最佳，就是最喜欢的一个温度的范围啊。那么所以说，综上所述，您大家买到的可能不是半个西瓜，而是不确定的肠胃的风险。对于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是吧？这个沾染致病菌的风险代价就会更大一些，尤其呢。是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明确地指出了，5岁以下儿童呢，因为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啊。成人呢吃了可能就是轻微的不舒服啊，那么孩子有可能就是呕吐腹泻，腹痛发热，甚至会住院。所以说家里有这个小孩的一定要注意，我们买就哪怕买个小西瓜，
4: 是
3: 吧？千万不要去买这种先切的，或者是买就是切了一半，你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时候切的，是吧？
4: 对。
3: 还有就是您买回去，就是哪怕是切了一半，刚切开的这个西瓜也是要注意了啊，把这个切的这个部分，前面这一部分要那个什么切掉。
4: 对，
3: 自己在家切瓜的话，要把果皮啊先给洗干净，然后再开始切哈。
4: 对，另外呢，切瓜果的时候一定要用专用的菜板，千万不要就是切肉、切菜、切水果全是一个板啊，这非常容易会交叉感染。那么对于已经购买了大型西瓜，一次性吃不完的话，如果说隔夜还能不能吃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怎样正确储存才是安全吃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3: 就是我们首先呢，这个切的过程你要在一个 个安全的范围里面、
4: 嗯、
3: 是吧，要冷藏，冷藏比如说像4摄氏度啊冷藏，那么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常温是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的，嗯，还有呢就是要用保鲜膜的话是干净的，
4: 对，
3: 冰箱里面呢生食和熟食它是要分层来存放的、嗯、
4: 是
3: 这个西瓜的这种东西一定要远离像生肉啊海鲜呀等等啊，这个夏天温度那么高，大家冰箱使用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冰箱还是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清洁啊。
4: 是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西瓜虽然说好吃，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我希望呢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知道西瓜虽好吃，但是也要适可而止啊。
3: 嗯，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聆听，那么明天呢同一时间8:30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4: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播和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必须预告一波，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
0: 上午的十点半到十二点半，
1: 对，
0: 延长了半个小时啊，
1: 一共是两个小时，各位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一共是两个小时的时长。
0: 是的，没错，午高峰时间段，大家在哪里，在哪个路段当中行驶？
1: 是的，
0: 有什么样的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你想要了解哪个路段的路况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您去在这个看一看这相关的路段信息啊。
1: 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今天天气是非常热的，其实昨天晚上又下雨了，我就想今天是不是很凉快啊，会不会很清凉，结果没想到太阳它又出来了，而且今天最高温度可能是在35度左右啊，暴晒的一天。
0: 对，就下过雨之后这个云层没那么厚了，
1: 嗯，
0: 这个阳光会更强烈一些，所以要建议各位啊，出门做好防晒，把这个装备都带好，像这个冰袖啊，这个防晒霜啊，该抹都抹起来啊。
1: 哎，你说了这几样防晒，我特别想问一下齐主播，冰袖啊，防晒霜啊，还有包括帽子啊，太阳伞，
0: 对，我都没有啊，
1: 都没用是吧？因为我就发现，就是很多其实男生啊，他是不怎么防晒的。
0: 哎，是的，
1: 好多次和齐泽在这个下午时分或者中午这个下班的时候见他，不戴帽子，不抹防晒霜，也不打什么遮阳伞，更别说什么冰袖了，不可能哈。
0: 对，那天我们
1: 这个钢铁直男
0: 节目直播的时候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作为男生来说，有没有这个打伞羞耻症？
1: 哎，
0: 下雨天打伞是正常的、啊、
1: 对对，
0: 如果你下雨天不打伞，别人会觉得这孩子
1: 有点傻，
0: 哎，脑子可能不太正常啊。哎，但是这个晴天打伞、哎，让别人看到一个男孩打伞，我总觉得啊有点羞耻啊。
1: 对，如果说就是你和女生共用一把伞呢，就是她要打伞，然后你在旁边帮她举着伞，然后你在伞下，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吗？
0: 这是可以接受的
1: 啊，就是
0: 自己帮别人打伞是可以接受的，
1: 自己单独打一把伞去防晒是不行的，是吧？
0: 对，是的，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打个伞，然后挎个包、嗯，我总觉得不太对啊。画面有点辣眼睛啊。
1: 哎，那这个时间段特别想问一下，在夏天时候啊，其实女生防晒这个水选择的这个选项太多了，比如说防晒霜啊、戴帽子、戴口罩、脸基尼啊、还有这个太阳伞，包括这个防晒衣都非常的全面。那想问一下各位男同胞，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你们在夏天是怎么来防晒的？
0: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区当中啊，
1: 对，
0: 评论区来分享你的这个防晒小妙招。夏天来了，什么样的方式让你更清凉一些？
1: 是的，
0: 就是特别是开这个全景天窗车的车友哈、我以前觉得哇好帅啊，
1: 结果
0: 可以看到这么美的天色啊。有一天有一次我坐了朋友的车啊，叫这个它是也是全景天窗，新能源汽车，哎，好晒啊、我觉得好像在坐在里面晒日光浴一样。从那以后啊，就是我基本上他如果他开车出来、我不坐他车啊。
1: 你可以在里头选择戴一个帽子，就是遮阳。好，
0: 后来他安装了这个全景天窗这个防晒网啊、我觉得
1: 好多了，
0: 好了一些，
1: 对对，
0: 就有一种坐在车里晒日光浴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
1: 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在夏天到来之际，各位男同胞啊，你们是怎么来防晒的？我们想听到大家这个不同的答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做一些互动，比如说猜这个交通法规的一些标签啊，包括一些问题的回答，还有一些车标的回答等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 Solo 说坐上沙发了，哎，还真是，今天是第一位啊，
0: 先抢沙发啊。 Solo 这个朋友，欢迎你出现在我们这个午高峰节目当中。
1: 是的，
0: 午高峰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有一些路段里已经开始有车多的情况、但是目前我们市区除了施工路段之外，一些路段里都是这个正常通行的状态。
1: 对，
0: 即便是有这个缓行，也是时间很短暂，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或者说你在哪个路段行驶，现在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路况的情况啊。
1: 对，最近其实很多中小学相继迎来暑假嘛，在午高峰包括晚高峰啊，可能压力都会缩小了很多很多，在鼓楼环岛、贡院街等等几个路段，这个压力都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也是要提示大家，虽然说车少了，但是天气炎热，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0: 哎，没错，我们节目一开始来分享的是天气的情况，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是说来就来的状态，而且会有这个雷暴大风的情况。昨天我是出现了这个分散性的降水，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昨天中午的时候，强对流天气又再度来袭，多县市出现了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局部有冰雹。那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暴大风、冰雹预警的信号，也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最近两天受到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加之大气的不稳定的能量条件好，我市多强对流天气。那从今天夜间 我就是强对流天气会持续，预计到后半夜结束。那今天也是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的出现，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啊。
1: 是，今天是6月30号，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平川局部地区温度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风力较强，可能会达到2到3级。在市区温度，今天最高温度会升至36摄氏度，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外出行的话，做好一些防风防晒的准备工作。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防风啊，其实夏天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下雨之前都会刮风。前两天在下这个暴雨的时候，家里这个窗户我感觉都在抖动。
0: 对，狂风大作，然后暴雨就来了哈。大家外出的时候，就特别是家里没人，一定走的时候把这个窗户给关好了。因为夏天啊，这个雨你看外远处飘来一朵云，你看着它很美丽，结果过来就开始狂风大作，开始有下雨的情况了。
1: 是，
0: 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同样看到这个有强对流天气，也是要注意做好防范的这样的工作的哈。节目一开始先来考考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在遇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哎，是在高速上行驶，是打开双闪还是打开这个雾灯？可以分享一下。有一次我坐车回家哈，
1: 哎，
0: 我哥就说啊，你看前面怎么都开双闪呢？哎，就是怎么回事啊？是有事故吗？但也是因为下雨的情况啊。然后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哎，我当时觉得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储备啊，这灯是不能乱用的啊。
1: 对，各位可以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在高速上如果遇到特殊的天气，是打开雾灯啊，还是打开双闪，到底是哪个选项？
0: 对，
1: 老猫啊，老猫啥情况？不是到家了，当时是想说分家了，是不是？怎么又和好了？没有和好哈，我们也没有分家，到底谁造的谣？他说昨天咱们俩是吵架了，所以不一起直播了。
0: 哎，
1: 我想说就是老猫啊，你为我们俩这个和好真的是尽了，我们怎么说，非常宏大的力量。
0: 对，盼点好吧，是吧？总盼着我们吵架，
1: 对，
0: 总盼着我们分道扬镳，是不是？
1: 总盼着我们分道扬镳，真的是十一点
0: 总盼着我们散伙啊！
1: 散
0: 伙之前，
1: 散不了伙。
0: 对，江飘老要把欠我的这个美食啊，这个蜜雪啊，都要给我请回来，我才跟他散伙啊。
1: 所以说，为了不散伙，今天就不请，是不是？
0: 对，所以今天节目里，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第一个交通知识的问答当中啊。在高速上遇到下雨的情况，是打开雾灯还是打开双闪？很多人操作都是不对的啊。
1: 哎，
0: 对，
1: 关注到老猫说，正确做法是打开雾灯，双闪应该是应急故障。小高胖说是打开雾灯的。我们稍后来公布这个答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2: 各位车友注意了，交规趣味闯关开始了，动动手指就能参与答题，判断对错，场景作答，辨识交通标志，公平随时互动，日常违章全梳理，疑难问题专业解析，学法必扣分，出行更安心。
0: 像我们这个片花里说的啊，这个学法必扣分，就是学习这个知识避免被扣分数啊。
1: 对，
0: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突然间想起来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你看下雨比较多一些，
1: 是
0: 强对流天气可能会突然有暴雨的情况。那大家在高速上遇到这个下暴雨的时候，到底是开启这个雾灯还是开双闪？
1: 哎，
0: 有一次我真实体验哈，确实大家都在开双闪。
1: 对，就习惯性打开双闪，
0: 对对对，
1: 警示后方车辆。
0: 对，这个雨其实下的并不是特别大啊，然后就开了一片双闪，然后就是给我们这辆车造成了一个什么呀？到底前面是哎有事故啊，还是大家都是打开双闪避雨啊？就是让后车能看到我啊，是不是？我们今天科普一下这个知识啊。
1: 是，你看关注到啊，小钢炮就说是雾灯啊，老猫说正确做法是打开雾灯，双闪是应急故障。我们稍后来公布这个答案哈。老猫说大漂亮还欠本猫不少。欠你什么啦？展开说说好不好？你个糖猫。
0: 对，进L 小钢炮说啊，吃火锅看节目开始午饭，有点太早了吧？才10:48就开始吃午饭了吗？
1: 有没有可能他这个是 brunch， 现在特别流行这个 brunch， 就早餐 breakfast 和 lunch 结合起来。
0: 所以这个要打算从这个中午10点多吃到下午2点吗？
1: 这个饭准备吃多久哈？我们挺好奇的，这个饭到底是早餐还是午餐呢？关注的红羊说是有一档节目取消了吗？是的，是的，有档节目暂时取消了哈。我们也是把两个人员，一位是浩东分布在上一个节目组，还有一个曹静是分配在我们这个节目组了。
0: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刚刚这个问题哈，我们说 这个在高速上遇到大雨，到底是开雾灯还是开这个双闪？
1: 哎，
0: 这个车灯是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正确使用的。
1: 嗯，
0: 雨势不大，光线尚可的时候，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是最基本的。雨势较大，光线较差的时候，还要打开这个前雾灯和双闪灯。
1: 嗯，
0: 哎，是可以打开双闪，但是要分情况啊。
1: 对，就一般情况下打

0: 开始雾灯，特殊比如说这个特别强烈的时候打开雾灯。
1: 对，
0: 嗯，
1: 哎，还有这个大雨天要谨慎开启远光灯，造成这个光线反射反而会影响这个驾驶员的视线，远光要慎重要使用。 是可以打开双闪的，但是在雨势较大视线不是很好的时候大家要关注啊。如果这会儿雨下的还不大，大家千万不要打开双闪，你容易给后车造成一种前方有事故的这个错误的判断的感觉啊。
0: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是来互动了。关注到弘扬说，夏天下雨天上高速应该是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哎，我们这个问题就抛给大家，就是夏天如果说这碰上大雨天气，下雨天气哈，您开车上高速的话是打开内循环呢还是打开外循环？各位可以来互动一波。
1: 对，
0: 嗯，然后问到大家看世界杯了吗？世界杯这个时间太阴间了，我没看，但是我关注这个比赛结果了，比如说巴西队赢了，2-1，
1: 韩国队出局了，
0: 对，回家了，回家了，
1: 没有进入到这个下一轮比赛当中啊。
0: 是的是的哈。猎户小刚，哎，这个猎户橙子说到打开大灯，
1: 你看这朋友啊，下雨天这个暴雨了，视线已经不好了，不打开大灯，得打开大灯啊，
0: 必须得打开，
1: 是吧？要不视线受影响啊。
0: 是，你看小钢炮说这一顿顶两顿，那倒是哈，起晚了之后早餐略过，但是午餐必须得吃上，所以说是一顿可以顶两顿。
1: 对，真丰盛啊，这个火锅已经安排上了。好羡慕啊，羊肉卷啊，乌鸡卷啊，这个蟹柳啊，
0: 还有
1: 这个冻豆腐啊，
0: 各种丸子、啊、
1: 各种这个火锅丸子系列啊。
0: 对，
1: 我觉得我最近特别迷恋这个蟹排啊。
0: 啊，蟹排、就是、
1: 自从看了那个交通标志以后就特别迷恋这个蟹排。哎，从这个蟹排又开发出来一系列的像这个蟹柳，微型蟹柳，哎，我觉得也跟这个挺像的啊。
0: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小钢炮，今天你不是吃火锅吗？
1: 嗯，
0: 你其中这个涮料有没有这个标志、啊、
1: 对，有蟹排吗？找一找啊，
0: 有没有这个标志，看看能不能找到哈。我们挺好奇的，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俗称的这个蟹排标志啊。关注到，我不读了，你来读这个老猫说的好不好？我对他挺无语的。
1: 大漂亮千本喵，三碗鸡蛋羊柿子面，
0: 嗯，
1: 一碗双份肉丸子面，一碗生炒面，还有一份广电食堂的干炸蘑菇。哎，昨天这个干炸蘑菇，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还有剩下的啊，
0: 哦、
1: 哎，我就该打包一下送给你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提了一嘴这个干炸蘑菇，他就记住了，说我欠他一顿。
1: 对，昨天中午就是干炸蘑菇啊、
0: 嗯，好吃吗？
1: 哎，还可以，就炸得酥酥脆脆的、
0: 哦。
1: 我觉得这是这个我们夏天必备的一道美味。那当然在这样一个午高峰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在哪里在哪个路段行驶、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们这个时间段主要是以这个交通知识交规为主的。
0: 对的，
1: 刚刚这个弘扬出了一个题哈、
0: 嗯、
1: 他说夏天下雨天上高速应该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0: 嗯，
1: 对，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0: 啊、对，各位可以来互动一波啊。我们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下雨天开车上高速是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呢？
1: 对，
0: 同样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以后这个节目组是你们三个人轮着主持吗？
1: 嗯、
0: 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啊，大概是我们三个人，但如果临时有事的话可能会调整。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最想在这个节目组看到谁和谁搭档？
1: 对，
0: 我和齐泽、
1: 嗯、
0: 齐泽和曹静，还是我和曹静？你们最想看到谁？给我你的答案好不好？
1: 我们会随机刷新的，随机刷新音组、随机刷新 NPC， 但是依然是我们三个人都在啊，对吧？
0: 是的，都在都在哈，欢迎各位来互动了、
1: 对，既然小钢炮说外循环对不对啊张主播？
0: 嗯，我不公布答案、我们稍后来公布。你在笑的这个点是，
1: 对，就是还要等待一下大家、啊、
0: 对对，
1: 就这一个人是不是？
0: 是、我们需要看一看哈大家这个答案。嗯、小钢炮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你就想看我和齐泽搭档喽，是不是、
1: 哎、
0: 那我们以后多上好不好？
1: 对，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开心方向盘正在进行当中、哪个路段有特殊情况，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评论区里啊。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路上的最新情况，您在哪里？有没有碰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比如说有这个小的事故啊，有拥堵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那目前来看，我们市区啊，这个路各个路段当中都是正常的状态。
0: 嗯，
1: 除了施工路段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
0: 是，嗯，关注到诗词趁年华来了，欢迎欢迎。然后老猫说，这个交通标志是往哪边斜就往哪边走，问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交通标志啊，它主要是看这个红色。
1: 对对对。看那个三角块啊，
0: 对，看红色它朝哪边，就是从哪边走的哈，我们不看白色，这个蟹牌标志只看红色的三角形。
1: 对，靠右通行，靠左通行，是不是？
0: 对的。
1: 哎，我们后续也会有这个交通知识的科普的短视频来分享。
0: 对，
1: 大家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官方账号啊。
0: 是，既然老毛这么懂，你不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下雨天开车上高速是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也是弘扬抛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来互动一波。
1: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新手来说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万一

0: 你这个玻璃上起雾了，怎么办呀？立马打开四个窗户玻璃，哎，就是马上就雾就没了啊。
1: 那倒是，也是一个方法哈，没什么毛病。
0: 我坐我嫂子的车啊，就是我们当时还天很冷，哎，就是眼看着就起雾了，哎，我嫂子就是，哎，怎么？我说你开循环呀，他也不知道开哪个啊，
1: 就打开窗户，
0: 对，就是一下把四个窗户都放下来了。我们四个人坐在车里，就是抱着自己瑟瑟发抖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1: 哎，对这个事儿，其实我刚开始。就开车的时候在冬天干过，因为就是起雾嘛，
0: 对，
1: 我不知道怎么开，我索性一大早，你知道六点多要去单位上班，我就开开这个窗户，
0: 对，
1: 当时我就后悔我为什么没戴个手套呢，在车里太冷了，我就觉得我这个手啊什么就已经不是我的，特别冷，就鼻子嘴巴这些还好，但是手特别特别冷，
0: 对，开着车打开窗户在冬天再戴个手套，还不如骑电动车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好嘞，来关注一下哈，老猫说我的车没循环，你的车竟然没循环，是摩托车吗？
0: 是摩托车哈。公谦让的警示这位朋友说，这个栏目啥时候开播的？正能量必须支持，那必须呀，对不对？
1: 感谢你的支持，感谢哥们儿的支持。
0: 我们就是正能量满满，一身正气。
1: 对，
0: 就是也不跟大家这个就怎么说胡说八道哈，就是把知识传递给大家，同时来让大家收获一份开心快乐，对不对？
1: 是的，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每天的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一共是2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啦。
0: 没错，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档节目这个没有限制啊，像车载音乐。这个旅行推荐呀，还有这个保养啊，还有这个美食分享啊，最重要的还有这交通，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车的，跟车有关系的，跟车挂钩的，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里分享的啊。
1: 是的，没错，
0: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啊。
1: 哎，您看这位叫做一块肥皂洗全身说道，一荤一素辣版给不给听？不给听的话，下次再发一遍。那不行，必须得给你安排。
0: 辣版是谁唱的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1: 我猜一下是任素汐吗？
0: 对，
1: 是毛不易吗？
0: 毛不易这是原唱。
1: 对，你要听谁唱？
0: 没有辣版本啊。
1: 可以来发送这个歌手的名字哈。你看你来都来了，必须得给你安排上。我们就是。这么的宠粉哈，老猫说了，也是关注到冬天开车，你们取暖靠的是暖气，本猫的摩托车取暖靠的是一身正气。
0: 他说毛不易啊，毛不易的一荤一素live版本。
1: 好嘞，给你安排哈，毛不易的一首歌曲。黄河问道，最近有什么零粉新闻吗？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和大家去刷新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啊，
0: 是的，
1: 零粉的新闻，零粉的出行，零粉的交通，零粉的路况，就关注。听见临汾啊，应有尽有。
0: 对本地信息，还有这各种各样的消息，都会分享给大家的。比如说某个路段又施工啦，某个路段又开通啦，某个路段又有这个最新的情况啦。第一时间都会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会更顺畅一些啊。
1: 是的，没错。刚才是有朋友说到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下雨，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啊？我们关注到咱老朋友说了哈，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是老猫说没有循环，还有一个朋友给出了答案，我看一下哈，说到是什么？就是拿洗洁精去擦一下。这谁呢？这谁这么搞笑，这么抽象呢？我开车开得好好的，在路上行驶，然后把车停下来去擦车，请问这合理吗？
0: 对，
1: 请问呢，哥们儿？
0: 对，这合适吗？你可以提前这个怎么说提前准备一下啊，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哎，提前去出发之前，
1: 对，
0: 看一看轮胎啊，看一看这个玻璃镜子呀，看看哪有没有损坏的地方，检查车况，哎，就是用这个洗洁精小妙招来喷一喷擦一擦，这也是方法，是不是？
1: 是，就是他说这个拿洗洁精擦拭，提前擦，我觉得是很 OK 的哈，没有问题，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一块肥皂说到一荤一素送给你家雪纳瑞，感谢你替他。他家的雪纳瑞送给雪纳瑞，然后说彩票都不刮了，来看你们直播。那看来我们这个直播这含金量太高了，是吧？
0: 对，
1: 彩票还重要，那就开始安排吧。一荤一素送给这
0: 一小段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live版本。

0: 河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启动汽车，我们系好安全带，一起出发喽！哎呀，这片花做的就很好、啊。
1: 哎呀，太哇塞了！
0: 哎，很精彩。
1: 安全带出发喽！
0: 哎，有车丰富的有车生活，你现在就是车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寻常的物件哈。
1: 是的。
0: 在20年以前，谁家有一辆车？哇，生活条件真好啊！
1: 嗯。
0: 现在谁家没一辆车，都好像觉得怎么说，就出行都不方便了，就是
1: 对
0: 方便我们的生活的同时，这个价格好像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了啊。
1: 嗯，是成了一个寻常百姓家的物件了哈。刚才也是关注到，我们上一个问题是在下雨天开车上高速是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呢？
0: 对，洪阳给出了这个
1: 问题，
0: 对，那他又发送了这个标准版答案、啊、
1: 来关注一波，
0: 说下雨天车内起雾应优先外循环，配合空调除雾功能，循环遵循外循环加 AC 加前挡风的原则。哎，确实啊，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前头突然起雾，确实是很慌的事情啊。

0: 对，因为它主要是涉及到安全哈，必须能看清前方的方向。
1: 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0: 你是我的眼。
1: 今年年初啊，我坐我嫂子的车，就有种感觉啊，谁突然把窗帘拉上了，
0: 这太吓人了哈！安全最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块肥皂啊，他这今天很特别哈，搞了一个神秘感。他说：“小样，换个马甲照样不认识我。”
1: 嗯，
0: 好遗憾呀，即便你没换马甲，
1: 我们
0: 还是没有认出来你。
1: 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啊。
0: 对，
1: 好像今天是他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次。
0: 对，就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欢迎哈，希望我们能够猜出来你到底是谁。
1: 对，
0: 开心快乐说江漂亮，你吊带里面穿个泳衣就来上班了。
1: 姗姗来迟说哈，我恨哪德国、啊、哎，怎么回事呢？是不是？
0: 嗯，
1: 怎么就没有往下走了呢？是不是、
0: 哎、就是很遗憾哈、哎、我们只觉得这个足球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不可推测。
1: 对，
0: 你以为要赢的它有可能卷铺盖走人了。
1: 对，
0: 你以为马上就走人了，结果它成了一匹黑马。
1: 对，没想到今天佛得角这个国家哈、啊、给我们满满的惊喜 啊
0: 太棒了，很哇塞哈、
1: 哎、是的哈。
0: 一年副管理说怎么总是换人呀，我们尽量的不换哈，尽量的保持常驻。
1: 哎，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现在是一个小组啊，再换也是我们这个三个人。
0: 对，
1: 不会说好多主播坐在这儿来啊、
0: 哎、
1: 或者说仙仙主播坐在这里，就是我们换也是我们三个人互相这个搭档。这个每天刷新 NPC 对不对？
0: 是，大家可能习惯了我和齐泽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哈，以后也我们也会经常出现，但是也会有曹静主播在我们这儿加入我们一起来聊天的。
1: 姗姗来迟说是巴拉圭，哎，就是就怎么说啊，就我没有关注这个世界，哎，我不是这个球迷啊，但是看到这几个球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啊。
0: 对，巴拉圭也很强是吧，
1: 这个德国队也很强啊，但是今年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意外了。
1: 哎，很意外啊。
0: 好，来关注一下在我们平台上一块肥皂说到啊，他说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不该承受的，走了别拦我，拦也没用。那你是怎么着，要我们送你吗？别走哥们儿，千万别走，
1: 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不要走啊，不要走。哎，你抹走那个是地方，那歌怎么唱来着、哎，你什么你抹走什么来着，就后头词儿不记得了
0: 下次想好再唱、
1: 啊、这个意思啊，就不要走不要走啊。
0: 一块肥皂说回不来了。然后他说莫主播不敢再唱下去了，我真的受不了啊。他说我呢，他说我唱歌他受不了、那我必须让你习惯我的歌声好不好，你要学会就是勇敢，就勇敢不怕困难，要变得强大。一会儿我再给你唱一波哈，稍等马上送给你。他说他还没上车，这是说啥呢，为啥我没看懂。然后关注到他说江主播这身衣服穿好几天了。没有吧，这没穿几次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明天还得穿着，要加深你的这个记忆力。
1: 对，就是我们每天的装扮都不太一样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每天这个装扮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好嘞，来说一说，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啊。这边是有一个七里峪景区镇山广场要进行人车分离了，要关注一下。如果您最近去往七里峪景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这边是有这个人车分离的，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这两天有不少朋友都是去七里峪去游玩了哈。
0: 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哈。他说你快别唱了，客人都跑完了。没关系，还有很多人是为了听我唱歌才来的呢。好，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出行的消息啊，这个人车分离的这些事儿。
1: 哎，对，就是这边是有明显的交通标志的。你去往这个广场之后，你看根据这个相关的标志引导来通行，是实行人车分离，保障游客和设施的安全啊。对，七里峪这边要关注一下了，刚刚最新的消息。
0: 好，也是关注到我们在出行，他现在控股的公司是哪个国家，你看看看，有两个答案了，有人说是英国，有人说是印度收购了，归这个印度所有。
1: 对，
0: 我今天专门查询过了，确实有变化哈。说三哥很猛的。印度阿三是吧，印度阿三。很久以前是日不落的，现在是三哥。他们好强啊。
1: 对，
0: 我有点低估你们啦。
1: 就是、哎，就是大家这个知识储备很广啊。
0: 对，
1: 特别是车友们对这个车很了解、是不是，
0: 我以为他们会一口气的说英国。结果他们竟然给出了第二个答案，确实啊，这个原产地原来这个公司确实是英国的，一年副管理给的是这个原来的，但是现在实际的控股的公司是印度。的确哈，现在是印度。
1: 对，制造业怎么说啊，就是会存在很多这个 像这个股权转让啊，
0: 就是他
1: 收购重组啊，会有很多这个变化
0: 了。然后对，现在就是很强哈，我们也是为我们这个印度盟友点赞，很强。
1: 对，
0: 人家
1: 副官里说懂了懂了，确实啊就会有很多的变化。有时候这个确实有这个怎么说之前。

0: 经营的如日中天的这个企业，
1: 哎，
0: 就没过几年好像就是哎就转手给别人了，是不是？
1: 是。那这个时间段来放松一下，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凡凡演唱的《做自己的英雄》。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刚刚和江主播在聊哈，就是家庭拥有的第一辆车是什么牌子，还记得吗？我想起来我们家拥有的这个第一辆小轿车哈，就是这个雪佛兰，当时这个小黄车，当时街上跑的还比较多一些啊。但是我一直没有记住它是这个系列的哪个型号，叫什么样的一个车型，我就一直叫它叫小黄啊。
1: 哎，就是各位可以来分享啊，你们家入手的第一辆车是什么品牌的，可以来聊一聊。刚才这个肥皂说三哥收购了之后就决定不买了，因为对路虎这个品牌就不怎么感冒了，还是支持国产，于是买了华晨宝马。
0: 应该副管理说丰田
1: 哦，
0: 哎，这个
1: 应该是很多就是朋友都比较支持丰田，因为他感觉质量有保证是吧？
0: 对，就省油啊。
1: 的确省油。

0: 就是叫这个雪佛兰或者说这个福特一脚油就好几块啊，
1: 对，
0: 可能这个丰田一脚油几毛钱几块，就是不到一块钱左右是吧？
1: 嗯，
0: 哎，就可以接受的。大家可以解答我这个疑问吗？我一直不知道我这个我家第一辆车它是什么什么叫什么哈、啊？
1: 嗯，
0: 雪佛兰那个小黄车。当年还特别火啊，
1: 就是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他买的是哪一款。
0: 哎，家庭用车特别火，就个儿不大，
1: 嗯，
0: 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能坐这个是哎是几个人来着，
1: 嗯，
0: 除了司机能坐一二后头三个前头一个，
1: 那就是还是五个人、
0: 哎、对，
1: 还是
0: 正常的轿车啊，
1: 还是五个人哈。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想问大家，就是人生当中一辆车是什么品牌的。一年副管理说买的是丰田的皇冠好车。哎，
0: 哇，
1: 咱们单位有一位同事啊、嗯、他也是默默无闻的一位同事，他很低调，也是第一辆就是丰田皇冠。好嘞，稍后跳过的是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6: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五高峰时间段的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五高峰愉快，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好，我是江漂亮。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一款车型，大家开始互动起来了、
0: 嗯、
1: 这个车型基本上可以确认，但这个颜色啊稍显纠结。
0: 哎，我就叫它小黄啊。我家拥有的第一辆这个家用小轿车就是这个颜色。

0: 我就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就是知道它是雪佛兰系列，但是不知道它这个型号是哪个系列的啊。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叫小黄小黄，叫这么多小黄，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小黄也是我一直怀念的一辆车。为什么呢？
1: 嗯。
0: 就当时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有车也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情啊。
1: 对，没错。而且现在这款车型虽然说你们家不开了，但是路上还有很多人在开哈。
0: 还有啊，对，确实。
1: 说明它也很实用。
0: 对，当时送我来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不是离这个临汾市区不是特别远嘛。
1: 嗯。
0: 哎，我爸说咱这小黄装不了多少东西啊，
1: 嗯、
0: 走借你叔叔的车，咱们开着走啊。
1: 啊，借了一辆大一点的。
0: 借了辆也，他那个是这个丰田系列的，不知道哪个、
1: 哦，
0: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辆啊，哪个型号的。对这个车辆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啊。
1: 嗯，你看有人说刚才这个齐主播说到是小黄，大家又说这颜色是不是屎黄？黄色，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对这个颜色是有点儿，绝对不太，我一般叫它柠檬黄。
0: 哎，对，
1: 柠檬黄。
0: 对，你这什么，这让人听完中午都没食欲了，这老猫越来越过分了啊！
1: 我必须强调屎黄色，
0: 所以
1: 他很喜欢那个颜色。
0: 对，他说屎黄色、王八绿还有蓝一蓝。你这颜色描述的怎么回事
1: 啊？你别说、哎、我一下记住这个颜色，屎黄色、王八绿、莱茵蓝。莱茵蓝我觉得可以啊，就克莱茵蓝色嘛。
0: 对，来人把它插出去。
1: 嗯、你看人家一块肥皂说大可不必哈，这会有人正在吃饭，不必说这个颜色。
0: 对，人家边吃边听广播边听吃火锅啊、
1: 嗯、
0: 吃着火锅唱着歌再听着节目，多美啊这个。
1: 对，你看你说人家吃还是不吃是不是？嗯，真的是我们也是无力吐槽了、
0: 嗯、
1: 说这不是模仿 QQ 吗？嗯，我觉得是，你不能说模仿吧，就只能说他们比较像，好不好？
0: 对，好像这个有一个系列，就是推就是，但凡有一个车商出了这个系列、
1: 嗯，
0: 接下来这个很多车商都会有模仿这个系列啊。
1: 对，
0: 大同小异的感觉。
1: 大同小异这个词用得很棒。
0: 嗯、哎，
1: 他说自己的父亲第一辆就是4x4，四乘四是什么？
0: 四乘四是赛车吧？
1: 对，我没有，就是刚才他其实发过一个4x4，我没有太理解。
0: 4x4，我虽然没有了解啊，但是我觉得是不是4x4的这个赛车，法拉利啊，是不是这种赛车啊？
1: 嗯，方疙瘩，他说4x4是方疙瘩，军绿色。
0: 嗯，哦，
1: 哦你看我们俩这个哦，就明白了。
0: 更早了啊！
1: 哎，更懂了、
0: 哎，当时都大家都骑自行车的时候，人家就开上车了。
1: 哎，非常非常懂、啊哎。
0: 对，让我们遥不可及，是不是？
1: 这条件，这是什么家庭条件呢？啊？
0: 嗯，4x4吉普啊，
1: 嗯，
0: 哎，真的啊，这是科普了，条件从小就好啊，是不是？
1: 对对，这什么家庭条件，太让人羡慕了。
0: 对，当时我还记得我家买这第一辆车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又绑大红绸子，
1: 啊、
0: 哎，放了炮啊，就很热闹的感觉。
1: 一般去提车的时候，人家都弄那个大红花、大红绸子。
0: 对对对，就是我爸又放了、
1: 啊，
0: 回家之后放了鞭炮啊，
1: 嗯，
0: 就开心的中午大家坐一块吃饭啊，
1: 嗯，
0: 哎，你就是。当时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1: 对，
0: 经过自己努力改善家里这个生活环境、
1: 嗯、
0: 生活条件来，就作为父母啊，就作为这个家里的这个成员来说就很高兴啊。
1: 对，没错。然后他说这个军旅片里有很多这样的车型。嗯，对，我们懂了。走了说乐驰，应该是说的这个棋子、
0: 哎、对，就
1: 是
0: 乐驰，就是乐驰、啊、
1: 家里第一辆车是乐驰。
0: 然后我哥还是开着这辆乐驰找到了我的嫂子啊。
1: 这功不可没啊，没有这个乐驰的话、
0: 哎、
1: 还没嫂子呢。
0: 可是给我家出了力啊，当时就是可算出力了、这辆车。
1: 功不可没，
0: 哎，确实是，哎，就是。
1: 那现在
0: 所以为什么舍不得他呀、
1: 嗯？
0: 当时卖的时候我还掉小珍珠了呢，哎。
1: 哎呀，你看看，我就是不甘卖，他是你们家这个福星，有没有可能你看着他找到你的现任？
0: 哎、那估计也够呛了啊。
1: 卖太早了，他是福星哈，来关注一下。嗯、一块肥皂说这辆车很费油，嗯，没事儿。咱这家庭条件不在乎。
0: 哎，对，他说这个一块肥皂洗全身是吧？一上一个坡，一袋小当家就没了。现在这个
1: 电车一袋小当家5毛钱，
0: 这个电车就没有这个顾虑啊，
1: 嗯、
0: 就是充上20块钱电，能跑2-3天时间。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科技在发展进步给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便利和优惠啊。
1: 嗯，是，你看老毛也是有一些这个故事说啊，他说，212、4x4还有战旗都是北京吉普系列的，本猫当兵的时候开的就是212，后来。换成了4x4，你看看，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真的是羡慕了你们年轻时候这个故事。当然，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最最重要。
0: 对，
1: 嗯，也是关注到、嗯，如果说人生第一辆车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坐的是那个婴儿车。
0: 嗯，对，
1: 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四驱的哈。主播给咱分析一下，油价会只下降吧？嗯，油价是刚刚下降过一次，就是前两天刚刚是关注到消息有在下降过一次，目前呢也是关注到这次调整是下降，但是下一次咱也不能预测呀，咱这没有特异功能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怎么说，这个没有操盘的功能啊，是吧、
1: 嗯、
0: 我们只是关注这个油价的相关信息，会在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哎，就是如果让再让你选一次的话，张主播你会选油车还是电车？
1: 还是油车。
0: 如果有选

0: 选择的话，
1: 必须是有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之前说了，我开车的时候我可能就有那种焦虑型人格，我很怕没电，就即便提示我还有百分之多少的电，我还是会就是纠结、
0: 哎、你有这个焦虑纠结啊。
1: 对对，
0: 手机剩30%的电，你就要找充电器了，是不是？
1: 20一定会找。
0: 哎，嗯，我也有这样的焦虑，就是
1: 对、
0: 哪怕还剩30%，我就恨不得马上给它充到100%啊。
1: 是的、嗯、所以说我一定要买这个油车啊，必须是油车，哪怕在市区出行我也是习惯油车。好，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个消息，说到一块肥皂哈，我的这个电车就是3年级的时候的赛车小子那个巨无霸的5块钱的车，还可以加水龙头，加龙头和风尾。你玩过这款车吗？
0: 嗯，
1: 有没有玩过？
0: 哎，加过，玩过呀，
1: 玩过。
0: 哎，就小时候赛车，你要买各种配件
1: 啊，
0: 加这个
1: 龙头。
0: 如果是这种想把别的小朋友的撞翻的话，
1: 嗯，
0: 还可以加这个旁边这个像这个类似于刀片的呀，
1: 哦，
0: 塑料的，这是塑料制品啊。
1: 你看
0: 轮啊，就是有攻击性了啊。
1: 这个男孩的童年，
0: 作为我来说，就是还是能跑完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还买了这个轨道，当时买轨道是我们几个小伙伴一块凑钱的，
1: 哦、
0: 你10块，他5块，他8块的。后来因为这个凑钱的这个数钱数不均匀啊，
1: 嗯、
0: 还因为起了争执啊。
1: 好吧，都是儿时的回忆。你看男孩小时候就是玩这个车啊什么的哈。嗯，吃饭说好的旗袍呢？谁跟你说好了？没说好哈，我。说了看主播心情。
0: 嗯，这个确一念副管理说啊，买油车别买电啊、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选择。你比如说在市区通勤的话，我觉得这个电车就足够了啊。
1: 对对，是
0: 可以省钱，一路上也花不了多少钱，
1: 是吧？就他可能也和我一样喜欢，就是这个油车哈、
0: 嗯。对，如果你要出远门的话，就开车时间比较长，
1: 嗯、
0: 里程比较远一些的，油车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油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加油的感觉，我就感很燃，很有那个怎么说那个飒爽的感觉。但是电车就没有那种动力感，
0: 操控感是吧？
1: 对，就那种动力感，就操控感。哎、对，
0: 这个电车怎么就是好像现在。跟智能一样，跟电动车一样，拧油门就走啊，也不用这挂档了，是吧？
1: 对对，
0: 那就智驾系统，连停车都不用你自己操作了，
1: 是一键操作哈、
0: 哎，就是一个人坐大沙发上，从这 A 移动到 B 的感觉。
1: 嗯嗯，关注到肥皂说，江主播50包油解君愁，说什么呢？这是说什么呢？50包什么油呢？再来关注一下老猫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前的这个家电都是国外品牌，现在都是国产的，而且也是了解到，汽车以前都是清一色国外品牌。现在国产占了很多，确实啊，我们这个国家是确实越来越强盛了哈。
0: 对，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走向更宽广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系列产品，像空调啊、电视啊、
1: 嗯、
0: 冰箱啊，哎，就是质量很好啊。
1: 对，没错哈。
0: 对，这两天就是。欧洲这边有高温天气，我也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啊、
1: 嗯、
0: 欧洲这边有高温天气，大家都没有空调，
1: 嗯，
0: 我在想怎么过呢，
1: 嗯，
0: 哎，就这么干热着吗，
1: 嗯，
0: 然后你看就推出了不用外机的空调、
1: 哦、
0: 窗户上开个口就能用了哎，可以随身携带的空调都是我们中国制造啊。
1: 没错，中国强大了哈。也是关注到肥皂说周杰伦的漂移适合今天这个车的话题，那我们稍后也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好不好。老猫说电车容易吐，其实要说这个吐的话，可能很多人坐油车会更加容易吐，因为它闻不了那个燃油那个味儿。电车的话反而会好很多哈。
0: 嗯，我刚开始坐电车的时候确实啊，
1: 嗯，
0: 一上车只要一发动我就有一种想这个哕出来的感觉。
1: 真的吗？
0: 不过现在是已经习惯
1: 适应了是吧，
0: 适应这个状态了啊。
1: 嗯，一念副管理和你一样说到电车是容易晕车的。
0: 对，前面说混动多好啊，没有续航焦虑、嗯、还有电车体验。好像大家现在的选择要么纯电要么纯油。
1: 对对，
0: 混动好像
1: 选的少一些、啊、混动是比较少一点的。对，是、
0: 嗯、
1: 他说50块钱不是想要你的电车，主要是想解决你的烦恼。嗯，我还是没太明白，他说我的烦恼是电车。
0: 你的烦恼只有50块钱吗？
1: 50块能解决掉我的烦恼，那我的烦恼也是太不值得一提了。
0: 对，
1: 好好，
0: 那天我也看到这个短视频有人刷哈，
1: 嗯，
0: 朋友别焦虑，什么多少能解决你现在的焦虑，我可以转给你啊。
1: 嗯，
0: 我在想你过1000万都解决不了现在的焦虑啊，
1: 1000万都不行，我可以。
0: 哎、就怎么说，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啊、
1: 嗯，
0: 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对不对？
1: 我是人到中年了，估计我是一个我中年人的烦恼就是缺钱，如果给我1000W，我的烦恼全都没了，真的是。
0: 嗯、对，前面说50块的电费，就问香不香，挺香的啊。
1: 嗯，
0: 这两天家里开空调，我这现在 APP 也很智能，你今天用了多少电，它会提醒你，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每天用电量啊。
1: 嗯，
0: 这两天开空调时间长，我就看到我这个 APP 里的钱慢慢就划走了。
1: 哎，
0: 也有一种焦虑啊，余额不足30，我要。怎么？我得等他用完再充吗？
1: 中年人的烦恼可能也是缺点 money 哈。好，各位可以来在路上和我们去分享分享啊，最近的一些，你的心情啊，开车的一些经历。全马说就问香不香？
0: 嗯。

0: 啊、
1: 嗯、就是他说这个混动车多好呀、嗯、没有续航的焦虑，还有电车的体验，香，很香，非常香哈。
0: 老猫说肥仔现在的烦最大的烦恼是没媳妇儿啊，每天着急忙慌的相亲。
1: 你也在相亲啊老猫、哎、
0: 我天天相亲啊，我哪那么多相亲对象呢，对吧、嗯、啊就这个谣言造的，我还得辟谣好长时间了。
1: 就是每次只要齐泽义缺席咱们这个节目，大家都说他去相亲了，然后他们都说你为什么早上起来没来，因为早饭便宜，相亲可以省钱。
0: 哎，昨天我在群里，我还专门在这个直播间停留了一下啊、嗯、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造谣啊。
1: 谁呢？
0: 哎，你俩都在造谣啊。
1: 好嘞，关注到肥皂说你还年轻，一千万不够，一个亿吧，一千万够了，真的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烦恼，但是一千万可以解决掉我所有的烦恼。中年人最大的烦恼还是钱包不够鼓啊。
0: 哎，就是怎么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阶段的这个烦恼和忧愁啊。嗯。今天节目当中这个话题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仔细的捋一捋啊。你人生当中如果让人选一次的话，是选电车还是油车？哎，
1: 对，可以来说说。
0: 可以分享一下，你开油车和电车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吗？也可以说一说啊。
1: 嗯，他说一个亿够你花一阵子了。一个亿可能够我花一辈子。嗯，
0: 对，就是还留下一笔巨额财产啊，是吧、嗯、
1: 还能有留一笔给我的
0: 对
1: 下一代。
0: 我们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漂移》。
2: 我这来着帅吧，就在这里来着，
3: 超屌、啊。
2: 怎样，
3: 旁边那什么车、啊、
2: 藤原豆腐，这车差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那什么车啊
4: ？A186 啊，怎样
2: ？A186，挑一下啊。
4: 随便啊。

0: 来自周杰伦的《漂移》，藤原豆腐店，还记得吗，张主播？
1: 哎，那可太记得了，哎、就这部电影。我觉得没有人没看过吧，
0: 对，90后80后啊都有记忆啊，
1: 是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头文字 D、被每一个赛车场景啊都被惊艳到了、
0: 老猫说啊，当你穷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的烦恼可能是这么点儿；当你有1000万的时候，烦恼比穷的时候一塌糊涂的人、烦恼还有很多啊。如果不让上班了，每天没有事，没有目标，生活没规律，你就想上班了。哎，确实啊，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座围城，在里面的人想出来，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对不对？
1: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经济自由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上班的、我可能生活没有那么规律，但是我肯定是在享受生活。我不是很喜欢规律的生活，规律的上班，实话实说哈。
0: 顺便说没感觉、小时候放暑假就想上学了，能见到小伙伴们啊，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这个矛盾心理啊。
1: 对，放假的时候想开学，开学的时候想放假。你看现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班，我就希望我赶紧放一个暑假，特别期待。但是奈何我们的人生已经没有暑假了。
0: 对，就从大学毕业的那些一刻开始，就再也没有暑假这一说了啊。
1: 对的，对的。他说、
0: 你当时可以考老师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考呢？
0: 你考教师，你去了当老师，你有教寒暑假呀？
1: 我有教师资格证啊，我是打算考老师。你以为是我不想去吗？
0: 哎，还是呢，怪你不够优秀啊。
1: 因为是我不想去清华和北大吗？
0: 好吧，
1: 这个话问的，
0: 我以为你要去斯坦福，要去剑桥呢。
1: 对，
0: 去了啊。
1: 我不想去，他的斯坦福、剑桥看不上，想去清华和北大，人家不要啊。
0: 好吧，
1: 那是我
0: 够大的、
1: 那是我能选的问题吗？我想请问，
0: 聊了这个话题了。大家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可以分享一下？人生的烦恼有很多。哎，当你没车的时候想有车，有车的时候又觉得哎，这个养车是个烦恼，是吧？哎，你的人生的烦恼会不断出现的，对不对？
1: 对，老妈说了，大漂亮，你要相信本喵。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会更想上班。我觉得我应该很坚定我的想法，我有自己非常坚定我热爱做的事情。如果但凡我就是财务自由的话，我一定是全身心去做我爱做的事情。
0: 对，我们这个欲望是无法满足的。你想，你看干完这个事情，还想干下一件事情。再干下一件事情，再干下下一件事情，你的烦恼也会随之增加的，对吧？
1: 对，是的，没错。我觉得这个我们有自己热爱的事情，上班可能只是为了有一个生存的职业规划，但是热爱的事情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一块肥皂说道，是自己不去哈佛理工大的，还是我考不进去？是我具备考哈佛能力，但是我选择初中。
0: 好吧，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的人生这个找到很多借口和理由啊。你开心就好啊。
1: 你说的没错哈，我们就希望每一条道路只要是自己选择，我们就是心甘情愿。
0: 对。
1: 你看，其实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但只要是自己心甘情愿去选的，我们就怪不了任何人。
0: 对，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啊。这两天有个话题特别火啊，就是毕业之后的这个就是什么数码蛋糕，你知道什么？
1: 数码蛋糕是什么意思？
0: 手机、平板、电脑三件套，
1: 手机、平板、电脑、耳机。
0: 这底下评论就说了一句：“你是毕业了，不是你家发财了。”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很中肯啊。
1: 对，
0: 我当年毕业的时候连个 MP4 都没有买啊，用的手机还是我哥淘汰的旧手机，就这么上了学了。你像现在小朋友多幸福啊，毕业之后你看手机耳机都安排上，我觉得家长们有时候也需要这个克制一下自己，虽然说这么多年学习下来很苦，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啊，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还是要理性消费，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买手机买电脑，或者说如果为了这个学业要求买一些比较高配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计划范围之内，不要超前消费。
0: 这两天这个话题就特别火啊，就是你是毕业了，不是你家发财了。我就看完之后很有同感啊。
1: 对，我很认同。
0: 对，很有共鸣。我当年想买个 MP4，妈妈说，这个学费，完了之后你还是省点吧。咱们就是把这钱都花在兜上，不是说买不到这个 MP4，买下没有什么用啊。我就当时就没有买啊，是吧？那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艰苦朴素也是需要给下一代传承的啊，是不是？
1: 是没错哈，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一个正确的消费理念带给孩子。
0: 对，
1: 其实他们小孩，你说高考完他还小啊，
0: 是的，
1: 就是18、19岁，可能有一些攀比心理。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
0: 合理的、理性的去引导一下。
1: 对
0: 对，那你就哪怕你是慢慢来啊，或者一件一件给你添啊，都是可以的。
1: 对对，我觉得是。
0: 像我就比较励志。 志啊。我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勤工俭学，就不跟家里要生活费了，学费吧，这自己可能拿不出来啊。生活费每个月就1000多块钱，我就不跟家里要了。
1: 那你还蛮厉害的。
0: 再然后啊，我就还买了给自己买了电脑，
1: 自己打工赚钱。
0: 对，自己打工赚钱，换了手机，买了电脑。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就感，对不对？
1: 对，挺厉害，挺厉害的哈。也是为齐老师这个点赞。一块肥皂说，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的确，我们都可以这样给。却麦说将。

0: 你要说有一千个，是不是就让王一博娶你？是不是？是不是？我这么和你说吧，我觉得我就算有五千个，他也不会娶我。就是他那个人哈，他已经财务自由了，他已经不会被这五千给绑架了。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个烦恼要少一些，欲求少一些，你烦恼就会少很多的。
0: 对，
1: 你说今天吃了碗面，哎，我从面里没肉呢，你看这碗面就不香了。我今天中午吃了碗面，你还有没人没吃饱啊？我吃了碗面，哎，我就很满。你像我这人就，那天领导说我啊，人家妻子啊就小富即安。
0: 哎，
1: 我说确实啊，你看你吃着这碗面里没肉，你想要有肉的，你现在有了肉了，你想要这个鱼翅燕窝鲍鱼的，是不是？就这种你越来越满足不了自己了，对吧？
0: 肥皂说下午要来看看自己新提的老头乐揽胜，车上有辣片和小浣熊。
1: 那这个清风膏一会儿晒的就化了啊。
0: 辣片也能晒化吗？我想请问一下。
1: 对，这两天就是温度比较高一些，大家在车上不要放这个像有易拉罐的呀，这个香水啊这类的东西啊，容易这个出现一些危险的元素因素啊，把车里的这些东西都收一收，就是容易被这个高温晒得不太好的东西啊。
0: 是没错，这个高温天气下很多东西在车里都会变质哈。老猫说肥仔老厉害了，本猫佩服你。
1: 你从小就
0: 这段经历是
1: 吧？
0: 好嘞，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关于那些年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在每天的12点到12点半这个时间段，我们是分享的美食哈。各位想吃什么，打算吃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去互动起来了。今天午高峰是正在进行时，各位有没有是已经安全到家，还是依然正在工作状态，可以来分享一波。肥皂说没事儿，给老头乐安了一个电扇。不会画的。
1: 但是这个老头乐啊，这个怎么说还是有危险啊，别开了好吗？答应我好吗？别开了好吗？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有老头乐啊，
0: 对，
1: 就绕着走啊，我骑电动车看到他都绕着走啊。
0: 是，以前我们都说这个老头乐是不允许上路的，可以在这个密闭的小区里，
1: 是的，
0: 比如说公园啊小区内去骑行。如果家里有朋友去买这个老头乐的话，也是给他做一些建议哈。
1: 对，
0: 不要上路，
1: 不要上路啊，在封闭的区域当中是可以开的，但是上路就不可以了啊。
0: 他说看来要王一博至少得一个小目标，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之间是靠真情实意而不靠这个小目标呢？
1: 哎，索尔说当你哭得找不见袜子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已经爆饭了
0: 啊。
1: 哎，我们还没有下班啊，就这个一块肥皂说你下班了没有、啊、
0: 没有，12点半哈，
1: 对，已经爆饭了
0: 啊。
1: 哎，我们还没有下班啊，就这个一块肥皂说你下班了没有、啊、
0: 没有，12点半哈。
1: 对，下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推荐一下中午吃点啥，是不是？
0: 对，他说要吃一碗面，我想问是什么面？焖面。生炒面，
1: 人家的揪片，哎，哪家揪片好吃啊？
0: 对对，我们稍后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美食环节，12点到12点半。
1: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谁家揪片好吃，我也想吃揪片了。
0: 好嘞，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祝各位下班快乐。来自一首歌曲《不如见一面》，希望新的一年各位都能够去见你想见的人。他说，看江主播已经把饭端出来了，我的碗在哪儿呢，哥们儿？

0: 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就是这个味儿。你在哪儿吃饭啊？可以分享一下啊，到饭点了。
2: 对。嗯，我们先分享一下今天广电食堂的这个午餐，好不好？
1: 油泼面加白菜烩馍。
2: 要说这个，我们看就很有特点，是吧？
1: 对，
2: 碳水加碳水，
1: 对对对，
2: 面加馍，
1: 对，还有个小菜啊，还有这个米汤。大家中午吃什么饭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分享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留下信息了。
2: 是，还有人说，你看刚才是在说我吗？说我唱歌介于好听和难听之间。
1: 对，然后好难听啊，哈哈哈哈，终于有人说出心声了啊。
2: 我真的是看我的眼神。
1: 这个一块肥皂说想吃开水泡馍，这当时小时候就家里实在没人做饭的时候，开水泡馍加入点这个方便面调料也是美味啊，人间美味。
2: 嗯，对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烩馍，单位这个烩馍我很喜欢吃。
1: 湖泊馍，
2: 对，就是我们当地的湖泊馍。
1: 对对对对对，湖泊馍啊，
2: 那个菜汁儿和那个菜

0: 为什么会有？你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饭菜啊？我觉得就是当年这个条件不是很好，有这个剩下的饭、剩下的菜没法不好，就是不好倒掉啊。然后大家在就是家里热，特别是烩菜，
1: 对，
0: 热一下，然后把馍放在里头，哎，这么一煎一炒，还挺好吃的，
1: 很入味儿啊。
0: 我觉得这个饭就流传下来了。
1: 哎，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烩馍？比如说白菜烩馍啊，土豆烩馍，来分享一波。
0: 对，
1: 青麦说姜漂亮没事哈，咱有临汾孟子义的称号。
0: 嗯。
1: 临汾莫文蔚唱歌老好听了，他们之前都问我说你是什么主播呀，我说我是唱歌跑调主播。
0: 对，蓝雪说这是哪个频率啊、
1: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的节目，我们还有 FM94.6 兆赫，都是我们啊、
1: 嗯、
0: 都是我们的声音，都是我们这个舞台的频率啊。
1: 对的，我们有三套这个频率是并机直播的。
0: 嗯，
1: 他说烩面没吃过，烩面吃过，烩馍啊真没吃过。
0: 对，
1: 烩馍是不是应该我们就是义城啊绛县那边特色呢？
0: 就是运城这边的，就是晋南的特色、啊、
1: 晋南特色。
0: 对晋南的特色，就是我们这边还有这个炒馍花、嗯、哎，大家
1: 有
0: 没有吃过啊？
1: 对，是的，就是喜欢吃馍的人，我觉得这个烩馍啊炒馍花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嗯，
0: 烩馍啊就是改了个名叫烩馍啊、
1: 嗯、
0: 就是胡包馍啊。
1: 对，就胡包馍。
0: 对, 对对对，就是胡包我们叫胡包馍，
1: 我们是胡包馍，
0: 就是胡，就是这个动作也很形象，胡乱在锅里拨两下
1: 就
0: 行了。
1: 对对对，
0: 就
1: 大概这个意思、
0: 哎、
1: 还是很简单的，先把这个菜炒得差不多，然后把馍切成块儿倒进去，然后搅拌一下，大概就
0: 对。在运城还有一个面汤煮馍，哎，
1: 面汤煮馍
0: 强烈这个推荐江主播下次尝试一下、
1: 嗯、
0: 把馒头切成块儿、
1: 嗯、
0: 就是放在面汤里过一遍，哎，
1: 必须得先煮了这个面，剩下这个
0: 汤。对对对对，也是就是这个特别美味的一道啊，早上吃很养胃的啊。
1: 哦，可以试一试哈。嗯、肥皂说初中文化水平，胡包馍没听过，很合理。嗯，合理合理，非常合理、
0: 嗯、
1: 就是这个美食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吃过，其实和文化水平没有任何关系。
0: 对、哎、
1: 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是的，
1: 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没有吃过这一道菜。
0: 青麦是点了这个揪片了哈，谁家揪片好吃啊、嗯、
1: 对，
0: 这个午餐你看大家都是基本上以面食为主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里吃过比较好吃的面食，哎，他家有什么样的特色，小琴狗舌头，哎，强烈推荐一下。
1: 是，应该是在迎春街这块儿，对不对？
0: 嗯，
1: 迎春街和贡院东街交汇
0: 街口的位置。
1: 对对
0: 对，他是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之前就是破破烂烂的、
1: 哦、
0: 哎，就是这个形容可能不太好啊，没有什么环境，
1: 嗯，
0: 里面这小桌小凳小凳都有年代感了，后来重新装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去了之后心情不一样了，但是味道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啊。
1: 嗯，崔妈说在义城春雷厂那儿有个东北人开的油泼面，味道还不错，以前去那儿吃、
0: 嗯、
1: 哦，那我回老家可以去那儿吃一趟。
0: 对，
1: 因为这个厂子其实离我家不是很远哈。
0: 嗯、
1: 我可以去这儿感受一把，好不好吃，下一次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波这个油泼面的。
0: 对，秋片油泼面，你看我们吃到、嗯、餐厅吃到中午是油泼面，油泼面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啊？这个我们这个市区当中，我之前在梅花巷就东头这边有一个纪山油泼面，
1: 嗯，
0: 哎，还不错，后来他搬到了步行街里面，后来也去过几次，里面是有牛肉的啊。
1: 哎，
0: 我觉得这个牛油泼面确实是一个特色，我们当地纪山运城这边的特色啊。
1: 是的，没错。嗯，到了这个午餐点了，各位可以来说说你们喜欢吃哪的面，哪的面，哪的揪片啊，或者这个烩馍啊，哪的好吃，都可以来互动一波。那么这个时间段我想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的品牌嘛，嗯，和大家去聊到，你们知道这个意大利就是大家最熟知的汽车品牌是哪一款吗？
0: 嗯、对，
1: 我们比如说这个奔驰啊，路虎啊，刚才我们都猜过了，现在我们来猜车的品牌。我先抛出问题，意大利就是它有很多车型，有很多车牌子，嗯，我们就是应该说比较有名的那个车牌子，大家可以来猜一波、
0: 嗯、
1: 意大利的 top 级别的车牌子可以来一波。
0: 对，来分享一下哈、
1: 嗯、
0: 这位叫一块肥皂说，对不起我不吃牛肉，来吧老板来碗牛肉面，砰砰砰，对不起我不吃牛肉的。那你还要牛肉面啊？你不是为难人吗、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他搞抽象，我去吃这个，吃这个肉丸了，说我不要丸子。
0: 嗯，
1: 他说是古校长那个电影，知道吧？知道，知道，都知道的。
0: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在我们市区范围内吃过比较好吃的面食啊？
1: 嗯，
0: 除了我们传统这个炒刀削面啊，炒揪片啊。哎，除了这类面食之外，还有没有特色的面食？昨天我刷短视频啊，看到这个意面，
1: 哎，
0: 它有这个跟我们猫耳朵类似的东西。
1: 哦，
0: 哎，然后底下一评论，这不是我们的猫耳朵吗？
1: 嗯，
0: 哎，果然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山西啊。你看，你确实是啊，你看这个意大利面里面是不是有肉酱啊？
1: 嗯，
0: 对吧？你看，就是我们也有啊。
1: 对，有啊。哎，
0: 对吧？你就是这个面食很像啊，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山西啊。你看老铁都放了这个牛肉和西红柿了，怎么不来点青椒，来点白菜？这不就是这不就是一碗的炒刀削吗？
1: 没错，没毛病哈。也是关注大家这个留言，说到啊，那个电影你们看过吗？鱼丸粗面，对，老板来份鱼丸粗面，对不起，没有鱼丸。
0: 嗯，没有粗面。
1: 不是，他后头还有句，老板来一份鱼丸什么？对不起，没有鱼丸。就是他一直要鱼丸，然后没有鱼丸嘛。
0: 对，卖兜兜啊，当年特别火的一个动画啊。
1: 是，没有鱼丸，也没有粗面，就好惨呀。关注到去卖说法拉利好像就是意大利的吧？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车牌子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意大利的，它应该是比较。顶端一点的，比较顶端一点的这个车牌，
0: 对，很多人梦中的那辆车，是不是？
1: 对，梦中的那辆车，来自于意大利的一款车型。法拉利是什么面？法拉利是一款车。
0: 哎，法拉利牌的方便面。
1: 去卖说是克尼塞格吗？不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很好叫名字，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这款车怎么怎么样，很哇塞呀、啊，很拉风啊、那款车。
0: 对，是那辆车吗？张主播？
1: 是那辆车。
0: 是那辆车吗？
1: 四个字儿，
0: 哎，是不是啊？
1: 就是它，
0: 你确定吗？
1: 我很确定。
0: 哎，玛莎拉是不是？
1: 不是。
0: 哎，你看，我对这个车不太了解啊。
1: 就是我刚刚去想着玛莎拉蒂，不是玛莎拉蒂去买、你应该和齐主播说的是一个。
0: 对，我说的是
1: 蓝开头的。
0: 我说的是三哥的美式玛莎拉啊，这个小球球炸了之后，灌上这个绿绿的汤儿，就吃完之后你就可以。这么畅通好几天的感觉了。
1: 我说的这款车是四个字儿哈，意大利的这个车牌子很顶尖的，四个字儿，蓝开头的，大家猜一猜、这应该很好猜吧？蓝开头的，
0: 对，
1: 四个字儿，
0: 标志是一个动物，是不是？
1: 对，是吧。
0: 哎，这个叫什么啊？粪叉这个。这什么车系啊？大家先猜这个车啊！江主播又抛出来这个问题了，大家先猜这个车是什么车啊？
1: 意大利的一款车型，他说那玩意儿要用手抓才有韵味。
0: 玛莎拉吗？哎，对，哎，就是我看这个网上有博主去买回来这个原料，自己加工啊，玛莎拉这个汤。我就一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是绿色的、你看色香味儿要什么没什么，
1: 哎，
0: 怎么去验下咽呢？你这美食最起码色香味儿，你没色有味儿也算啊，
1: 就是它都不占，
0: 哎，就一个也不占，那怎么吃呢、是不是？
1: 是纯靠意念信念感去吃。
0: 对，还有就是我也是刷到这个印度这边这个美食啊，这个咖喱就是炖什么都炖得稀烂的感觉，
1: 对，
0: 是没牙吗？
1: 就是可能喜欢软的。
0: 对，我觉得都大家这个我接受不了这个美这个这种饮食啊，尊重地方文化，但是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1: 尊重，但是我不认可。
0: 对对对对对。
1: 千曼说蓝牛，一块肥皂说蓝色海洋，海蓝之家，怎么还整上酒和衣服了？营养副管理给的是对的，确实兰博基尼意大利的牌子。
0: 海蓝之家，男人的衣柜，不是广告啊。
1: 蓝色海洋都出来了啊，可以。可以哈，
0: 对，
1: 而且海蓝之家也不是蓝大头啊，你是海大头行吗？
0: 对，刚刚参与到今天互动当中啊，来分享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美食。刚刚也和江主播聊到了啊，我们说看开始说的这个揪片啊，或者说这个意面啊，都看、都放了这个番茄和牛肉了，为什么不放点白菜呀、想问问大家，你在吃炒面的时候最不喜欢让店家放什么菜啊？
1: 最不喜欢，
0: 对，
1: 就是我来说一说我吧。
0: 最抗拒的，
1: 我不太喜欢这个西葫芦，因为我就感觉这个西葫芦怎么弄我都觉得不好吃。我
0: 谁家炒面用西葫芦炒啊、
1: 就是我们家曾经炒过，
0: 我们餐厅也炒过。
1: 我不是很喜欢啊。
0: 你说完这个，我问完这个问题，我脑海当中有回想起了记忆啊、我确实在餐厅吃过西葫芦版的炒面。
1: 你还说谁家炒，餐厅就炒。
0: 对，咱自个儿家啊，是吧？
1: 咱大家哈，肥皂说蓝色海洋。给你多少广告费，衡水老白干给你双倍，行吧，先把这个费用给我打过来、
0: 我最受不了这个炒面的时候放豆芽儿，
1: 豆芽儿还可以啊、
0: 是我就最受不了这个炒面放豆芽儿、你像白菜呀、回子白呀、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青椒呀，
1: 对，
0: 我都可以接受啊，但是它一放豆芽，我觉得这个面就大打折扣了。
1: 那单独炒豆芽你 OK 吗？
0: 是可以的
1: 就是不能跟面混炒。
0: 对，不能炒的时候放豆芽，我就也是小时候的这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执念吧。总觉得它有豆腥气啊。
1: 你能吃出来那个感觉？
0: 对，是可以吃出来的。
1: 我真的开始确认啊，人跟人这个味蕾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跟张凯主播搭档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他能闻见那个什么菜的什么什么味道。我说我完全不行，在我嘴巴这吃起来都差不多。
0: 对，一块肥皂说黄豆芽面最受不了了，就是啊，绿豆芽。 园、黄豆园哪个豆园炒的面了我都受不了、啊。
1: 哦，你们都有这个。
0: 对，有一次店家炒出来了，估计是跟就是上一位顾客，我俩都报的一样的炒面，素炒面嘛。然后这个就一块拿出来了。
1: 嗯。
0: 哎，我就说店家里头有豆园，我不吃啊。
1: 嗯。
0: 那豆园这个店家还白了我一眼，哎，就搞了我就好像我犯错了一样。
1: 哦。
0: 就是可能就是两碗一起炒的，也不怪人家店家啊。
1: 对对，就是可能每个人这个忌口的东西不一样。
0: 嗯。
1: 你说到这个豆芽的话，你知道混炒吗？就是
0: 哎，混炒
1: 它会放豆芽。
0: 对，但是混炒里这个豆芽是我可以接受的
1: 啊。那我懂了。
0: 不一样啊。
1: 那也是碳水呀、啊，它也是拿面或者米制成的呀、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炒它里头这个味道是和炒面不一样的。
1: 哦，那我懂了，就是你这个豆芽可以炒世间万物，唯独不能泡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哎，索尔说饿得轻啊，哎，确实，我就这，哎，我这人就是这啊。但凡里头有我不喜欢吃的我就不吃了，真的、
1: 饿得轻。
0: 这米汤小时候如果里头飘了油花我就不喝了，
1: 一口也
0: 因为这没少挨过揍啊、就是我妈说喝不喝，我说不喝，我也是那种就是无声的反抗，我也不是那种激烈的反抗，喝不喝呀，
1: 就是小声说
0: 不
1: 喝了，不
0: 喝，然后就走了、然后就躲起来了、哎，不，从那以后啊，我的碗家里都是专用的、在舀饭前都要先洗一遍的，就不能有油花，加过菜的筷子不能伸到米汤碗里，就是怎么说，小时候确实挺奇葩的啊。
1: 哇，那你这个要求还是蛮多的。我发现我是一个对吃相当能凑合的人哈、我很能将就。你知道我其实我不喜欢就是面食里头有肉，对我而言这个肉必须是单独的。包子里不能有肉，饺子里不能有肉，面条里不能有肉，就是我吃肉但这个肉必须单独放出来的。但凡这个饺子里包子里有肉的话，我就会把这个馅儿的肉挑出来。
0: 对，你这个，那你这个快乐是什么呀？吃素馅饺子吗？
1: 对，我是吃素饺，但凡就有时候我妈你知道吗，她不宠我的时候，她就给我包这个肉饺子，她以为，她说呀肉多好吃啊，我们都吃你也试试吧，我说我真不能吃肉，我但凡混着吃我会恶心的。
0: 对，删得清啊，还是雪儿阿姨在线吗？删得清啊、是吧，
1: 然后我就把这个肉给挑出来、我还是可以吃，我只能我闻不到这个你们说的什么肉味啊鸡蛋味啊腥味，完全闻不到，我就把这个肉挑出来可以吃、
0: 对，确实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吃炒面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你绝对不能接受的，可以分享一下。还有这个芹菜啊，
1: 芹菜，
0: 哎，芹菜不能炒到面的、我就炒到一块好奇怪的感觉、
1: 芹菜就是炒面里多有那种感觉，绿绿的、
0: 大家我觉得好奇怪的感觉啊，什么这什么搭配啊，我就不，就宁可饿着我也不吃啊。
1: 就是芹菜一般也不怎么炒面吧，好像、单独炒，
0: 对，但是会有一些这个店家会有一个创新
1: 哦。
0: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你像平时这个财神路北街有一个炒米粉儿，新疆炒米粉儿，人家放这个芹菜，那个我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就是米粉是可以的，
0: 对，米粉炒芹，就你这个搭配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芹菜放在面里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
1: 行，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吃面食的时候你觉得不能和哪种蔬菜哪种食物搭配，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好，
1: 尹百川说文蔚我爱你，尹百川我们也爱你，
0: 你来迟了尹百川，节目都快结束了你才来啊，
1: 来早点哈、把你的爱持续的时间多一点，
0: 对，两个小时啊，十点半到十二点半两个小时、会有交通知识，会有最新的新闻资讯，还会有关于这个美食啊打卡地啊、这个饮品啊这个系列的分享啊。
1: 是肥皂说大厨炒的不好吃，别管他加不加什么菜了，面都吃不下，就是说整体来说只要不好吃那肯定是没法吃。
0: 对，但是在我们市区啊、如果这个饭店牌子挂上了福山炒面，
1: 哎，
0: 大家可以就是放心的走进去啊，
1: 大概率是可
0: 以，一般是翻不了车的啊。
1: 哎，是，你看一般说实话我吃炒面的话就吃西红柿鸡蛋这种炒面吃的比较多、但是我有一个毛病，我不喜欢吃鸡蛋
0: 啊，对，他每次把鸡蛋都挑给我啊。
1: 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盛这个面的时候，因为我不太好意思啊，我就一勺然后盛到碗里，然后其他主播说你盛人家那么多鸡蛋，我说我是真不想吃鸡蛋，我觉得这个鸡蛋是我唯一能吃出来腥味的一种食物。
0: 对，就是他不爱吃，他不爱吃他顺便咬，你看大家咬打饭的时候有个技巧啊、咬米汤不能这个使劲搅，你把勺子先撑到底上，哎，这么一咬、米会多一些、咬这个面菜的时候你不能这个中间咬、你往边上咬，这个菜啊肉啊蛋会多一些、你看他不爱吃蛋嘛，他还靠边咬，咬很多蛋他又不吃觉得腥啊，就分享他又给了我啊，
1: 太有经验了，那以后我盛面的话应该从中间咬，
0: 对，你就只咬面就可以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你看吃出经验了，你看都羡慕哭了，
0: 哎，对，
1: 太会吃了，是不是
0: 都是生活经验啊，当时我们这个餐厅就十大餐厅食堂这个汤是免费的，
1: 对，
0: 哎，大家都咬得清汤寡水的、我们几个小伙伴每次都是愁呼呼的状态啊，
1: 怎么能咬到这个精华、
0: 哎，就是从底下慢慢往起台它就是有精华的，
1: 哎，是，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面里的一些什么鸡蛋呀菜的话你就从边儿咬，
0: 哎，是，你看这个面倒进去之后这个应该在盆里放着啊，
1: 嗯，
0: 就在一圈会有菜，这个蛋和菜会多一些，
1: 哎，他是我妥妥的一个吃货。对呀、啊，他绝对是一个吃货，他很会吃，而且就是他推荐的一些饭店啊，或者那些美食，甚至小吃，我觉得都真的很哇塞，很好吃。
0: 这个享受生活嘛，对吧？工作是一部分，生活是一部分，是吧？工作之余去享受美食，也是给自己放松的一种这个方式的呈现啊。
1: 对，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在午间可以去吃的一些好东西。那么这一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如果说你还在路上的话，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喽。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也是在说明时间在走啊。一眨眼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1: 对，今天是6月30号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
0: 对，你攒多少啊，这个扎心的话题啊。
1: 这以后再问这个话题我就拉黑好不好，太伤人了哈。诗词之年话说为什么还不下班啊，我们再次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改版了，每天的直播时间是2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
0: 哎，对，我们这个时间延长了到12点半，这个时间段就主要是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1: 对，
0: 就美食啊，好这个打卡地啊，露营点啊，都可以分享。你去哪里了，你周末去哪玩了，都可以来我们分享一下。
1: 是、
0: 哎、把你这个收藏的好地方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啊。
1: 是，百川说文蔚你怎么私人号不播了，歇两天哈，过几天再播。最近有点忙。
0: 对，怎么说呢，这个业务繁忙啊。这个档期比较满一些，大家理解一下啊。
1: 有空就播哈，咱有空就播起来，欢迎，感谢您的支持哈。
0: 嗯。
1: 刚才肥皂说以后吃饭就要跟着齐泽了，请问把它拴哪里？找好地儿了吗？
0: 怎么说呢？你就拴哪里啊？
1: 嗯。
0: 我平时出门都带着我那个。
1: 雪纳瑞。
0: 哎，小
1: 雪。
0: 他每次跟着我都挺。

0: 痛苦的，其实
1: 怎么说，
0: 我是不让他吃，他只能看着啊。
1: 就是你为什么不让这个狗狗吃你的
0: 这个
1: 食物呢？
0: 狗和人的消化系统不一样，
1: 嗯，
0: 吃人吃的食物这容易有什么胰腺问题啊，
1: 哦，
0: 各种健康问题出现，为了他好啊。
1: 嗯，我是觉得狗还挺馋的，那会儿如果给他一个什么鸡翅啊，他应该很开心。
0: 哎，今天吃了鸡翅，明天2000元就从我口袋就出去了啊。
1: 哦，
0: 本来2026年就没攒多少钱，哎，再不这个2000块钱再从我口袋出去，那我会心痛好久的啊。
1: 好，我懂了，就是也是为了这个小动物的身体健康哈，啊，大家在夏天带小动物外出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乱吃乱喝，还是要吃自己的这个狗粮。他说女主播那么漂亮温柔，爱上咋整啊？一个冷静期让爱慕有免疫力。
0: 嗯啊，林山心语说崔老师攒了几十万了，你给我几十万呀？
1: 就是全看这个田老师赞助哈。
0: 我把账号给你，我一会儿要看到几十万到账啊。
1: 使劲吃，使劲吃。但那天我们吃饭很愉快。
0: 哎，对，确实是啊。
1: 全靠田老师安排哈。
0: 嗯，狮子神仙话说开玩笑的，哎，这个。大家对这个节目当中的调侃啊、玩笑啊，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吧，对不对？
1: 对，爱上可以啊，没毛病啊，就是我欢迎大家爱上，好不好？
0: 对，哎，他说下次继续啊，没问题啊，下次继续啊。
1: 对，下次我们来安排，欢迎田老师赶紧归来，下次我们来安排，粉丝50000多。我一定努力，好不好？这个是我一个小目标。你看，他给我立了一个 flag， 希望有一天粉丝可以达到50000多。
0: 这个2026年过一半，钱没攒多少，等着粉丝也算啊。
1: 对，那很重要，那就太重要了。我加油，我一定要达到50000多。
0: 我今天就特别想问张主播这个问题啊，2026年过去多久？这么久了，攒多少啊？
1: 3000块钱嘛，
0: 哎，就这个月工资发的就是3000块钱啊。
1: 发多少钱攒多少？如果要扣保险的话，可能2000块钱，那就攒2000块钱。
0: 对，林山心语说啊，张主播开心我就快乐啊。哎，
1: 谢谢，反正我们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0: 对，是的。
1: 那首歌怎么唱的？祝你快乐，我很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0: 那不是分手快乐吗？神级改编啊，极限改编！你唱的时候，我恍惚了，我沉默了，我不知道该接什么了，是吧？
1: 哎，他推荐了一首歌，说你是幸福的，那首歌是
0: 你是幸福的，我就是快乐的。哎，这首歌很
1: 知心爱人，
0: 很久了，很久了，
1: 很久远的一首歌。没想到咱田老师竟然喜欢这么久远的歌。他说他是江主播前任，唱的没错。
0: 嗯，
1: 江主播的前任搭档，好不好？
0: 嗯，
1: 这种谣言也是风生水起了哈。好，那这午餐时间段到了，不妨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吧，一首《知心爱人》送给各位，祝大家用餐愉快，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快乐，工作顺利。那么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么多美食，想必一定有碰到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什么揪片呀、炒面呀、焖面啊、刀削面啊，还有这个河捞面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去一试的，在我们山西主打一个面食之都，是不是？各种面食。
0: 人家不是知心爱人啊，
1: 叫什么？
0: 人家就叫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1: 那好吧。
0: 对，你跟江主播在一块儿，你看有些事儿我都不敢这个跟大家直接说啊，我怕刚说完回来又打脸啊。
1: 天天打。
0: 对，他这个嘴的反应比脑子要快好多啊，快大概有3-5秒钟时间，有延迟，脑子有延迟，嘴快啊。
1: 好，李山心语说是擦个豆，难道你今天也吃擦个豆吗？吃这是什么肉炒还是
0: 酸菜豆腐肉擦个豆？哎，我觉得这是我最爱吃的关于这个美食之一啊。
1: 好，来听这首歌曲，祝大家用餐快乐。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

0: 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赵志斌，他将原创音乐、人文温度和城市中的故事联动起来，用原创音乐讲述城市背后的人文故事，在音符的行进中实现了音乐与人和城市的邂逅。来听他用心唱出他所热爱的家乡乌鲁木齐。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赵志斌，今天为大家推荐我的新歌乌鲁木齐。这首歌表达了我对自己家乡的热爱，还有青春的回忆。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赵志兵，从小呢就酷爱音乐，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弹琴唱歌，后期开始创作音乐。他背着一把吉他，曾经走遍大半个中国，用歌声行走生活，创作了很多作品。他也见证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发展。30年前与30年后，城市的经济建筑、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有太多的感触要说，于是就有了这首《时光与青春》。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赵志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歌《时光与青春》。这首歌纪念怀念曾经美好的青春和时光。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东瀛生活广播推荐的原创音乐人薛世杰，他创作的作品的风格还是蛮多样的啊。创作歌曲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记录下自己灵光乍现时候的感受，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听众能够在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可以收获愉悦的心情。接下来就来听他的一个作品啊，是他和胡凯越共同演唱啊，一首非常轻松愉快的歌曲《风景》。

薛胜杰说，他自己呢虽然是东营人，但是他目前呢在青岛工作和生活。我作为青岛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定居青岛。接下来的这首《太危险》是一首 jazz 风格的说唱歌曲，通过简单的叙事形式，营造出微醺的氛围，希望听者能够在这首歌中收获一个迷幻浪漫。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来继续介绍一位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周飞。这首《怀念》是他的第一首原创作品，致敬过去的时光，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无法重返的青春岁月。他说这首歌呢是为那些拥有丰富故事的人们而创作的，想要唤起7080年代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和共鸣，同时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地过好当下，把这段人生路也努力地过成十年以后的美好回忆。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

0: 东西值得怀念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好想再见，就是周飞高中时期的情感过往，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创作出来，是一首充满遗憾和亏欠的歌，以诚挚的旋律和朴素的歌词传达了作者对当年这段情感的留恋。周飞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听者美好回忆的寄托，并学会珍惜眼前的幸福，这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也祝愿每个人心中的他永远幸福，一切安好。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歌手周飞，下面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好想再见》，这是我学生时代创作的一首歌。谁心里还没有个他？虽然擦肩而过，但是留给我们的还是那么的纯真。伤心也罢，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

0: 标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

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 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失灵，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2-2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9: 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8: 啊，这就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9: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8: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得那么好吃。
10: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8: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10: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老王是个烟鬼，几乎每天都烟不离手，到外地出差别的不买，总要买包当地的烟抽一下。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在公园玩，一个穿着破旧的老大爷坐在树下，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8: 老王顺手给他发了根烟，结果老大爷抽了一口，跟老王说，你这比我的烟可差远了。说着拿出了一袋烟丝烟纸，让老王自己卷一根。老王一抽，哎呦，果然是好烟，大爷你这烟确实不错呀，味道很浓郁，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以说它是集成了各大名烟的优点呢。
9: 是吧小伙子，算你识货，我一直都抽这个烟，所以你们那个烟我可抽不习惯。
8: 老王犹豫了半天就问老头，大爷您这烟丝能卖我点吗？
9: 哎呀不用，咱俩投缘，送你都行，我大不了再捡上半天烟屁股就行了。
8: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10: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老王的儿子小王很调皮，总是和老师对着干，有次上课迟到，小王又被老师堵在了门口，你怎么回事啊？啊，看看都几点啦？
11: 睡过头了。
10: 睡过头是理由吗？都像你这样还怎么上课呀？
11: 老师，主要是我梦见你在讲课，讲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没敢醒。
8: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

0: 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1: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0: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亚楠今天去相亲，去之前老妈一个劲儿地嘱咐她，女孩啊就应该温柔一点，不能大大咧咧的，这样才会招人喜欢。
1: 牢记老妈的话，亚楠这次相亲装得特别斯文，说话慢条斯理的，吃饭不紧不慢的。
0: 两人相谈甚欢，互相都有好感。这个时候男方问道，你可真温柔啊亚楠，平时你也这样吗？
1: 亚楠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说道，老娘平时要是这么温柔，用得着相亲吗？
0: 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喝茶。
1: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喝呀。
0: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1: 大夫，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0: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1: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0: 老王是个烟鬼，刚才已经提到了那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效。最气人的是，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熟练无比地点着烟，陶醉的烟雾缭绕。有一天，同事跟老王说，抽烟的害处太多了，最好还是戒掉吧。我听说啊，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去买一根奶油冰棍，嗦嗦来试试。
1: 第二天，同事看到老王就问他，怎么样，这个办法有效没有？
0: 老王一脸认真地说，试过了，怎么点都点不着啊。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1: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0: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1: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0: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1: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1: 嗯，这是为什么呀？
0: 异地恋不靠谱。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8: 当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
7: 经历了刚才那件事情，大头义无反顾地辞职了，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刚到新公司，大头和办公室老刘一见如故，那可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两人搭档约客户一起吃饭，形影不离。
8: 昨天俩人吃饭的时候突发奇想，要结为异性兄弟。老刘对天起誓说，我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7: 话没说完，大头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哥，你大我20多岁，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好像吃点亏呀。
8: 大头工作不稳定，又没有女朋友，因为这件事儿，妈妈没少数落他。昨天吃完晚饭，大头和老妈去公园散步，老妈对大头说，儿子，你争点气啊，赶紧找个女朋友，你看看咱隔壁张教授的儿子，追人家的姑娘都排着队呢。
7: 切，要一群女人追还不简单，你要想要我也可以。
8: 老妈一巴掌打在大头的头上说，整天没个正形啊，你倒是让一群女人追啊，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7: 试试就试试，太瞧不起你儿子了。说完，大头把正在播放广场舞的歌曲的音响抱了起来就跑，果然一群大妈追了过来。
8: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7: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8: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你说我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你呀？
7: 那还用问？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了。想当年，大头都读高三了，但是在班里呀，还是最不靠谱的一个人。6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大头跑到老师跟前，故作天真地问道，老师，6一要放假吗？
8: 老师看了大头一眼，很认真地说，那儿童节呢，放假是按年龄的，不是按智商的。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老王平时最爱占小便宜，这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就问了，老公你怎么啦？
7: 今天老板请我们喝了咖啡，我喝了4杯，你说我怎么到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啊？
8: 哎呀， 你傻呀，明明知道喝了咖啡睡不着，干嘛还喝那么多呀？
7: 哎呀，那不要钱的东西不喝那更睡不着了。王美丽听说遇到事情慌张的时候呢，只要喝一口水冷静一下就可以镇定下来。一天她和男朋友在公园里划船，不料男朋友失足落马。王美丽见男朋友在水里乱扑腾，就大声地喊道，
8: 亲爱的不要慌，快喝一口水冷静一下。
7: 小王不好好学习，有的时候还喜欢跟老师作对。昨天物理自习课上，同学们都在做作业，新来的物理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来问我，我是物理博士毕业，肯定会给你们最专业最权威的解答。
8: 这个时候平时从来不问问题的小王站了起来说，老师，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7: 这位同学请问。
8: 哦，那牛顿的头发是在哪儿烫的呀？看起来真的挺潮的呀。
7: 大头最近刚刚交了个女朋友，两

0: 两个人还在热恋当中，每天电话不断，微信不断。
1: 午休的时候，旁边的女同事睡着了，大头给女朋友发微信说，我旁边的女同事睡得像死猪，口水还流了一片，真好笑。
0: 结果因为网络原因，女朋友半夜才收到了这条微信，两人第二天就分手了。一大早，铁柱的女儿睡着觉就哭醒了，铁柱赶紧跑过去安慰，怎么了宝贝？
2: 爸爸，我做梦了，梦到奶奶死了。
0: 没关系孩子，梦都是反的知道吗？
2: 反的是什么意思呀？
0: 哎呀，意思是说梦到奶奶死的可能是外婆。
1: 话还没说完，正在一旁拖地的媳妇儿一个拖把就打了过来。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

0: 情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身处异地，却突然发现所有的信用卡都不能用，护照和身份证也被篡改，甚至你还成了杀人凶手，警察在追捕你，黑帮在追杀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相信你，你会如何面对这一切呢？影片《网络惊魂》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恐怖惊悚影片《网络惊魂》的故事。这是由艾文·温克勒执导，桑德拉·布鲁克、雷·麦克金农、杰瑞米·诺森主演的惊悚影片。他讲述的是一名足不出户的电脑程序员安琪，为一个网友修正一下电子漏洞而引来杀身之祸的故事。影片在1995年的10月10号于美国上映，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惊悚影片，略带一点希区柯克的悬疑风格。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巧妙利用的电脑虚拟世界带来的恐惧，牢牢抓住观众的心。影片之中，键盘和鼠标比一支枪的威力更大，也更让观众兴奋。影片的女主角除了电脑天赋，也无过人之处，但是桑德拉·布鲁克把这么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角色演活了，她在影片之中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一个柔弱的女子，环环相扣的夺命陷阱，不折不扣的亡命之旅，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桑德拉·布鲁克饰演的安琪拉是一名足不出户的电脑程序员，平时的生活就是对着电脑。这一天，他的一个网友戴尔·霍斯曼给他快递过来一张磁盘，并且让他赶快回电话。安琪拉连接网络，将磁盘插入电脑，然后给戴尔打去了电话。
4: 莫扎特鬼魂，因特网上最热门的乐队。
5: 戴尔·霍斯曼，
6: 喂。
5: 嗨，我是安吉拉。
6: 安吉拉，三分钟前快递公司已经让你签收了软件，
7: 怎么那么长时间？
5: 我觉得《莫扎特鬼魂》特别好玩，玩了一会儿。还有，我给你发了一份病毒软件，非常厉害。不过你按退出键的时候要小心。
6: 瞧，问题就在这儿。你点击进入音乐会信息。
5: 好的。休斯顿公用事业，我想你进入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6: 不是剧场售票处是吗？有什么特别的吗？
5: 没有，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网页。哦，在屏幕底下有个小的标志，
6: 点击然后按控制键。
5: 上帝，
7: 你觉得它怎么样？
5: 很简单，这是程序故障，因为你按错键使你进入了错误的英特网址，仅此而已。
6: 昨天晚上他把我带进美国电车公司，然后是麻月医药公司，两家公司没有一个在线路上。
7: 我进入了一个我不该进的系统，谁要是拥有这张碟，他将法术编呢。
5: 那就找出程序错误把它删了。
6: 我还没做好准备。你明天打算怎么过呢？
5: 哦，不不不不不不，六年来我第一次度假，我刚订了票，已经确认了，不能改了。
7: 你几点起飞？
5: 12点，我还得准备行李呢。我这个人真是疯了，你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呢？
6: 恐怕不行。
5: 那干嘛不现在告诉我呢？
7: 我真的不能在电话里说。
6: 我今天晚上可以驾飞机过来，到你那儿吃早饭，我们还有5个小时，你知道吗？
7: 这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5: 好吧，好吧，好吧，晚上7点见。
6: 好极了，那么说，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安吉拉，我个子很高。
5: 我呢，脑门上写着笨蛋的记号。
7: 再见。
5: 拜，明天见。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天晚上，戴尔搭乘的飞机发生了坠机意外，机上无人生还。可是这并没有引起安吉拉的足够警惕，他在墨西哥度假的时候结识了一名英俊的男子杰克，难道这真是一见钟情吗？可这并不是安吉拉的桃花运，二人在出游途中，杰克突然向他下了凶手。惊魂未定的安吉拉死里逃生回到美国，却发现自己所有的身份证明都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自己的房子也被出售，他只好叫来警察，警察带他来到邻居家，而他的邻居也不承认他是安吉拉。
8: 我亲眼看见他搬走了。
5: 好吧，什么时候搬走的？
8: 3天前，搬运汽车，搬家工人家具。
5: 不对不对，我上个星期一直在墨西哥，我怎么可能同时在洛杉矶买房子呢？
9: 也许这房子不是你的，不是他，我告诉你们，他不是安吉拉·贝内特。
10: 先生请安静。
5: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
9: 真正的安吉拉·贝内特有抵押文件，我花了20000多美元买下这台电脑，我查过各种记录，不是他。
10: 乔小姐，如果你能拿出任何证明你身份的证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5: 我十分同意你的说法，我同意，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过1000遍了，我的东西在墨西哥被人抢劫一空了。
9: 哦，请你问问他，没有护照他怎么过境？
5: 我办了一个临时的签证。
8: 他们会给你办吗？我认为他们不会给你办。
5: 哦，上帝呀，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在这儿，在这儿，上面用了不同的名字。
8: 为什么？
5: 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
10: 这是你的签名吗？
5: 对，这是我的手写体，不过我只是签了一下他们给我的名字。
8: 这样的签证是不合法的。
5: 哦，是吗？那么人家偷了我的整栋房子又怎么说呢？
10: 麦克，你去核实一下，
11: 我马上回来。
5: 你们知道吗？即使核对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已经做了手脚，他们已经改了我的履历，还有我的指纹。
8: 他们是谁？
5: 我不知道。
8: 你在哪上班？在这附近吗？
5: 不是，我在家里工作。不过我是说，我的办公室在旧金山，可是我从来没到那儿去过。
10: 你在这儿没有认识人吗？你住了几年了？有没有人可以指认你是安吉拉·贝内特？
12: 没有母亲、父亲。
5: 我妈妈身体不好，我的父亲不不不。哦，有一个，我的心理医生阿伦·钱比伦。
8: 你的心理医生？
5: 我以前的心理医生，行了吧？
1: 安琪拉做梦也没想到，在警方的档案里，自己成了一个通缉犯。他急中生智，连忙找了一个借口逃走。
6: 我们抓到了卢斯·马克思，他正在一所房子里行骗，以前有过卖淫吸毒行为，我们正准备逮捕他。
5: 请原谅，我想到后面去一下，我很快就回来，我想用一下。
10: 林斯太太，请问是不是他？
8: 他与世隔绝，从不跟人说话。
6: 那姑娘呢？
10: 她到
9: 我的电话呢？谁看见我电话了？
1: 安吉拉拿了房产经纪的电话，立刻逃之夭夭。其实这一切都是杰克做的手脚，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直埋伏在安吉拉家附近的杰克也在追踪着他。这时他接到上司的电话。
11: 喂，
12: 怎么回事？戴维？
11: 哦，别担心，我们会把那张碟要回来的。我也会弄清楚他跟谁说过。别忘了，
13: 他在这儿孤立无援，他会感到很无助。

0: 我们可不想再来一次墨西哥浪漫情人的李先生，他应该由你负责，快帮他解决了。
1: 我说过由我来负责。
2: 仓皇出逃，孤立无援的安吉拉躲在墙角，匆忙给软件公司的朋友打去电话。
3: 大教堂软件公司，
4: 听见来自墨尔本，
3: 墨尔本先生已经离开公司了。
4: 你说什么？是
3: 要不要帮你找个人问问？
4: 不用了，我从来就没有在工作中跟他有什么。
3: 你要我给你找谁？
4: 哦，我谁也不认识，保安系统主管，只要你告诉他我是安吉拉·贝内特就行了。
3: 好的，我给你接通贝内特小姐。
4: 什么？我就是安吉拉·贝内特。喂，
5: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
4: 你是谁？
5: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只有我才能帮你把软盘还给我们吧。
4: 你找错人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把碟拿出来吧，我们会还给你原来的生活。
4: 我不懂你要的那张碟，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是说，
5: 把那张碟还给我们吧，安吉拉。
2: 安吉拉吓坏了，竟然有人冒充他。他们为什么想要回那张磁盘呢？安吉拉顾不得多想，就给他的心理医生，也是他的前男友艾伦打去电话，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可是这一切都被杰克监视着。随后安吉拉机智地把移动电话给了一个流浪汉，摆脱了杰克，坐上前来帮他的前男友艾伦的汽车。
6: 安吉，
4: 阿伦，快点，快走。
6: 很高兴见到你。
4: 哦，对不起，快点。
6: 我又不是你的司机，跟我说声你好。
4: 你好，现在可以走了吧？
6: 可以走了。
4: 我给你的那台电脑还在吗？
6: 对，我一直带着呢。
4: 正经点，在不在？
6: 对，还在。
4: 好吧，咱们先把电脑取出来，然后我带你去家旅馆。
6: 哦，这事儿我能干。
4: 快点吧，快点，快点，走走走，快快快。
2: 随后他们来到一家旅馆。
6: 哦，这个地方真不错。
4: 哦，阿伦，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不用留下来。我相信他叫什么来着？
6: 艾米。放心，我和艾米结束了。
4: 很抱歉。
6: 别这么说，我并不难过。很奇怪，好久不见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4: 我认为找你比较安全。
6: 哦，我由一个自以为中心的混蛋变成安全保障了，非常感谢。
4: 我在想，他们不会从我身上追到你在哪儿，而且你病人的记录都是保密的，对吗？
6: 我的病人记录？对，我知道我有自己的习惯。
4: 你也就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6: 知道吗，安吉拉？我把你这些话当作对我最大最大的恭维。知道几点了吗？去波森就到。我们没有洋葱，只好用这个了，抗组织胺片。我常常可以逗得你发笑。
4: 我还是不要喝酒了。
6: 不喝了。
4: 我不喝了。
6: 嗯，好吧。我给你带来一样礼物，艾米穿过的衣服，你试试。
4: 真是一场噩梦，看来我真的不再是我自己了。
6: 哎，过来过来，看着我，你让我害怕。你可以做一次深呼吸，然后停顿一下，告诉我，你觉得你不是你，那么你是谁呢？
4: 你不会听我说的。
6: 我在听，我知道你说有人偷了你的包。
4: 我没指望你相信我。
6: 哦，不会，我完全相信你。不，这不是真的。你知道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容易受惊吓的人。我认为总的来说你不爱跟人交往，我觉得你太封闭了，是因为你父亲出走以后。
4: 不，跟我父亲没有关系，跟我丢车也没关系。我的房子被出售跟他无关，跟洛杉矶警察追踪我，跟那些人想杀我更无关。无关。
6: 现在我相信出了点事儿，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我不会把它想得过分简单。我觉得你是在为找人帮忙制造借口。
4: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是想找人帮忙，想找一个了解我的人，一个听我解释的人，一个相信我的人，能够做我朋友的人，还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
6: 对不起，有时候我更适合做医生，不适合做听众。
4: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找我。我一个小人物，我一无所有，可是他们了解我，他们知道我的一切，他们知道我吃什么喝什么，知道我看什么电影，他们还知道我从哪里来，他们还知道我曾经抽什么烟，还有他们一定是在因特网上注意到我。

0: 到我的信用卡，我的生活都在电脑里。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可以让我消失，他们也知道没人在意我，没人会理解我。
1: 没事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0: 我要你把我妈妈接过来，用一个假名安置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家伙还会干出什么事来。这事儿你做得到，因为你是医生。
1: 我可以把你妈妈安置到乡村的精神病院，就说她在那儿做观察，怎么样？
0: 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生活中只有她了。
1: 哼，只剩下她了。天哪，安吉拉，他们真把你搞晕了。来谈谈我们的事吧，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突然接到你的电话，这一大堆事儿。虽然这些事我不是全信，你能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在联邦大楼里，他叫菲利普斯，他是联邦调查员，咱们为什么不去找他？
0: 不，自从我回来以后一直在逃避警察，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找他。
1: 那好吧，难道你要在这旅馆里度过下半生吗？
0: 你信任他吗？
1: 他喝醉的时候经常是我照顾他。
0: 哦，你严肃点，信任他吗？
1: 当然我信任他。
0: 好吧，
1: 那我们就这么安排吧。首先我把你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然后给菲利普斯打电话，如果有消息的话我马上回来找你。
0: 好的。
1: 好了，别这么沮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我在照顾你，要知道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0: 黑阿伦，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1: 别客气，待在这儿别动，小鬼。
0: 好的。
2: 安吉拉曾经在杰克那里拿到过一张名片，上面有网址和密码。安吉拉进入之后发现了很多惊天机密，随后他又通过网上聊天室找到了他知道很多内情的网友鲍勃。刚说好他们要在游乐场摩天轮见面，网络就被中断。原来通过网络，杰克的助手已经找到安吉拉的藏身之处，正巧艾伦回来，安吉拉拉着艾伦就去找鲍勃。路上安吉拉理顺了所有的事情。
0: 这些人很危险，他们害死了戴尔，因为他了解情况，现在他们以为这个程序在我这儿。
1: 安吉拉，我相信你说的话，可是有人先要害你，结果害了戴尔。
0: 他们安排了一个人装扮成我，在大教堂的软件里清除有关内容。
1: 我想问你，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付你呢？
0: 他们需要有人进入大教堂主机，然后删除里面的一切程序，让他们看起来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工作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而你在外面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你还记得那个因特网号码吗？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
1: 记得。
0: 我输入号码以后发现里面有一份医疗档案，里面是国防部长麦克波斯特隆的档案。
1: 那个开枪自杀的人。
0: 对，他们说电脑血液测试证明他得了艾滋病，是吗？
1: 对。
0: 然后他们对他进行了解剖，没有发现艾滋病毒。谁知道，也许将来他们解剖我的时候才证明我不是 Lucy Max。
1: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开始担心你有错觉。
0: 你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到大教堂去，我应该进入莫扎特鬼魂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行，一定要这样才行。那里的电脑才有重复的系统，你可以追踪到所有过去发生的错误。你怎么了？怎么了，阿伦？怎么了？啊！天哪！你吓死我了！什么？你要什么？药片？什么药片？你跟我说话呀！什么？
2: 原来杰克派人给艾伦的药做了手脚，艾伦被送进医院才脱险得救。安吉拉来到游乐场摩天轮，可没有见到鲍勃，等来的却是杰克。游乐场人潮拥挤，安吉拉趁乱逃脱，可是当安吉拉回到医院，却发现艾伦已经被害身亡。安吉拉逃避警察，孤独无助，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杰克给他打来电话。原来杰克已经来到精神病院，劫持了安吉拉的生病母亲。慌乱之中，安吉拉被警察擒获，关进监狱。后来杰克派人假冒联邦探员，从监狱中保释出安吉拉，可在路上被安吉拉识破，安吉拉再次逃脱。他只身潜入软件公司，拿到犯罪集团的证据，并通过邮件发给了联邦调查局。随后他将一份自己设计的病毒软件插进软区，而杰克和假冒的安吉拉也在这时追杀到了他的身边。
3: 快离开电脑！你这是干什么？想拯救世界吗？
0: 不，只是拯救自己。
3: 哼，我怕你太晚了，聘请书已经撤销了。
0: 你应该看看屏幕，因为 软件上的一切内容已经发到了联邦调查局。
3: 是吗？
0: 证明了警卫员程序有后门。
3: 哦，天哪！
0: 这名鲍克斯特隆和戴尔的死是格雷尔一手操控的。
3: 看住他。警卫员系统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就像进入公共图书馆一样。这是一个最好的系统。
4: 我们赶快把事办了，离开这该死的地方。这些人让我感到紧张。
3: 你害不了我们，你输进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退出系统洗掉。
0: 真的吗？
2: 杰克按下退出键，安吉拉的病毒发挥了效应。看到他们惊慌失措，安吉拉趁机逃走。
4: 该死的，你进入主机了，正在吃掉格雷格全部系统。病毒正在吃掉警卫员程序，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内容全都毁了。
3: 抓住他！
2: 随后，安吉拉将杰克引入一个秘密通道，趁他不备，用灭火器将杰克打下高楼，气绝身亡。因为安吉拉的宝贵证据，罪魁祸首终于束手被擒，而安吉拉也换回了自己的身份，为自己洗刷了罪名。这部影片当年公映的时候，口碑呈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更有很多计算机专家说这是一部完全胡扯的影片。而影片最致命的问题也正是来源于故事的真实性。当年的网络还不发达，影片中讲述的情节根本无法实现。另外的影片之中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穿帮镜头，比如说安吉拉创建的病毒其实并不能够感染大型主机电脑，那安吉拉前额上的伤疤在她进入软件公司的时候又消失了。而当安吉拉脱下偷来的消防队员制服的时候，她穿的是一件从前没穿过的夹克等等。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这是来自苏格兰著名女歌手安妮·兰尼克斯翻唱的《苍白的前影》。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英国前卫摇滚团体普洛克哈伦乐团，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支冠军单曲。1983年还被收在美国电影《大寒》之中。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新。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打开抖音之后呢，就可以搜索和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的视频号里呢搜索听见临汾，我们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一起来跟大家实时互动。那么同时呢，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各位朋友们呢就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 也是并机为大家送出午后光阴啊，希望在下午的时段当中能够跟大家分享美好啊。
0: 对，不知道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有没有忽然之间恍惚一下，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30号，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有很多朋友是不是会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完成了哪项工作，下半年的工作该进行如何开展啊。
1: 是的，感觉赋闲的时候呢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当我们一抬眼看到2026-0630的时候，这个数字是不是也在大家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一点点的记忆呢？这半年的时光当中，我们无论好坏是不是也都已经翻篇了，有些可能春天的花都已经谢了，但是夏天的花呢又如约而至的到了，所有的美好呢都在未来去等着我们。上半年就这样草草收官了，但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聊聊收获，再聊聊未来下半年和未知当中的一些心愿，那么也可以用一首歌来告别2026的上半年啊。
0: 对，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告别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的话，你会选用哪个词啊？如果说用一首歌的话，你又会选用哪首歌呢？无论上半年我们有遗憾，或者说是疲惫，或者说是有些不太顺心吧，那么其实全都已经要翻篇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送给大家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可能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心愿吧，明天会更好。

0: 这首歌曲可能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就听，一直听到现在的一首歌，就现在去听的时候呢依然非常有感触啊。不过今天我们选择的这首歌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碧晨、廖敏聪和太一裘德、胡彦斌、王凯琳呢一起呢来进行合唱的一首歌啊。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合唱的感觉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耳目一新呐、啊？
1: 对，大家会觉得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手组合在一起，有的朋友还会说哎，特别喜欢张碧晨所唱的那两句，就是因为不同的声线、不同的音色，所以给我们这种起伏和冲击力，让我们的耳朵呢真的是听到了一场这种盛宴。虽然之前呢我们也听过群星的这个合唱的版本，但是感受呢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可能在一些歌唱比赛当中也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美好的期望，就是明天会更好了。
0: 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朽木自雕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他特别喜欢胡彦斌的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觉得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呢心里就是暖暖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就不同的歌手唱出来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所以无论是在每一年或者是说每一个时期当中，华语乐坛当中的佳作呢是真的不断的。包括短视频当中的一些 BGM 啊，还有音乐平台当中的配乐呀，包括音乐平台当中所刷新的一些音乐榜单，国风的、治愈的、摇滚的等等等等，很多的曲目呢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就出圈了。所以大家呢也回顾一下这2026的上半年最戳中你的那首歌是哪一首呢？如果用一首歌告别上半年，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上半年的收获、上半年的故事，再聊一聊未来的一些期望、心愿和计划吧。
0: 对，今天不仅仅是聊歌，也可以来聊聊你的感受啊。比如说在今年即将要过去的上半年，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它的话，你会用哪个词形容即将要过去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有没有朋友会说收获满满？有没有朋友说喜忧参半？有没有朋友说斗志满满呢？大家都可以用简短的一些词语，然后总结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你的真实感受啊。
1: 是的，平台当中的卓源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允许一切的发生，也允许一切错过。上半年没说完的话呢，下半年慢慢说。上半年没做完的梦，下半年接着做啊。真的是一位心态非常好的朋友。没有完成的事情呢，大家也不必追赶，那放慢节奏，总有一天，只要我们努力的去进行的过程当中，它总有一天会结束，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的。
0: 对，以前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当理想照进现实的这个时刻，我觉得上半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对奋发图强、完成自己的一些这个梦想、工作当中的一些小目标，如果说还没完成的，那我们再接再厉，在即将到来的7月份的时候呢，终于会有一个小的据点，或者说圆满去完成啊。
1: 是的，也欢迎我们各位新老朋友们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啊。小胖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希望听一首童年老家。彬彬有礼，还有大哥的大哥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影子，每天呢都会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大哥说这是啥单位呢？这是灵魂广播电视台听见灵魂的官方抖音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持续点点关注，每一天呢直播节目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到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0: 对，不仅仅说在这个直播间听见灵魂的抖音号当中能够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听见灵魂，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出行在路上，这会儿正好开着车，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灵魂音乐广播和调频88.9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来自我们的朋友诗词趁年华又来了，他说两位主持人为什么一起换了衣服呢？
0: 这叫默契是吧？
1: 对，那每一天呢是不是也要给大家一种新鲜的感觉，让大家看起来也非常的舒适，才能够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也收到了你点播的歌曲罗文的黄昏，稍后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呢来为大家一一去播放。那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黄昏呢，跟上半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也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聊一聊啊。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小胖朋友点播的童年老家。是不是之前大家听快乐老家更多一些，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呢是由马建涛老师带来的童年老家。

0: 这首歌的旋律虽然说是有一点点平淡的感觉，但有没有觉得后劲十足啊？它可能就唱出了我们小时候那种感受啊，那是一段甜蜜的一些回忆，也是岁月长河当中难以抹去的美好瞬间。
1: 是的，为什么是童年老家呢？可能我们大家听童年、听快乐老家都会有一种感受，这也是歌手为什么将两首歌曲的一些故事全部凝聚在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里，这也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吧。想不想在这个暑期当中就回到老家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的80、90后来说，小时候几乎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长大的，所以一到了考试完、放假、领完卷子的那一天，就迫不及待的一刻都不想在家中待，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奶奶家，我要去姥姥家啊。但是因为在田间地头当中会有我们的一些美好了。
0: 对，特别是在农村生活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一到了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真的一下子就撒了花儿啊。
1: 是，
0: 除了每天完成日常的工作之外，可能更多的时间就跟着这个爸妈到地里边呀、田间地头呀、或者说是暑假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难忘的一些回忆。比如说在大中午的时候，小朋友们一般都是不睡午觉的、爬到这个树上去抓这个知了，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去河里去摸鱼，等等等等，一想起这些画面真的是特别的亲切啊，满满的都是一种回忆感啊。
1: 而且可能在不同年代的这些暑期生活当中呢，就不会像日常我们上学的时候时间那么的紧凑，
0: 对，
1: 父母的批评啊，这种责备啊也会少了很多，所以整个暑期呢都是非常快乐的。
0: 对，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在家的话，中午一般是不睡午觉嘛，然后就跟邻居们一起呢在这个院子里边去玩，大多数情况之下玩这个跳皮筋啊，还有丢沙包啊等等，就是带到中午，就是父母都已经睡醒了，看着孩子们还在玩啊，满头大汗。那个时候呢，家里还会在这个院子里晒一大盆的这个水，待到下午这个时刻，这个水就已经水温就上来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正好可以洗个澡啊。
1: 没错，你们家的大门洞底下有没有粉笔画的跳格子呢？你们家的院墙上是不是还写着谁谁谁我不和你玩，谁谁谁我和你绝交了呢？
0: 对，
1: 这种童年的美好啊，就在一瞬间通过歌曲当中呢，也让我们一起去回顾了。
0: 是，
1: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词，用一首歌去告别，总结一下自己的上半年，也聊一聊收获，说一说心愿啊。来自于我们的网微友这位临汾旅游段师傅啊，他说 Hello， 打招呼的信息，感谢你在直播间对我们的一个支持。还有这个老杨就问了，这是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吗？是的，这是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啊。他还问说今天还会下雨吗？那根据我们的天气预报显示啊，近两天当中呢还是有强对流天气多发的，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了。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如果说各位要去出门的话，还是得带好雨具啊。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最近两天呢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再加上大气不稳定，能量条件好，在我市呢是多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昨天的时候呢还下了一场雨。那预计呢在今天午后呢，全市呢仍然会有阵雨或者说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等一些天气，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外出的时候呢要携带雨具，出行要注意安全，尽量呢不去山区沟谷有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啊。
1: 是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关注到详细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天的，平川的局部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也就是我们朋友说的为什么昨天下完雨今天天气还依旧这么热呢。
0: 对，
1: 伴有着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1到36摄氏度啊。那可能会在今天的晚间时段呢还会有阵雨或者是过云的这个出现。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平川地区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7摄氏度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基本上呢天气呢就放晴，又进入到了我们高温炙烤的模式了。
0: 对，就像雀麦朋友发信息说，又有可能要下冰雹，还有下雨，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出门的话，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啊。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用一首歌告别上半年，你会选用哪首歌呢？那这首歌可能就是代表了你上半年的一种状态吧，或者你用这首歌去总结一下上半年。当然，如果说没有恰当的歌来代表自己上半年那种心情的。 的话，你也可以用自己恰当的这个词语来代表一下你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心情啊。大家可以用平时你自己日常在总结的过程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圆满完成了2026年上半年的工作，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时常会用到这一句啊？
1: 是的。那么这位叫做妹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词，沉淀。”他说：“总感觉以前比较年轻，但是今年的这上半年呢，真的是一同。”在生活当中非常是一场静心沉淀的一个过程、经历了忙碌和迷茫还有尝试，最终呢是寻得了我内心的一种平静，在平凡当中呢也学会了积累，在沉淀当中呢也蓄力了，现在呢真的会学会面对大事小事，用一个词四个字的话就是笑对人生了
0: 啊。看来这个心态子一下就放好了，
1: 对，
0: 笑对人生，就是不管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能够一笑了之。虽然说你在内心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波澜，但它并不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这种心情状态的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了，广告时间大家也不要走开，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再来想一想哪首歌更贴切你上半年的生活，哪个词哪个心境更好呢，也可以给我们继续在公屏下方留言，一起来分享。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

0: 何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这里是午后光阴，希望大家在光阴当中听见生活，听见临汾呢。当然各位朋友别忘了，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用一首歌来告别即将要过去的2026年，你会选用哪首歌？或者说用一个词来去形容的话，你会用哪个词呢？
4: 是的，不知不觉当中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么大家可能会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旋律，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有达之上恋人未满，还有的呢喜欢像张学友唱的尽力的活在大地，抵挡风雨浪以及忧伤，再有呢就是五月天的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啊。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歌曲歌词能够描述我们的内心，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畅聊，一起来推荐一首歌，一起来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上半年吧。
3: 对，弘扬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是周深的小美满，上半年忙忙碌碌，没有今天大喜大悲，扛住琐碎，守住日常的一些温柔。不过通过你点播的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上半年你一定是幸福快乐的啊。
4: 是的，而且呢生活当中就是充满了这些小美满的。雀麦呢还说，点一首一笑而过，经历了看破了就一笑而过。你看无论经历了什么，真的是能够笑对人生，一笑而过，那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对，同时雀麦也发信息了，说张谢扎一个马尾辫能年轻20岁，张雪才25岁，再年轻20岁，那成几岁？
4: 对，永远5岁，永远8岁，大家就是永远18岁啊。
3: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就是短头发啊，特别是这个披肩发，其实它比这个长头发绑起来还要更加难打理一些。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发型的这个重要性嘛，就是一个人你看他的这个五官，包括看他的这个外貌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发型就占到了起码一半以上的这个比例啊。
4: 对，
3: 如果说发型选得好的话，整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精神，精神焕发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尝试，就是看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发型呢。比如很多男生他可能就适合这种板寸，那有些可能就是稍微长一点的会留有这种3-7分呀等等等等，还有些呢会是毛寸，就是稍微比板寸要长那么一点点，再打上这个发胶，就感觉是干净利落的这种感觉啊。
4: 是的，一个发型呢真的是带给我们大家呢能够有第一印象，还有就是修饰脸型啊。
3: 对，
4: 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呢可以去尝试尝试，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当然了，热搜当中的第一大发型可能是减龄发型。
3: 对对 对,
4: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些看一看，除了流行之外哪一些呢更适合我们了。
3: 对，当然男生的这个发型可能剪来剪去就那几种吧，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了。但女生的这个发型我觉得就太多了，
4: 多变了。
3: 比如说这个长头发的，有这种长的是直的这种披肩发，
4: 对，
3: 还有大波浪的这种披肩发，还有这种小波浪的披肩发哈，等等等等，还有那种类似像是烫过的但是又不是烫过的那种感觉的。
4: 对，
3: 所以就是选择起来还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去留心观察，或者说有很多这种软件嘛，就是把你的这个头一拍照，然后给你试，
4: 换一换发型，
3: 对，给你试不同的这个发型，看看哪一款更加适合你啊。
4: 是的，还有一些衣服的着装的颜色啊，哪个更显肤色显白。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午后时光当中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去聊一聊自己的生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3: 对，
4: 那接下来呢是送给我们的小胖的这首歌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接下来呢是来自诗词趁年华罗文的这一首黄昏啊。

0: 就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来自罗文的《黄昏》。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播放这个黄昏版本比较多的就是周传雄啊。
1: 对，
0: 有很多朋友就说年轻的时候可能喜欢听周传雄的那个版本、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更加喜欢的就是罗文的这个版本了。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忽然会发现就是被岁月沉淀之后的一种

0: 心境跟万事言和，跟独处相安，这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刚才所说到，一笑而过啊。
1: 是的，年轻的样子真好，但是岁月一去不复返。有人喜欢刚刚出生的太阳，但是在黄昏下漫步的时候，又会有别样的一种感受。只有经历了，才懂得它的美好啊。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用一首歌告别上半年，大家会选用哪首歌呢？或者说是用一个词来告别一下上半年的话，你会选用哪个词？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他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如果说选用一首歌的话，我一定要选用的就是陈粒的小半。你看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整个一年来说的话，我的工作计划可能完成了一小半，接下来的七月份一直到年中，可能也是我这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刻。因为在上半年的时间段当中，更多的就是策划一些活动，下半年的时候呢就要付诸于行动，然后呢还是就是收账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Boss 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可能此时此刻我们即将要面临着大学毕业，也有一些挫折，有委屈，不想面对社会的一个现实打击，也想继续过着校园的安逸生活和家里的温暖港湾。所以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这上半年的话，他说在这座城市里面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上学下学，上床睡觉，洗脸刷牙，孤身一人，我只想说四个字，不想长大啊。那其实也是一首歌曲。那么每个人的心境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还不想逃离校园的生活的话，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考研啊。
2: 对，继续上学。
1: 是的，可以继续上学，然后再考博，然后就可以在校园里多停留几年，也给自己面对社会的压力呢小了一些，给自己多一些思考的时间。
0: 对，听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没想到这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说过完今天2026年就已经一半离我们而去了。说时钟的指针仿佛还在年初，有没有一种光阴似箭的感觉呀？对，我觉得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大家给自己一个新的起点啊，请相信现在的你站在什么位置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前进的一种方向啊。那么同时呢，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他要点播一首歌，就是怒放，生命的怒放，说汪峰的一首歌曲，说这首歌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一种动力，也希望在2026年下半年的时候能够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1: 是的，虽然之前我们也说过不要被年终复盘啊，又或者是上半年清算之类啊等等让大家束缚了自己，但是呢五日三省吾身啊，定期又或者是不定时的反省和总结，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还真的是挺有需要的。也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真的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明天呢还依旧是一个工作日，即将踏入下半年的我们，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到底哪个词更贴切呢？你看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歌曲，都结合了自己的生活和故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再仔细的去想一想，到底有哪个词更能够形容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0: 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今天我就想推荐一首歌，这也是我对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总结吧，说名字的叫做从来，说在这上半年当中我只想给自己说重生之回到第一天。他说在忙忙碌的上半年好像是转了一个圈，依然还是在原地打转啊。可能就是对自己上半年的工作或者说哪些方面不是特别的这种满意吧，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和感触啊。
1: 对，那不禁让我想到了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没事儿啊，想从来还是有机会的，趁年轻还可以重新再开始啊。小兔子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在我看来，我觉得我的总结关键词就是静。一眨眼上半年真的过得很快，静这个字呢并不是说安静，更多的呢是内心的平静。上半年呢没有很浮躁，也没有很急躁，也没有感觉到特别多的压力，所以可以作为我的简单总结啊。他说那内心世界呢就不能展开描述了，因为感觉自己消耗了很多很多的能量，虽然静了下来，但是有些时候呢还是感觉人累累的。
0: 对呀，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心静自然凉，同时呢也说我们要调整好 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让自己大喜大怒啊等等等等。但有时候这个心情不是说你想随时能够控制好像就能够控制了的，
1: 是的，
0: 这可能需要我们一定的这种时间的阅历还有经历，能让你慢慢的沉淀下来，所以你的心境才能够如此之稳啊。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共同去感受生活。

0: 有多少朋友在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时候都能够想到周深的小美满呢？如果说用一首歌去概括在今年上半年的一种状态的话，你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周深的小美满，那一定是对上半年的自己是满意的，而且你感觉到的是一种幸福和快乐啊。
1: 是的，小满即万全嘛，所以大家可能会想，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知足，只要我们富足，就能够感受到那些美好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期而至。当然了，总会有一些很突然的时刻让我们崩溃啊，让我们感觉到疲惫啊，让我们矛盾啊，工作的琐碎，生活的琐碎，总会在那种突如其来的时候向我们猛猛的击来。但是就是这些舒缓的旋律让我们听完了之后平静一点，要么干脆放手，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还会有更大的一些转折了。
0: 是啊，如果说用一个词或者说一首歌形容要过去的上半年，那会是什么呢？我们上半年过了一段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的神仙日子，因为这段偷来的闲暇的这个时间又让我想起了我差点被我遗忘的那个事儿，世界多美好，只是自己在感受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吴雅，他说我会用一首歌总结我的上半年，叫少年时代。他说上半年呢在告别与前行当中交织，告别了校园的安逸，步入了社会的忙碌，适应了大人模样的过程，既有对过去的留恋，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所以少年时代当中那句歌词，虽然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少年感了，但经历的感悟的已经会莫名的变得沉重，也精准的去描述了这半年来自己在成长与释怀之间的一种复杂的心境啊。这首歌呢既是对上半年时光的温柔回望，也是对自己不断走向成熟的温柔抚慰啊。
0: 对，看来这上半年自己成熟了不少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2026年的上半年遇到了喜欢的人，知道了一见钟情是什么意思哦。任何一种环境或者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的时候，那必定就是你爱上了他。
1: 是的，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很简单啊，他说这是6月的最后一天了，如果用一首歌能形容上半年的话，我就想用一首七月少，因为未来会更加的丰盛美好啊。
0: 对，稍后的时间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1 2 3这位老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发来一个上半年的关键字是勇。他说2026年的上半年离开了生活工作了7年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熟人都没有的太原，他说心里很害怕，但是脚步不停留，说还好有广播的陪伴，还好能够在直播间看到你们，每次在看到节目的时候就感觉像是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呢。
1: 是的，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柔的朋友，他说上半年就好像种下了一颗种子，6月呢又是抽芽的声音，等到下半年我相信我的种子自有答案，自会开花啊。确实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耐心的等待，慢慢的去经营，那么它一定会开花，一定会结果的。
0: 对，同时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也再次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说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和朋友开始创业了，很多事情呢都是多的超乎想象，休息的时间加起来呢不到15天，但是为了梦想努力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他说今年上半年用一个词去形容，那就是忙。哎呀，忙忙碌碌，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一种勤勉，它可能不是盲目的一种忙吧，而是时时有所创造，事事有所成就。希望你能够有所成就，有成功啊。
1: 小雨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6月的关键词总结好像不是时间过半了，而是好戏还在后头。你看这心态多好啊，虽然这是最后一天了，上半年我们需要总结，但是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还能够在未来去创造更多的惊喜，也创造更好的自己啊。
0: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平台当中的白娘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给我们说了上半年的一个关键词，他说累并快乐着，说今年上半年呢一边上班一边呢要照顾周燕的奶奶，说好几次呢都觉得身体和精神到了一种极限了，但是还是不敢崩溃啊。那当然也祝奶奶身体能够早日康复，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1: 陌生人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年初的时候我就许愿了关键词是暴富。那主播为什么现在6月已经过完了，我只实现了暴晒和暴汗呢？
0: 好，暴富其实这个词
1: 也不远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富要看你怎么样的那种富啊。如果说经过 了半年的一种沉淀，自己阅读了很多的一种书籍，那我相信你的内心一定是富足的啊。
1: 是的，那么暴晒也会过去，暴汗呢是给我们运动之后的一种妥协，也是一种释放嘛。所以任何的一种状态之下，只要我们调节好自己的心情和心绪去迎接未来，那么就一定会更好的。
0: 对，你看我们关注到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忙碌着，有泪水有汗水，更多的就是收获的是一种幸福吧。当然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坎坷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的心态就像那英唱的这首歌一样一笑而过啊。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一句。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后的时光。
1: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光阴，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啊。
0: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再来跟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在直播间守候的，在电波前守候的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都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轻松的话题，分享好听的旋律，分享一些近期读到的好书，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1: 对，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唱歌或者说喜欢读书的话，也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可以一展歌喉，让大家能够听到你的歌声。那么同时最近读到了一本好书，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包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
0: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环节，如果你跟哪首歌曲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或者是想送出什么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私信后台，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的评论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当中呢来把大家的这份祝福呢送出去。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迷里杰涵，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临汾音乐广播94.6直播间是这里吗？对。

0: 这里呢是听见临汾，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88.9 兆赫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他是在海南海口天天听我们的广播啊。啊，谢谢你。现在是在海口这边吗？你是海口人还是我们临汾人，去往那边去工作了，也可以告诉我们。那各位在直播间那些好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1: 是的，缺麦说没听到一笑而过，你去干嘛了？广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好几分钟的那英所演唱的歌声啊。不过说到这首一笑而过的时候，最近一次听的时候是在晚宴当中，由小宋佳和那英呢共同去合唱的现场的这个版本，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女性的魅力，即便是演员，但是他们也能够唱歌唱得很好听啊。
0: 对，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这个角色呢是在不断的转换的过程当中的，比如说现在正在工作当中的我们就是职场当中的人呢、啊、那如果说回到生活当中，你可能是妈妈，是女儿，当然了，就是我们的身份在不断的变换的过程当中，角色也在不断的去变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可能在这些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用一个词，用一首歌，或者是一段故事来总结一下我们的上半年，2026年的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在今天的凌晨，还有明天的早间，大家的朋友圈，大家的一些社交软件当中，都会看到很多面向下半年和七月的一些文案。那么大家呢，也会把最合适的这一句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一起分享吧。
0: 是，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职人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了，他说上半年我的关键字呢就是懒，说今年上半年好像什么也没有干，心里也急，可是越急越是什么都不想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懒惰其实挺奇怪的，有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无所事事，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现在就是很休闲的一种状态，我现在是不是很自由，或者说是很自在，但是就是你瞬间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你时间长了过后，你会发现特别的空虚，特别的无聊啊。所以说不要让时间白白给流掉。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珍惜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1: 是的，来看一下琪琪航线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作业完成的非常好啊。他用一个词来总结平平淡淡，用一首歌来总结会选择朴树的平凡之路。他说上半年的生活呢就像是一段充满了起伏的平凡之路，有工作上的忙碌和琐碎，也有面对未知的迷茫和焦虑，那更有在平凡日常当中寻找微光的坚持。他说非常喜欢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的方向，直到看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他说这句歌词怎么能那么精准地概括了我这半年的生活呢？他说经历了各种情绪之后，逐渐的也回归了平静的心路历程。所以上半年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好像正是这首歌所唱的平凡中一见光芒吧。
0: 对呀、为什么这首歌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呢？就是唱出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所以说不管过了多久，每每在聊到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想到朴树的这种平凡之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叶子听友也发信息了，他上半年用一个词来形容吧，我的生活状态是有点孤单，说在今年上半年认识了一些新的人，但是呢没有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大概真的是越长大越孤单吗？我想所谓的这种孤单，可能就是你在面对的那个人的时候，他的情绪和你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你才会显得有点孤单啊。
1: 是，雪麦呢说刚才有事儿啊就没有听到，生活就是戏，只是没有彩排啊。你看看，要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也经常可以看到你在下午时分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生活的这场大戏还是靠你自己来演绎了。
0: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这个主角嘛。也希望大家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在你的人生漫漫长路当中能够闪闪发光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词，还会有什么样的好歌呢？就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吧。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很简单的推荐了自己的六月的总结歌单啊。他说那就面向未来，用七月上来给我们告个别吧。

0: 即将要告别2026年的上半年了，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迎来了就是下半年七月份了。有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得赶紧去策划一下下半年那些工作任务，要开展新一轮的这个工作和计划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仔细的去回想，其实在每一首歌声当中都能够听到我们某一天或者是某一个时期的一种生活吧。但是面向未来的七月，大家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计划和规划，也可以跟我们去聊聊心愿嘛。下半年还大家想完成点什么，比如说我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就在聊说我一定要瘦十斤，然后瘦完十斤就去拍一个美美的证件照。就是用证件照其实途径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们，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的证件照已经很多年了，跟现在的你相比都有点失真了呢？
0: 对啊，以前的时候拍照就特别的简单，去照相馆里说，哎呀，换一下这个衣服要正式一点的，然后你要是一寸的还是两寸的，咔，然后一拍就可以了。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去拍这个证件照的时候呢，有最美证件照嘛，可能大家就会精心的去梳妆打扮一番，然后拍完之后呢还会精修一下这个照片，就让你看见照片你的上的你是精神焕发啊。
1: 对，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好的地方呢，现在都去哪里拍这种最美证件照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聊一聊啊，支支招了。却蛮说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旅行，总有人陪你一段，接受新人来救人走
0: 啊。
1: 是，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身边停留很久，甚至是七老八十了你还可以带着你的闺蜜一起去买背心儿，一起去喝奶茶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工作家庭生活可能只是短暂的在我们身边陪伴了那么一阵子，但是他心里呢也不会忘掉那一阵子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啊。
0: 对啊，所以说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嘛，就是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可能会遇见不同的一些人，那有的人跟你志同道合，可能就会陪伴你走完这一程，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上了车之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去往不同的一些目的地啊。那么这个人可能在你生命当中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但有时候也会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些回忆啊。
1: 是的，我觉得现在网络的发展呢是友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全网寻人，然后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去寻找到你多年前没有联系到的那些朋友，然后你们在互相再见面或是加到联系方式那一刻，觉得啊真的还是蛮自然的，这可能就是同学情了。
0: 对，却麦朋友发来信息说，你不胖啊，女生认为的美是瘦，男生的美呢就是匀称啊。哎，
1: 对，
0: 这好像就是男生和女生看人不一样的地方啊。
1: 是的，
0: 那之前呢就是跟我一个同学再去聊天嘛，他就说他看这个女生化妆没化妆主要就是看口红，如果说涂了口红的话啊他就是化妆了，如果没有涂口红就说啊这个人没化妆，也不看这个睫毛有没有变长啊，
1: 对，
0: 这个眼睛有没有一些眼线呀，这个双眼皮是不是贴得特别漂亮呀，等等等等啊。
1: 是的，
0: 总之就是一支口红辨别你有没有化妆啊。
1: 其实也不是对于这个胖瘦的一个这个定义，就是可能脸型大家可能觉得上镜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无限放大很多倍啊，所以你看再瘦一点的话这脸能再小一点，那证件照上是不是更美了呢？对，没有最美，只有更美啊，永远都在追求这个道路当中，这可能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0: 对，就像很多朋友说就是演员嘛，每次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觉得这演员长得特别的好看啊，但是你在就是台下去看他们的时候就是瘦成那种纸片人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就生活当中你看到那种人你就会觉得呀太瘦了，这么瘦也不好看，但是那么瘦可能就上镜会好看一点点啊。
1: 是的，不瞒大家啊，杨蓉主播真的就是八张脸，就是男生的这个手稍微大一些的话是真的这样的。你看像我们在镜头前在跟大家去进行展现的时候真的是放大了很多圈的。
0: 对，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周边嘛，大家偶遇一下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大家很多评论说哇我今天见到谁谁谁了，好像真人比镜头里更漂亮啊。
0: 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其实大家照相的时候就忽然就会发现，哎，我本来觉得镜子挺瘦的呀，为什么一照上相感觉这脸圆嘟嘟的，哪儿都是嘟嘟的这种感觉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照相的过程当中这个4:3的这种比例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呢。
1: 是的，那么刚刚呢跟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都聊了我们的收获，上半年靠什么来总结，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聊聊心愿吗，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没有去完成，也可以付诸努力，说不定在我们的直播间许愿就能够心愿成功呢。
0: 对，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应该有一些自己的小目标的，就是哪怕你这个目标就是你可能就是稍微的去努努力就能够够到着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你的这个愿望你的这个心愿就可以完成。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当中的这些宏大的一些目标可能都是一个小目标一个接着一个小目标慢慢的组成的，所以有时候在许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许当下我能够去完成的，或者说接下来的几步我能够即将要完成的，通过我的努力我能够奋斗成的，这样慢慢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最终会让你啃过这座大山，翻过这座大山，完成自己的终极目标啊。
1: 对，比如说读一本书，买一件新衣服，去自己看了很久没有舍得买的这个礼物，是不是也会买给自己，让自己的心情去放松一下，那么也会让我们去感受到自己每个的小小心愿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完成的。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圈麦朋友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当然有一首歌就是叫做越长大越孤单嘛，对，这就是牛奶咖啡的一首歌，这会儿可不要赶走开啊，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在今天新歌推荐当中呢，我们要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1: 那么再一次呢又出了一首新剧的神曲啊，这一次呢是给谭健次和王楚然的新剧《爱情有烟火》所唱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追剧呢？
0: 对，如果说你看过这部剧的话，你听完后一定会说单依纯的声线和都市剧真的是绝配啊。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这首新品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6:38，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通过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林汾，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呢。
1: 是的，那么有很多的来自各个城市当中的朋友呢，也可以刷到我们的直播跟我们留言啊。你看米杰涵呢就说，我是海口人，在海口开网约车，都是用喜马拉雅的网络来听听你们的音乐。那么这一次呢也刷到了我们的直播，以后呢有空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线上呢公屏下方留言也是可以去点播歌曲的。
0: 对啊，当然了，在这段时间可能在海南海口包括三亚这边的天气呢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炎热的啊，那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做好这个防晒的一些工作，当然在海南这边可能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个防晒啊。
1: 是的，那么天气非常的好，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想飞到海南海口去找你们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用一首歌来告别上半年的话，你会选用哪首歌呢？或者说用一个词来去形容即将要过去的上半年，你会用哪个词来进行形容呢？那各位呢都可以回顾一下自己上半年的一些工作，回顾一下自己上半年的一些感触啊，给你印象最深的，比如说你最大的一种触动是什么，你也可以把这个词来告诉我们。
1: 是的，那么在公屏下方呢直接来留言，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再聊聊轻松的话题，一起再来分享分享好听的旋律啊。来看一下麻将呢就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英文歌曲，说 Deep Green， 他说用几个字来形容这首歌，像水一样，当歌声拂过脸颊时，身体的轮廓呢就开始焦虑了，自己呢又像是沉入了水中，每一个细胞呢又在平稳的呼吸，上半年的转换来得太突然，时间呢推着我调动力气去应对生活时时刻刻的变化，工作的琐碎，这种各类各样的周期性的焦躁呢是猛地向我袭来，但是我要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平静一点，像水一点啊。
0: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红黄赤橙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今年的上半年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美。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还给你配上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
1: 是的，果冻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用一首歌来总结这半年的话，我首先脑海里浮现的就是 I Remember， 他说这是一首甜甜的小情歌，无论是从歌手的音色还是歌曲的旋律来说都是如此的。他说上半年我也碰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么在从初识到热恋经历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就像歌里面写的那样，发生我们之间的一件件有意思的事情都是有关于恋爱，有一些像吃到大白兔奶糖时候的那种欣喜，希望这首歌呢也能给大家带来无限的美好啊。
0: 那就是甜甜的一种味道啊。Tun 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困啊，说对有些人来说睡眠才是人类真正的活动形态，清醒的时候只是在收集做梦的素材，即便再忙碌也要好好休息。你的最后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啊，就是即便我们再忙碌大家也要好好休息，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到来这个时刻，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太热了晚上睡不着，然后早晨他起不来，那也提醒大家作息一定要去规律，这才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种充满活力和健康的状态啊。
1: 是的，红豆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不知不觉当中我的大一生活也要即将过去了，所以今天呢我想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总结一下这上半年还有这一学期啊。如果用这一年的大学生活给我最大的收获，那一定是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说我曾经听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啊。诚然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三思而后行，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特别推荐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的《沉默是金》。
0: 对。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有一种小桥流水江南般的婉约旋律。那么也用他的温柔的嗓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个弥足珍贵的人生哲理啊。
1: 对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这个矛盾的这个出现，可能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就激发出来了。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保持一种沉默的状态的话，那不会有之后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蓝天白云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今年上半年呢，我一个关键字就是舍得。他说今年上半年呢，把家里呢重新装修了一遍，那么同时呢，把不用这些东西呢全部都给扔掉了。他以后我的生活方式呢就尽量少买。对，我觉得这个舍非常重要啊，就是当你握紧双手的时候，里面什么也没有；当你打开双手的时候，世界就在你的心中啊。所以大家能够知道有舍才有得吗？
0: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欧阳发来信息说，想点播一首收音机里的人啊。哇，这还是一首蛮特别的歌曲。他说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体育广播也要收了，很多的广播都在我的身边悄悄地离开了。上半年我的关键词怀念，就是记忆中那些青春记忆的电台都没了。还跟我们说你俩挺住啊，我们一定会挺住的啊。那么有一些的离开，有一些的关停，那么还有呢依然会在我们的身边呢去伴随。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去关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号，也关注我们听见灵魂的视频号。那么每天的不同时段呢，都会有不同的主播来跟大家呢共同分享生活，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持续锁定了。
1: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一半一半，你看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去了，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迎来的就是另外的一半，新的一个下半年将会开启。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收获满满，以最新的一种状态来迎接下半年的生活啊。

0: 这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呢，他们几个人呢一起来合唱的这首歌《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在看这期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说这是在众多歌曲当中难度非常大的一首歌了，但是被他们几个人演绎的，包括在舞台当中那种唱跳的一种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啊。
1: 是的，收官了，那么大家都说了，也曾沛慈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年度冠军啊。
0: 对，
1: 当然还有很多的姐姐呢也收获了自己的一些称号，那么他们也在这个唱跳的舞台当中呢突破了一个自己，所以我们每每在看综艺的时候呢，也会给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勇气了。
0: 嗯，对啊，就是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不仅仅说是这些演员们，包括一些歌手呀、等等，包括就是在各行各业的工作朋友们，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就是那样的一幕的一种出现，就是很惊人的，或者说瞬间给你带来惊喜的一种感觉，可能是在背后默默的一种付出，还有天长日久的一种坚持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突破自我，在工作当中突破自我，不断的去努力嘛。今天呢，不仅仅是聊聊总结，也是聊聊心愿，聊聊收获，聊聊对未知的一些期待。那么下半年我们该怎么去做，该怎么样去努力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了。
0: 对，你看我们的平台当中，欧阳这位听友一看就是我们电台的这个老粉了，也聊到了很多。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了，说他上半年的关键词呢就是怀念，就是记忆当中那些青春记忆里的那种电台。对，很多朋友在接触电台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这个收音机里边去听这个广播，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听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就那个小盒子里面怎么会有声音出来呢，而且这个声音还如此的动听呢，可能从那个瞬间就萌生出我长大了之后要当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啊。
1: 看来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呢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些事情。有朋友说爱一行干一行，但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如果自己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又很有兴趣，那么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呢也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0: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做有用的事儿，说勇敢的话，做美好的事儿，睡安稳的觉，就是把时间都用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啊。所以也希望六月即将再见了，七月们我们都能够一切都好啊。
1: 那么大家呢发来有关六月有关上半年的文字呢有很多，有些呢是铿锵有力的，有些呢是有一些惆怅的，但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让我们上半年好好的收官，奔赴下半年闪闪的星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欧阳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收音机里的人》。

0: 如果说你经常听广播，是电台的忠实粉丝的话，一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收音机里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收音机里边的人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禁会感叹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大家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都一定有那个盒子里面的那些声音。
0: 嗯，
1: 有的时候也会期待，有很多朋友都说，哎，那个声音可能陪伴了我很多很多个夜夜。那么在尤其是黑夜的过程当中，大家在听的那个声音的那种伴随性，也好奇过那个盒子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0: 对啊，欧阳朋友发来一系列的这个信息，让我们听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点这种伤感啊。当然作为传统媒体就是电台，现在呢在很多地方也是在发生着一些转型嘛，比如以前只是能够听得见，那现在能够看得见，所以这会儿通过我们的手机，通过抖音来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听见林凡的官方抖音账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点点赞，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林凡，同样也是可以给我们去点点赞的。当然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平台嘛，就每次在我们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哦、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畅聊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还是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依旧可以搜索的就是我们的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
0: 嗯、
1: 那么依旧会在电波当中车载电台里面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会一直去伴随的。无论是上半年还是这么多年的辛苦奋斗，那么大家只要努力，终将会开出结果。那么下半年的机会与挑战也让我们准备好去迎接，追求更高更远的梦想。上半年的坚持和付出，下半年所有的机遇和收获，让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啊。
0: 对，上半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已经完美收官了，那是时候来展现下半年最美的自己了。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是的，让我们和自己一起去约定吧，做最好的自己。好了，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那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上半年的一个收官了。
0: 嗯，
1: 今天下班之后是不是也会给自己美美的做一顿大餐呢？
0: 对，希望这一年大家能够好好去珍惜剩下的50%。

0: 啊。
1: 嗯，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呢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0了哈，各位您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这里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6月30号在6月份的最后一天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内容啊。如果说已经来了就别客气了，赶紧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吧。
1: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啊，可以聊那些你身边的大事小事，你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在这里通通等待大家，也希望各位呢走进直播间啊，不要错过我们的互动环节，要在我们下方公屏给我们留言了。
0: 好吧，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起来到这里了，这是李迅与您分享到精彩的节目时间都市生活圈。当然了，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记住紧紧的跟着我们的脚步，对吧？该如何报名也很简单了，直接在我们这个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的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 是的，众所周知呢，我们除了这个无厘头大赛之外呢，还会有这个社区活动才艺大赛啊，只要您参与就会有一份伴手礼，同时呢获得不错的名次的话，我们还会有这个大礼包。如果你想参与有才艺或者是就是不信那个邪局的无厘头比赛能拿第一名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后台保持联系喽。
0: 来吧，那么接下来共同分享到的就是出行速报，一起来了解一下好吗，亲爱的朋友。3、2、1，
1: 等一下等一下，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零凡出行。当日天气卡住了，锁定林凡出行速报啊！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了，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出行速报，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天气信息了哈。那么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来自于林凡气象没有发布最新消息哈，我们就不说它了吧。我们关注一下，通过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的话，现在情况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呢是目前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是33度哈，体感在31，然后会有一个雷暴大风的预警。来看了一下，大概会在7点的时候有一个55%的降水，各位注意一下啊。
1: 然后同时呢，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在明天呢也是多云为主的一天呢，可能降水量呢也是随之减少了。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值得我们统一来关注的是本周四在后天啊，最高温度会逐渐的攀升，一下子就升起来了，最高温度会有3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4摄氏度，所以在本周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出门的这个防暑工作要做好了。
0: 是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跟您分享完来自于天气情况以后，也要关注一下来自于路上的情况了。说实在话，孩子们嘛，这个该休息的就休息了，居家都复习了，所以路上情况压力不会很大，不过依旧需要注意。目前在鼓楼西大街，重点是在老师大的这个北门的地方出现游戏，向东车都压力大了，鼓楼环岛出现车都拥挤，缓慢同行，在科委巷出现了压力很大的情况，尤其在南口的地方。那么还有在东关小十字部分也出现游戏，向东车多了，在解放路兵站路口方向游戏，向东车也是多多的了啊。
1: 来吧，下面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边北边的通行情况啊。在北边这边呢，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建设路呢是双向压力比较大，尤其呢是在建设路北口这边呢也是车多缓慢同行了。这一边的通行压力呢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番下路口丁字路口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呢，是由东向西严重拥堵，西向东呢是可以缓慢同行的。再次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边的最新消息跟情况，重点要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的附近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哦。这边的话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啊，车多压力会比较大，但是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把爱车停在合理安全的位置之上。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的鼓楼南大街第三人民医院的附近益民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由东向西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非常多，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过大的交通压力。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南一巷这边啊，在开播之前有朋友说到这个南一巷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是的，然后呢关于我们的出行速报跟您分享完毕了，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各位所有的朋友们的加入。你在哪里呢？赶紧来到这儿吧。
1: 嗨，赶紧来到这儿吧，听听我们的呼吸声啊，这个呼吸声伴随着些许的无奈，
2: 落日奔赴烟火，
3: 晚风点亮黄昏，
2: 收音机旁的听众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2: 弹幕打卡。
1: OK， 好，非常棒啊。OK，
0: 那我都半天了，我在等你了，然后你都不点一下。
1: 不是，我想点，但是我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晚风调频，哇哦，是这个，哇塞，好棒啊。我们现在要开启晚，等，现在要开启晚风调频时间。
3: 落日奔赴烟火，
2: 晚风点亮黄昏。
3: 收音机旁的听众，
2: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2: 弹幕打卸，
3: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2: 卸下一天奔赴疲惫。
3: 这里是晚风调频，
2: 真属于林本人的晚高峰线上
3: 线下
2: 聊天场。
0: 来吧，晚风调频就这么开始了，轻松自在一点吧。
1: 哎，是的。
0: 哎呀，说实在话了，天气呢是很热的，然后我就发现一时天一热了以后呢，真的很多人家说做饭哈也会相对的简单，或者说更加直接一点了。尤其我今天我就骑电瓶车在路上，我就看到中午我们家路口那家面摊哈，他那个卖那个干的面的啊，就是面店啊，
1: 面店
0: 啊，面、就是、生面那个店，
1: 生面店，
0: 那不叫面店，
1: 卖面条的店，
0: 那就他一般起啥名？面店，
1: 面条店，
0: 面条店。
1: 不知道，手感面
0: 店。猫耳朵不算了啊，
1: 手感面店，
0: 手感面店，
1: 那不是
0: 他们都手感的吗？他们不是机子压出来吗？谁能手感出来了？
1: 手感加鸡压店
0: 啊，所以你们各位有没有注意过的，对吧？面店他们都起着啥名呢？
1: 他们没有名，他们就上面写的是
0: 面条，
1: 对，面条，
0: 面条。
1: 应该是吧。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说呢，就是现在真的会发现天气热了以后，很多人家他们喜欢做什么饭，我一看，哎呦，那个大哥拿的面条，哎呦，那袋我知道那是白不老
1: 哦，
0: 哟，那个奶奶，哎呦，也买的面条，有豆角，有西红柿，
1: 这熏面逐渐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0: 是的，
1: 嗯，
0: 就说这个熏面吧。
1: 你们家是说熏面还是焖面？
0: 土话就是咱吃熏面。
1: 熏面吧，对。
0: 要么再土一点，咱吃捞面吧。
1: 捞，啥是捞面？
0: 也是焖面的
1: 意思啊，也是焖面的。
0: 所以你看，熏面、捞面、焖面，还有很多地方叫蒸面。
1: 蒸面，
0: 哎，
1: 蒸面就很形象
0: 啊。对，
1: 有的那个面它就是蒸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所以你们会怎么叫这个事儿哈？
1: 嗯，
0: 然后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特别爱吃什么样口味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季节里边吃焖面的人家会很多，
1: 就 我
0: 觉得肯定会的。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传统的、古老的。
0: 北京北城的南墙说，念了黄瓜条的吗？念了念了。你前两天我还吃了。
1: 哦，
0: 我活着走新的衣服吗？吃啥饭呢？你能给你吃点啥好饭呢？馍米托有啥呢？啊，啥菜呢？我不念黄瓜呀，对吧？前段时间不是讲把我蒜苔吃的撂了？
1: 嗯，
0: 你看黄瓜条开了四
1: 两。哎，你别说这个黄瓜条啊，腌一下，你这东西放对了还挺好吃的
0: 啊，
1: 就像那个外面卖的一样
0: 啊。
1: 要把蒜切成片儿，
0: 是
1: 薄片儿
0: 啊，
1: 腌一下比黄瓜条还要好吃
0: 啊。
1: 里面还要切些许的青椒
0: 啊，
1: 是吧？
0: 是，
1: 然后还要切些许的这个白菜帮。
0: 你们家腌不腌？
1: 腌
0: 你说实话，
1: 腌。
0: 你的母亲也会腌吗？
1: 我的老父亲会腌，我的母亲不会啊，就指着。

0: 我老父亲能吃点咸菜啊。
1: 那腌黄瓜条了吗？还没开始呢。
0: 他那个腌黄瓜条，我们家不是看季节，我们家是看老父亲的心情和老父亲的时间。
1: 时间了
0: 啊，以及是不是春运和暑运期间。
1: 哦，
0: 春运和暑运我们家是吃不上的，
1: 顾不上了哈。
0: 啊，对。
1: 所以啊，这个季节里边就是吃焖面的多。说黄瓜正是应季的这个蔬菜水果啥的啊，多吃点黄瓜也挺好的。
0: 嗯，
1: 动不动说我今天哇。这热的不行，不想吃了，拿一根黄瓜洗一洗就吃放嘴里了
0: 啊。对，好像还挺顶饱，而且又没什么热量啊，挺好的。
1: 对，一说啊，早上咱们吃个什么菜呢？拍个黄瓜吧，
0: 嗯，
1: 腌个黄瓜条吧，
0: 嗯，
1: 从咱那个小罐里边腰着，一加上你们几根出来就够了。
0: 对，
1: 啊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军风他说啊，说是这个港普风，
1: 嗯嗯，
0: 什么叫港普风？
1: 我们那个片头
0: 啊，哦，对，是这样的。
1: 你在凹啥？你感觉什么都没有见过一样。
0: 哦哦。主要是我要念上面的话
1: 啊，
0: 这不是逐步往上升级嘛
1: 啊，
0: 我们诗词趁年华他说
1: 啊，
0: 女主播真漂亮呀
1: 啊，
0: 男主播英姿飒爽，
1: 那我谢谢
0: 啊，郎才女貌，
1: 英姿飒爽了、啊、
0: 还是电台编辑有才华
1: 啊
0: 他编辑啥了他就有才华？
1: 对呀、啊、为什么就扯到编辑了呢？
0: 他编辑点啥？
1: 啥意思？
0: 嗯，
1: 能不能跟我们说清楚了？对吧、
0: 啊、对。
1: 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晚风调频聊什么话题呢、
0: 嗯、
1: 咱们说完了焖面，咱们说一说上厕所，因为你吃完饭回上厕所的。
0: 对、
1: 啊、
0: 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那为什么人一天吃三顿饭只拉一回屎呢？
1: 这话说的不是那样的呀，谁规定的呀？
0: 那我们女生是这样。
1: 你看你饭你不能说随便很奇怪的就加。
0: 对。
1: 厕所你可以随便加呀。
0: 哦、对。
1: 你想去不就去了吗？
0: 不，我们女生一般真的一天就只上一次大，或者两天才会有一次。
1: 大早上。
0: 男生是很神奇的。
1: 嗯。
0: 他可以一天不上，他可以一天上很多次。
1: 嗯、对。
0: 就是一到紧张的时候，
1: 嗯，
0: 一到准备要出行的时候，
1: 啊，
0: 一到需要男生干活的时候，
1: 是。
0: 他准会去卫生间。我想请问一下这位男士。
1: 啊，你说。
0: 就你每次去卫生间的时候就都能上出来大的吗、嗯、
1: 我每次都是有一些收获的。对吧？
0: 确定不是抛弃一些是收获吗？
1: 确实那不是视觉收获吗？
0: 视觉 OK 可以。
1: 那你这说的啊，确实是放弃了很多
0: 啊，放弃了。是有一些取舍的。
1: 啊，撇掉很多。
0: 对对对。
1: 你这说的我就
0: 这个话我真的挺想问一下，就是已婚的这个男人们
1: 啊
0: 然后尤其是我爱人这种的
1: 啊
0: 你说看一下孩子吧，
1: 啊，
0: 媳妇儿我去个厕所，
1: 啊，去了
0: 啊，你说出一下门吧，
1: 嗯，
0: 媳妇儿我去个厕所，
1: 又去了，
0: 就早上大家一家人排队刷牙洗脸呢，
1: 啊，
0: 媳妇儿你们快完了吗？我想上一个厕所，
1: 又去了。
0: 就我很有这种好奇心，就是真的能上那么多次吗？
1: 就是、
0: 真的每次都能这个圆满完成任务吗？
1: 那你以后就说老公这样，每次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先别冲，让我先看一下
0: 啊。对，我真想进去看一下，
1: 我
0: 特别好奇。
1: 我确定一下，
0: 是到底是坐马桶上在玩手机呢、嗯、还是真的能上得出来呢？
1: 你这样吧，你就破门而入，然后把耳朵拧起来，拎起来干啥的媳妇，没事我看一下有多少。
0: 那有点太夸张了。
1: 可以玩一下才有意思嘛，生活就会有趣味了哈。
0: 嗯，
1: 为什么提到上厕所了呢？说这个最近哈、啊、会发现这个湿厕纸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引发热议了。
0: 嗯，
1: 不少人就觉得说只用干纸巾如厕擦拭呢，总有清洁不到位的感觉。
0: 对，
1: 那么搭配着湿厕纸才安心嘛。
0: 嗯，
1: 说不仅擦拭体验更为这个柔和舒适、
0: 嗯、
1: 清洁效果也更加受到大众的认可了，对吧？
0: 是的。不过呢，也有多位网友就表示了说用这个湿厕纸啊擦了半个月，哎呀这又痒又疼的，还引发了湿疹，非常痛苦，表示再也不会用湿厕纸了、
1: 啊、
0: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湿厕纸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友好一些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真的会感觉让你，也不是视觉吧，就是你会让你心理作用会觉得你一定是擦干净了。
1: 对，
0: 你就想一下我们手脏的时候
1: 啊，
0: 拿干纸巾擦
1: 啊
0: 和拿湿纸巾擦，
1: 是
0: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1: 真的是。
0: 对，但是我后来也就陆续听我朋友讲过、嗯、有朋友就可能很隐晦的跟我说、嗯、哎呀这个屁股也没有必要非要擦那么干净、嗯、啊它就是那样一个菌群环境。
1: 是的。
0: 然后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用完湿的之后确实会有这个湿疹呀、嗯、然后会起小痘痘啊。
1: 嗯。
0: 但是我暂时还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在干纸巾跟湿厕之间去选择的话，
1: 对、嗯。
0: 那我一定会优先选择湿厕纸。
1: 嗯。
0: 除非这个时候没有湿的。
1: 是的。
0: 啊，但是用干的也不是不行。
1: 对。
0: 对吧？
1: 嗯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说关注到相关的医院的这个医生就说了，说临床接诊里边有不少这个肛周瘙痒的病患。
0: 嗯。
1: 溯源之后就发现大多数长期频繁使用了湿厕纸了。经过检查呢，说这类人群呢是肛周皮肤偏干燥了，存在清洁过度的问题了。清洁过度哈、
0: 嗯、
1: 医生也就判断说部分对这个人的这个不适症状呢大概率是频繁使用湿厕纸而造成的。记住吧，所以就是 自然先晾干，对吧？用过以后也会要晾干，而且如果说对这种清洁过度这个问题的话，你怎么看呢？真的是很可怕的。咱举个例子，很多说有洁癖，我洗手，你看他洗完那手真的很偏干，他很干的。
0: 除非你一直是随身带护手霜，洗完之后立马擦上，可能还会稍好一点点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不光是湿厕纸，还有这个湿巾，它在这个就是。在购买的时候
1: 啊，
0: 在这个宣传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们是百分百纯净水，我们这个成分可干净了，
1: 干净了，
0: 里面只有水，只有 H2O， 什么都没有。
1: 有有有，
0: 那有一些那个湿巾还是带香味的。
1: 对，
0: 我心里想，那我们家这个 H2O 怎么就没有香味呢？
1: 就是就是，
0: 是吧？其实相较于这个普通的干纸巾啊，湿厕纸的优势呢是比较突出的，
1: 是的，
0: 质地呢特别的柔韧，使用手感更佳，擦拭呢也贴合性强，能够有效的去减少我们污垢的残留。
1: 对。
0: 医生表示了说，很多人呢还是会形成这个心理认知啊，认为使用湿厕纸就等同于彻底清洁了。
1: 哎，然后说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湿厕纸配方呢都比较复杂，一般以这个无纺布或者棉料为原料嘛，主要成分呢就是水了。不少产品呢是为了优化使用的效果，它会添加香精啊、酒精啊、防腐剂以及 pH 调节剂，部分呢还带有清凉体感的这种款式，也添加了薄荷呀、冰片啊、金银花等植物的成分。
0: 这不是您那段时间买东西的时候送的那个湿厕纸不就是这味儿吗？
1: 啊，对
0: 对
1: 对对对。说那么医生也给解释说，这个肛周皮肤呢比较脆弱嘛，湿厕纸里的这些香精啊、酒精以及植物添加剂呢容易引起过敏，诱发瘙痒和皮炎的。另外呢，部分人为了追求清洁反复用力擦拭了，破坏皮肤的屏障，就造成越痒越擦的情况了。所以医生给建议说，优先选购配方简单一点、资质齐全的正规的产品，过敏人群就避开应对致敏的成分。对吧？
0: 是的，其实普通人啊，其实不需要过度的依赖湿厕纸。
1: 对，
0: 但是这两种群体呢是比较适用的。哪两种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哎，
0: 医生指出说，若是总感觉擦拭不干净啊，问题不一定出在纸巾上面，或许是身体给出了健康的信号。长期大便呢，这个不成形的容易造成清洁负担。日常也可以多吃一点芹菜啊、竹笋啊这些高纤维的这样的调理肠胃，让粪便成型从根源去解决困扰。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出现这个瘙痒之后呢，清洁啊不尽的这个情况，不要单纯的去依靠清洁工具。
1: 是的，
0: 应当及时就诊。
1: 对，
0: 可能是你这个肛肠啊或者是肠胃啊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疾病。
1: 对，说这个湿厕纸呢是并非需要完全去摒弃的，有两类人群是可以适当用的，比方一是痔疮患者，肛周周围这个凹凸不平的干纸清洁确实难度比较大的。第二是无法用水冲洗的人，包括排便不成形的卧床老人以及术后的患者是可以用的，对吧？然后呢说，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呢，居家清洁可以选用一次性的这种棉柔巾蘸清水轻柔的去擦拭了，效果更为稳妥。此外呢，与其纠缠干湿，学会正确的手法是不是更加重要呢？
0: 手法，这时候要上手法了。
1: 手法。
0: 第二呢，就是如果用这个棉柔巾的话，说实话，成本是比较高的。你们家孩子小时候用过那个棉柔巾吗？
1: 用过、
0: 就是他就是用棉花压，就压成一个纸巾的样子。
1: 对。
0: 那多贵呀、
1: 挺贵的。
0: 谁家擦的时候用棉柔巾擦？
1: 那用你擦脸巾那个，正好旁边不是离这水池也近吗？接着水吧，一扔。
0: 觉得不行，太费钱，太贵。
1: 对，说医生也表示，相比纠结这个纸巾种类呀、规范擦拭方法最关键了。擦拭需由前，听好啊，由前向后。女性尤为需要注意了，避免细菌引发妇科或泌尿系统的感染嘛。同时切记用力擦拭，擦拭一两次没有明显的污物就可以了，过度清洁会损伤肛周的皮肤的啊。所以就是好多人说嘛，不是因为你擦干净了，而是因为擦的这个干净程度你自己能接受了。
0: 哎，对啊，就是只要看得过去，
1: 肉眼能接受了，
0: 你看淡了就可以了
1: 啊。对
0: 啊，对吧？所以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就此类问题呢，可以在我们台湾评论区来留言一下了。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呢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然后有朋友说，哎呀，就是男生嘛，出门必上的。
1: 是的。
0: 洪阳说去卫生间呢，可能是去这个 smoke 去了啊。
1: 是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说哎呀，那边总是可以。干嘛
1: 收获？
0: 可以收获的啊，
1: 对，收获是吧？
0: 嗯。
1: W 说，喝酒是吗？然后心想事成说，你俩可不行，上次叫你们主持谱可大了。
0: 没有吧？
1: 啥时候叫我俩去主持
0: 了？你是认错人了吧？
1: 你什么时候叫我们主持了？
0: 啥时候约过我们主持啊？
1: 什么时候说清楚啊？
0: 不可思议啊！
1: 来，咱把话说清楚一点。
0: 对啊。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1: 啊，
0: 来吧，看看时间呢，还有再过不到两分钟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
1: 对的，
0: 广告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各位呢，千万不要走开，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等待我们的回来。
1: 是的，千万别走，我们一会儿就来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心想事成，你为什么走了？话还没说清楚呢，什么时候谱摆谱了、
1: 哦？
0: 谁敢摆谱？
1: 就是啊。
0: 那你肯定咨询完以后，发现你聊乱档期，各方面不合适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关注一下香粉文创说，我是因为看淡了我才进来的啊、哦。明白 了，
1: 了，
0: 您刚才去上卫生间了，都懂了啊。请问你用了几张纸？请回答啊。
1: 对。
0: 123说理想理所当然团队好呀，都不互动走了没有？刚才不是广告期间吗？
1: 嗯，
0: 那我们只不过是没有放那个板子嘛。
1: 是的，得让金主爸爸先把话说完。
0: 那以后时不时不停的放着板子呗。
1: 对
0: 啊啊，
1: 告诉你们。
0: 对，然后那个热心网友说，眼圈子怎么是红的，不是黑的吗？
1: 谁的眼圈子是红的？
0: 啥意思？一是那会儿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滤镜了是吗？
1: 是我吗？
0: 就是那会儿带妆的一个滤镜的话，看的是有点黑的。
1: 对呀、
0: 啊。啊啊啊！
1: 是我吗？
0: 哈 哈， 哈！哎，没走123，真好。心想事成，你为什么走了？
1: 对，
0: 你可不能这样随便说一句话就、
1: 就是啊、
0: 就造谣你这
1: 是。别的这个粉丝朋友进来是能上到你的评论的，真是啊，
0: 就是的，
1: 那解释不清楚了都。
0: 哎、啊，
1: 当然，更多朋友呢也希望各位走进直播间，用一声下午好来开启你今天下午不一样的好心情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这里呢是听见临汾的都市生活圈，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有点意思了哈，说有一女的，她要求人家头发理发师说剪到这个能扎上的长度，剪完发现太短。了，索赔理发店25,000，那法院还给判了。你好奇吗？
1: 好奇，我太好奇了。就是对于我们女生而言，你也知道，我大概就一两年才会去理一次头发。我每次理头发的时候，因为我一两年才会理一次、啊，所以就会长出来很长一段。
0: 对，
1: 就你给我削一截，不能满足我。
0: 啊，
1: 我大概会跟化妆这个理发师讲，我说给我剪、剪这么长。
0: 啊，
1: 但是。层次稍微不要过削太高，
0: 对，
1: 我要盘头发。
0: 啊，
1: 他说你高扎还是低扎？我说高扎低扎都会有，
0: 都会有，
1: 一定要让我头发一根不大的能绑起来。
0: 是的，
1: 我说但是我还需要有一点微微的小刘海，就是我披头发的时候不会有那么的尴尬。
0: 嗯，
1: 哎，我那个理发师，咱不得不说，就20块钱。
0: 哎，
1: 那理的太好了，
0: 理的好啊！
1: 我连续3年都去他那儿理发。
0: 嗯，
1: 然后我每次理完，我都会跟他说，
0: 嗯，
1: 明年见，老板。
0: 啊，明年见。
1: 然后他还在给我洗脑，他说，哎，其实你这个刘海可以长修一修，那想赚我钱。然后，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有一个能听懂人说话的理发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0: 没错，
1: 20块钱，
0: 哎，
1: 非常棒啊！
0: 好，我们听听是怎么个回事哈。说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了60厘米，来比划一下。
1: 六十，哇哦，这么长，是吧？
0: 得有了吧？
1: 明明说我俩谁比划的比较，你看他，哎，是他，
0: 那有点过分了哈。
1: 是吧？对，一块地板
0: 剪了60厘米。
1: 嗯，
0: 黑龙江这个女子于某将理发店的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精神抚慰金2万。不久前的这个相关的地方呢，也是给出判决了。这个酌定哈，理发店赔偿于某是1000块钱，驳回于某主张精神抚慰这慰金2万的诉求请求了啊。
1: 前不久呢，然后呢，也是呢，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啊。9月19号的时候呢，黑龙江的40多岁女子呢是、于某来到了张某经营的理发店工作室啊，要求把头发剪短一点。薄一点
0: 啊，
1: 修个造型，
0: 造型
1: 啊。张某就询问说：“
0: 多短？
1: 多短呀？”
0: 啊，
1: 于某回答：“能扎，能扎上，就正常能扎到这儿就可以。”
0: 哎，于是呢、哎？
1: 于是啊，这个于某呢，回答完这句呢，张某呢就正拿起这个于某头发呢，就准备这个拢着啊，手掐住了于某的头发，同时呢啊，问于某说：“那你这底下头发还要不要了？”
0: 要不要了？
1: 回答：“不要了。”
0: 啊！
1: 接着张某就把于某的这个长发一次性剪了下来。
0: 哎，
1: 众所周知，这个理发师剪头发他会先卡一个长短，
0: 对吧？
1: 就是卡完这边之后，然后呢再去卡那边，或者是如果太长的话，如果你要一下要剪得很短的话，他会先齐脖剪下来，
0: 对，
1: 然后他再给你慢慢往上修嘛。
0: 是的，
1: 你不能让人家从底下开始就慢慢往上修啊。
0: 是，然后将剪下来的长发系上了，放在了一边。
1: 嗯，
0: 听关键词啊。
1: 啊，系上了。
0: 于某就发现自己头发被剪太短了，不够扎了。
1: 嗯，
0: 张某就表示说。我听拧了，
1: 啊，
0: 就听拧巴了。说于某随即开始埋怨张某了，没沟通好你就剪了下他的长发了，怀疑张某是想拿长头发去卖钱呢。然后呢，张某就不断解释，但是于某情绪特别激动啊。之后哈，于某就拿起剪子说：“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了。”张某说：“你剪吧，你要能解气你随便剪吧。”于某在张某的头发上剪了4-5下子
1: 啊。 那他又不是刘，他剪的那有多丑啊？于某就认为啊，说这个张某呢是见财起意了，想把他的这个长发呢占为己有，拿去卖钱。
0: 因为他有那个动作，
1: 对，记好了。
0: 哎，弄到一起了吧？
1: 嗯，
0: 嘎，剪子然后开始剪，叭叭叭剪，
1: 然后还记好，
0: 记好，放
1: 那啊，侵犯了其这个身体的权利和这个肖像权啊，
0: 对对对，
1: 影响了美观啊，诉讼至了法院。他表示呢，说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
0: 对，
1: 才留起来的长发。
0: 是啊，
1: 张某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之下，
0: 啊，
1: 直接一剪子把自己60厘米的长头发整个剪了下来，
0: 是的，
1: 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0: 哎，
1: 要求张某赔偿30多年长发的损失费5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
0: 哎，
1: 共计呢是25000元。
0: 法院就认为说，这个张某呢，在询问于某须剪多短之后，于某基向张某明确了说能扎能扎上，就正常能扎到这儿就行了。
1: 嗯，
0: 那么在此情况下呢，张某应进一步向于某确认扎到这儿具体是需要扎到哪儿。法院说的哈，
1: 这儿
0: 根据张某在将于某头发剪下来之后呢，于某基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了，而张某呢就回答说听命了的解释。
1: 嗯，
0: 可以证明张某并未明确于

0: 某关于头发缩减长短的具体要求，即一次性的将于某的长发给剪短了。
1: 是的，张某呢，作为这个服务人员呢，应当对顾客呢去这个修头发的长度啊，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其未能就于某的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导致呢修剪之后头发呢与于某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张某呢就在此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定的责任啊，所以呢法院呢是酌情赔偿啊，就是判定赔偿于某损失费1000元钱。关于于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为呢未提到充足的这个证据啊予以证明，所以是不予支持的。
0: 是的，这事儿您怎么看呢？要我说呀，那这个理发师真的是有可能是想卖钱了。
1: 哎，我也觉得是，
0: 对吧？
1: 我
0: 认为如果我们在服务这位顾客，可能说剪完了，您看这长度行吗？哎，不行，有点长，再给我短点吧，是一点点来的。
1: 对对，一点点修上
0: 去。你怎么可能你嘎扎住嘎
1: 就给人剪了，
0: 对吧？太可怕了。
1: 对，他肯定是这样想了，我相信他肯定是这样想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后果如此之严重。
0: 是的，
1: 一下给吓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0: 哎，怎么看呢？
1: 就是你认为，先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认为去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有没有权利去把你剪掉的头发自行处理？
0: 是
1: 啊，就无论长跟短，
0: 我觉得没有权利。
1: 那可是我们一般理发完我们都走了呀。
0: 但如果很长这种的话，就应该问人家说您这个是要自留吗？对吧？
1: 对，
0: 那以后我要开个理发店的话，我就会，你一去你准备理了，我就把地上你刚做好，我就地上给你铺一个大兜子，给你铺好。
1: 你好，你理完头发把碎发兜走。
0: 你好小姐，您的头发我已经打包好了。
1: 理完头发把碎发给兜走。
0: 对。
1: 然后第二问就是你最受不了的理发师的一种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
0: 对，我们就随便聊天了。
1: 随便聊天了。就是我见过很多那个就是给男生理发的理发师，他会不停的喷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0: 没有那么夸张，除非就他那个头发密度很。密度大是比较稀，还是密度小比较稀呢？
1: 密度小
0: 比较稀，
1: 比较稀的时候，
0: 密度小就是稀的时候那种干得很快，它就需要喷水啥的。我都好多年不用这个喷水壶了。
1: 因为你们一般现在都是去洗完之后，然后直接就那个理了嘛。
0: 对对对。
1: 以前用喷水壶是因为以前就是洗完之后才，不是理完之后他才洗头。理之前他是不洗头的。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男生在理发的时候，因为碎发比较多嘛，尤其是有刘海的男生，理发师会把这个碎发就显得就是满脸都是。
0: 对，满脸都
1: 有。有些理发师可能有一点这个小洁癖啊，比较爱干净，然后他会不停的拿那个布子拍打自己的身上，拍打自己的手，就是不给你擦脸
0: 啊。对啊，你听谁讲的？
1: 就是听男生讲的。
0: 你好生动啊。
1: 真的吧？
0: 对，
1: 就你脸上已经扎的不行了。他男孩那个海绵，他每次拿起来你都会认为一定要给我擦脸了吧。拍拍手，然后继续剪。
0: 是，
1: 然后一定要给我擦脸了吧，怕拿上之后拍了拍身上，继续剪。
0: 对，
1: 那个脸会从头留到尾。
0: 是呢，然后再比方说，还有那种就是那种，比方说，哎，你来给我，你给我洗头了，对吧？然后呢，他一定会首先先把冲自己手上的沫子，我也能理解哈。然后你如果说你洗完了，是你先把你手上沫子冲完了，你开始冲我的头，最后你抓完我的头之后，你不是毛巾吗？你会先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给到我头上说你自己擦吧。
1: 对，
0: 我也不喜欢。
1: 对呀、
0: 所以说你先把自己擦完，你才给了我。
1: 对呀、
0: 你不是服务我呢吗？
1: 对呀、
0: 顾客不是上帝了吗？
1: 对，我是想可能就是你去的理发店不够贵啊。我觉得是贵的理发店是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0: 贵的，
1: 因为我见过有一些贵的理发店啊，就是人家给男生理发的时候会给这里去贴一个膜不是膜，是壳那是什么？就跟口罩一样，那种塑料的那种片片。
0: 就是说那个怕头发会到你前边来
1: 吗？对，
0: 贴一个那个塑料罩到这里嘛，正好就是不影响你的这个容颜嘛。
1: 然后也不影响你，就是能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样子贵的理发店里面会好一些吗？有没有人去过这个50块钱以上的理个发50块钱以上的理发店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跟我们聊一下让我们听一听。
0: 这个朋友0901说，主播啊，外面电闪雷鸣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电闪，看的就是天气越来越黑了然后这个热心网友说讹人了这个小飞说送出大啤酒不用送礼物直接跟我们聊天打字就行了然后其实提到理发的话又想起来就是说了，说不能老把自己说的好像自己去的地方都很廉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好了，我一般遇到的理发师都是固定的嘛，然后去了以后服务各方面还蛮不错的没有遇到那种让我觉得很奇怪的行为
1: 是吗？那你
0: 可能就是上次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家就是那个安排的甜点那部分的话我不是很满意就是我吃的时候可能是放的应该有一个小时的
1: 东西。你甜点的话他会打包吗？你理完发之后
0: 他会让我打包，我说就不打包了，家里挺多的
1: 那你的这个理发师呢，他是叫这个 Tony 呢，还是 David 呢，还是 Dancy 呢？
0: 我们叫
1: W 理发师也可以够高端吗 啊，那你请问这边这你这边办卡的话，业务它是怎么样去进行的呢？
0: 我们这边他就会说，您好先生，您这边的就是需要再续充吗？我说续充，他说好，我直接从您私人账户就划走了。
1: 哦哦，是这样式的啊，不是黑卡吗？确定用的不是黑卡啊？
0: 不是黑卡
1: 啊，不是黑卡，私人账户、啊、
0: 我是黑金卡
1: 啊。然后呢，这个今天他说说抱抱我，怕打雷，
0: 抱抱你。
1: 哎，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特定比较害怕的东西 啊。我之前小的时候就比较恶作剧嘛，然后大家知道我性格比较像男孩。其实我除了怕黑之外，我其他都不害怕，什么这个蚂蚁呀、蛇虫啊。三哥知道，我俩一块出去去逛一些这个什么爬虫乐园、动物园，然后喂那个小虫子面包虫。
0: 对，
1: 然后我还跟他讲，我说这个很好玩，捏的时候能感觉到它在动。
0: 对，
1: 翔哥是不敢的，
0: 不敢，
1: 但是我敢。所以我上大学那阵呢，我就接受不了，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怕虫子？我从小就逮虫子，我不会害怕那种东西。然后我们有个女生就很怕虫，
0: 特别怕。
1: 然后我特别坏，我就逮了一个蛾，然后放在她的抽屉里面，然后那女生就被我给吓哭了。吓哭了之后，我愧疚了很长时间。我真的很愧疚。然后我就是后来才知道，就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就包括有些男生他可能会怕老鼠，老鼠、蛇、蜘蛛、毛毛虫
0: 啊，
1: 你最愿意跟哪个接触
0: 啊？
1: 老鼠、蛇、蜘蛛、毛毛虫，
0: 最愿意跟毛毛虫接触。
1: 毛毛虫
0: 啊，
1: 那毛毛虫、癞蛤蟆，
0: 毛毛虫、癞蛤蟆，毛毛虫
1: 还是毛毛虫啊？毛毛虫比较可爱是吧？那就换
0: 啊，
1: 老鼠、蜘蛛、蛇、癞蛤蟆。
0: 老鼠、蜘
1: 蛛、蛇、癞蛤蟆，
0: 癞蛤蟆
1: 最愿意碰哪个？就你碰它一下。
0: 老鼠，
1: 老鼠，
0: 老鼠。
1: 哦，
0: 咋了？
1: 不是它不怕咬人吗？癞蛤蟆至少是不会咬人的吧？
0: 但你不觉得它很恶心吗？我都怕那个疙瘩会爆了汁儿啊！一摸，爸爆了怎么办？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0: 然后那个这位朋友一晨说，这女主播哈哈的笑声，女汉子哈，就是你刚才说是你把你们那个是女生吓哭了。为什么我脑海里的桥段是那样的，吓哭啊哭了，然后一个男生过来抱他，宝贝怎么怎么了，然后后来他趴在那个背上，然后正好能看见你的时候，会那个
1: 有心机的那个笑容
0: 啊，对，
1: 反正他不会，
0: 哎我，
1: 不，因为我吓哭的那个女生啊，大概有个1.72米的个子啊，平常还喜欢穿高跟鞋啊，我估计就是能抱着她的男生很少啊，占少中又少
0: 啊。所以这样的姑娘们、
1: 身高不够，
0: 就是被两个人搂在一起环抱的时候，最后结果就是她永远就是那种说有点窒息，因为她是。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经常不是会有人说，哎，居然你走路怎么会有点驼背呢？就是但是正常情况下，比如我说话，我上台，啊，我跳舞，我在动的时候都不会驼背啊，就是只是放松的时候会驼背。而他呢，时常驼着背。就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我们个儿小，我们还不爱穿高跟鞋，
0: 是
1: 让他1.72米的个头，
0: 对，
1: 随便蹬个5厘米的跟儿，是不是就1.77米、1.78米了？
0: 那肯定要。
1: 但我们1.6米，
0: 啊，
1: 他永远跟我们讲话，他都得这样子讲
0: 啊，
1: 所以他就一直会驼着背。
0: 是哈，那个逆风烛光说你俩真喜庆哈哈，爱你们，谢谢哈。就是我俩都穿这么黑色衣服，一看我俩都穿的黑色衣服。
1: 哦，今天主播是黑色系吗？
0: 然后说哇，这还喜庆了是吧？您喜欢就好，感谢各位喜欢我们哈。如果说您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临汾广播电视台全新升级改版的下午晚高峰节目，叫做
1: 都市生活 圈
0: 啊。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的名字就叫李想，要记住我啊。
1: 对，我的卓然啊，大家也要一记住我哦。
0: 是的，李想是我的艺名啊。
1: 卓然是我的真名
0: 啊。是的，明白了吧啊。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刚才我们在聊理发的事了，各位有没有什么跟理发师之间有可爱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然后呢，就比方说，我会认为我们男生理发速度要快。我也去，当然我肯定是去过比较高级的这种理发店哈，就会发现他们洗头也真的很慢。我说哇，洗头慢可以 ，OK 没问题的，我可以多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但你理发很长时间，
0: 但你理发慢我就不太能接受了。我说啊。就那几根，为什么你就一遍遍的在过呢？就一次性过了不合适吗？不可以吗？好浪费时间，我就会困得打盹，
1: 是吧？就跟我们女生这个化妆一样啊，既希望化得好看，然后又希望化妆师手快一点
0: 啊。
1: 我化过最长时间的妆就是那回你陪着我那回
0: 啊，
1: 3.5个小时，还记得吗？
0: 对。
1: 就是那回我真的是怀疑人生了，那个妆化了3个半小时，不过那个妆它比较复杂嘛，不一样啊，还差两根鹿角呢。然后我特别喜欢手快的化妆师啊，我记得有一回啊，可能是化团妆啊，哪家化妆师咱就不点名了啊，那化妆师给我化妆，不给你夸张，
0: 对，
1: 就是一缕头发会在手里面抓1-2分钟
0: 啊，
1: 才会给你往头上按
0: 啊，

0: 就这个手抓完这个手抓，
1: 嗯，
0: 这手抓完这个手，我心想你在构思吗？你在设计吗，宝贝？我的天哪！
1: 明白了哈、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低调点儿，不然就被调到省交通广播了、
0: 嗯，
1: 你们就吃不到正宗的牛肉丸子面了。你俩不敢太优秀了，可不然怎么怎么样？哎呦，感谢您的抬爱哈！
0: 不然我们就要去央视了，是吗？
1: 谢谢您哈！
0: 下次你在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时候，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发现后面不是听见林芬
1: 啊，
0: 听见央视。
1: 对对，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的哈、啊，就是我们之前也确实受到了就是春晚邀请函了，
0: 嗯，
1: 后来就是因为说我们这边也是
0: 档期不太合适，
1: 对，咱们就是林芬台这边也很多任务嘛，后来我们就是。就是让林那边领导协商调解了一下，
0: 嗯，
1: 我这边呢，他们是让小妮说，那小妮今年再去吧。
0: 啊，
1: 你那边是谁啊？
0: 我这边不知道替我的人是谁，毕竟那几个主持人我也叫不上名字，
1: 对吧？女生之间就是那么的神奇，就是我不想记住你的名字
0: 啊。那必须啊，就是我可以跟你拥有同款的礼服，嗯、但一定不能跟你在同一个场合里面穿出来。
1: 对。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喽，然后一起聊天就可以了，千万别客气啊。
0: 嗯，
1: 如果进直播间了，在公屏上打字哈就行了，然后点点赞啥的啊。
0: 是的，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不服输的精神。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手里面是一个握力器，
1: 对，
0: 我觉得
1: 这
0: 个时候对。我们也可以开启一个握力器大比拼，
1: 嗯，
0: 然后它最多的话呢是有60公斤，
1: 嗯，
0: 现在我们调这个的话应该是在40公斤到50公斤之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比一下男生跟女生的这个，
1: 它是我想
0: 力量。
1: 怎么就是能？它是
0: 你看它
1: 按这个刻度来看吗？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比方说我摁到最拧到最大的，就是这个头会到这儿吗？到不了吧？
0: 你挠最大的时候，它是捏不动的。
1: 我说我的意思，比方说它头，
0: 我已经试过了，
1: 就是我拧到哪儿，大概那刻度能看到它是在那里呢。
0: 是看不到的，
1: 就是、差不多能感觉吧，
0: 对，
1: 感觉
0: 就是感觉到它，你拧到最大就你就捏不动了、
1: 嗯。
0: 家里面有这种握力器嘛？有的朋友可以扣个一啊，就我们来、
1: 啊、
0: 来试一下，
1: 轻松了，再大一点吧。
0: 嗯，啊，太轻松了
1: 啊！这个现在这个、
0: okay、
1: 这个很软，你现在很软了已经，
0: 很软了
1: 啊！
0: 哎，是的，哎，是的，是的，
1: 对啊，
0: 你要把这个往
1: 这边调，再远一些，
0: 对，再远一
1: 些、嗯、
0: 啊，是可以调整式的握力器啊、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将会在这 PK 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我号称是女生。里面力气比较大的啊，
1: 这你试一下电力度可以不？
0: 我试一下，
1: 嗯嗯，
0: 哎，可以，有挑战性了，
1: 行了，
0: 已经可以出来了。
1: 再来，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下边能够计数哈，各位觉得就是竹竿能捏多少个？
0: 啊、
1: 哦，因为它下边你看两个碰在一起之后会有一个计数的，
0: 它中间会有一个夹一个夹片，碰到夹片之后，然后数字它就会往上涨，
1: 到一起碰上它就会开始有那个、嗯。
0: 来吧，我们猜一个数字啊，猜一个竹竿的数字，猜一个理想的数字啊。
1: 对，
0: 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谁最接近这个数字。将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的这个独家奖品，夸奖一句，
1: 夸奖一句哈。
0: 一，
1: 你开始了吗？
0: 嗯、
1: 你归零了吗？
0: 归了。
1: 啊、嗯、啊、嗯，啊 ，OK， 继续吧，加油。
0: 啊。哦，捏不动了，捏不动了。
1: 多少个？
0: 13个，只捏的13个，只捏的是，哎，这个32跟我这数还挺接近啊，我13个、
1: 嗯，
0: 就是要连续不断的捏啊，然后呢 ，OK，
1: 不可以休息再捏吗？
0: 不可以啊，休息完了我现在就能捏得动了呀、啊，就是要连续不断的捏，但是就是不用捏得很快，
1: 嗯，
0: 但是你要一直在捏，在一直在动啊，
1: 嗯嗯
0: 啊 ，OK， 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啊，
0: 准备好了，好，可以开始喽，
1: 这样也算是吗？你说这样算的吗？
0: 那不算，
1: 你不是这样算的吗？
0: 那样不算，要松开。
1: 那我半的才是一，为什么？
0: 因为你没有松开嘛。
1: 啊？
0: 没有松开，来重来。
1: 松开一点就可以呗？你的意思是？
0: 可以。
1: 这样可以吧？
0: 哎，你那个……
1: 哎，它不动了，它坏了。
0: OK。
1: 它坏了。
0: 好啊、好，翔哥成功的把握力器给玩坏。
1: 可是我就是归位了一下而已啊，然后它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点个复原，
0: 嗯，
1: 一个按钮，
0: 是吗？
1: 啊，才可以再恢复继续玩。
0: OK， 好。然后用户说32啊，32，那我离32有点远，你可以猜一下响哥的数字。
1: 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0: 不知道，可能。
1: 就长按应该是归零，就是重启一下吧，应该是要重启一下。
0: 嗯。可能是没有，可能是没有电了。
1: 啊啊啊啊。
0: 他是没有电了吗？
1: 有，是有电的。
0: 啊、嗯、啊、嗯，响哥要把它给修好，在我们最后的两分钟，在我们最后两分钟当中，现在响哥能捏啊？有人说你能捏21个，哎，
1: 放弃了，就是确实现在不行。那你手数着点，
0: 数着
1: 吧，也可以吧。
0: 对，走。
1: 但是我有没有标准，你又不知道
0: 啊？没事，你捏到这儿，我能看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哇哇！哎，你看，翔哥尽力了，32个。那你们家有握力器吗？
1: 家里有没有这个、啊？
0: 有没有这个能
1: 玩
0: 的握力器啊？
1: 啊啊！一会儿去查一下教程，看怎么把它修好。
0: 对，
1: 是吧？
0: 对，它就是在一不动了。按理说，这个按钮应该
1: 对，就是你按完以后坏了。好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一会儿就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好吗，朋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您依旧关注到的是我们精彩节目时间。本节目呢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林翔。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互动方式超级的简单，可以在官方抖音听见灵魂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
1: 然后刚才有朋友就说话了啊，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现在的风好大呀，也下雨了，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开车时不要着急，多注意骑车的行人，注意安全，谢谢了啊。
2: 嗯，感谢啊，感谢你的温馨提醒。
1: 对，
2: 还有我们这个一块儿肥皂洗全身，他说来的比较晚，他说哎呀，这个核桃油的真好看，是吧？啊，
1: 嗯，
2: 你这个手机壳子我真的是无力反驳啊。啊，你这橙红也是红，你看这个红配绿赛什么、姐的潮流你不懂
1: 啊。
2: 是的哈、
1: 嗯、然后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很多的内容呢，比方说现在我们跟大家马上要分享另外一个事情了啊，要提到的是关于说临汾市2026年的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已经下发了，各位是否已经接收到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2: 啊，中小学开始招生了吗？
1: 啊啊，
2: 各县市区
1: 啊，不用这么说了是吧？你要找重点了是吧？
2: 对，我要找我的重点在哪里啊？
1: 你看啊，就是说小学登记入学年龄为年满6周岁，
2: 嗯，
1: 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是了吧？
2: 嗯，对，
1: 嗯，
2: 我们是3月20啊
1: 啊
2: 啊，因为这个不是重点了，下一个重点在哪里？在哪里报名呢？
1: 目前啊，就是提到说这个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情况是同步报名、同步录取的、
2: 嗯、
1: 然后呢会通过的是市里统一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网上报名，报名人数呢未超过招生计划的全部录取，缺额不补，剩余计划由市教育局统筹的这样的情况。
2: 嗯，
1: 时间的话来听一下啊，然后说将会于7月15号前摸排结果报至市教育局机教科，然后说时间要求办理常住户口或取得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6月30号，就是你这之后再办就不行了啊。
2: 对，嗯，然后呢那个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新生报名登记时间呢是8月15号
1: 之前
2: 啊，8月15号
1: 到时候会发公布的哈。
2: 嗯，
1: 到时候
2: 然后新生录取工作呢是于8月30号前的结束啊。
1: 你刺激吗？开心吗？
2: 刺激，马上我们家孩子就要小学报名了，真开心呀、
1: 啊。对，好，有相关的一些比例情况啊，就非常详细。各位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台公号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嗯，
1: 因为确实已经发布了啊。那么下一个事情我们也跟大家说，今天是6月30号了，明天呢将会是7月1号，对吧？然后7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就开始了，就会发现在明天开始有一些新规会影响我们了啊。比方有一个说全国的新规呢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的情况，7月1号起要实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了，还有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保护权益的，
2: 嗯，
1: 有强化兜底功能扩大社会救助范围的，以及有加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防线的啊，这个咱们得说一下对吧？你能看到吗？
2: 能啊，
1: 强制性国家标准，
2: 还有呢这个规范纤维制品的标识，同时呢还有节约资源使用减量化快递包装，
1: 嗯
2: 啊，还有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飞机、嗯、啊。
1: 对，我刚说详细说一下呢，你这嘎嘎嘎。

0: 又开始大标题了，
1: 来来走走，
0: 我说新能源车那个事儿说一下，
1: 新能源车那个
0: 说新国标新增的，你能看到？
1: 我看不到。
0: 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
1: 嗯，
0: 啊，就是注意电池了。
1: 这个、咱们昨天讲过了，对。
0: 新增快充循环的，对吧？
1: 嗯，它是要求不起火。
0: 刚才说那个包装的事儿，咱们说一下哈。
1: 嗯，
0: 说要求在满足寄递活动需要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减量化包装。减少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量，
1: 哎，
0: 有要求了。
1: 这个量是特别大的啊！
0: 嗯嗯，
1: 见过咱们之前那个包那个快递包裹的，
0: 对，
1: 那胶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
0: 对，刚才说民用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说，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的许可，按照规定就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除外，对吧？说说明书、安全信息标注不全的中成药将不予再注册了。信访部门要全程的跟踪信访事项、受理办案的情况。那么地方性的有没有？咱们山西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
1: 地方性的，然后看到有很多这个地方啊，都会有不一样的。
0: 他们有其他，比方说北京是什么？
1: 嗯，北京的话是
0: 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
1: 嗯，
0: 上海市。
1: 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相关的标准。
0: 河北市
1: 促进古树名木的资源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0: 吉林市
1: 规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
0: 浙江市
1: 鼓励开发区建设零碳园区。
0: 湖北市
1: 营造参军热氛围。
0: 四川市
1: 调整居民阶梯电价。
0: 广东它是
1: 49项，
0: 嗯，
1: 49项省级行政权职权下放，
0: 嗯，贵州市
1: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0: 啊，这说半天，你看我说的是不是的事哈，可不是市区的事哈，
1: 嗯，
0: 要不然说，
1: 嗯，
0: 你看你这什么素质，
1: 嗯，
0: 什么文化水平
1: 啊，
0: 贵州
1: 是
0: 市
1: 吗？
0: 是市吗？
1: 对
0: 啊，开个玩笑，大家啊，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事情，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暑假已经确实要来了，7月6号正式进入暑假第一天。那么咱们山西也有10条旅游线路，说条条都是精品，也推出了。各位如果有想法的话，可以选择一下。我们也是说，近日呢，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梳理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了10条康养山西、下养山西的相关的情况哈。
1: 嗯，对啊，然后呢，这个旅游线路的话，我们稍后时间就能跟大家去一一分享一下啊。正好呢，孩子们放暑假呢，在这个暑假过程当中呢，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呢，也是想带着孩子们去好好出行一下。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有局限，
0: 嗯，
1: 或者在经济方面有局限，或者呢是考虑这个小朋友太小了啊，不适合这个前往外地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临汾附近的一些这个周边游，也是可以同样去选择的啊。嗯，
0: 好的，我们也关注到这会儿确实有大家也着急了，有一个高速情况是吧？
1: 嗯，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哦，有很多是吧？然后那个我都准备上高速的，今天一品他说什么高速来着？
1: 他说是主播极限回临汾高速封了啊，这什么时候能通？
0: 那我们看看各收费站的情况。你看哈，目前我们了解情况是这样的：临汾收费站入口出口正常，临汾南收费站入口管制了，管制是出口是正常的。
1: 嗯，
0: 管制情况是什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嗯嗯，他说是极限回临汾的入口封了。
0: 入口就是因为恶劣天气的情况。
1: 对对对啊！
0: 发信息了已经啊。
1: 嗯，
0: 临汾南收费站入口临时交通管制了，什么时候会解开不知道。
1: 嗯，
0: 对，然后呢，临汾南是封的，临汾东的入口也是封的，然后南新店入口关闭了，直接关闭了。
1: 嗯，
0: 光华收费站是关闭的，
1: 嗯，
0: 对吧？
1: 因为这两天这个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嗯，
1: 然后它会区域性的这个下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提醒各位。
0: 嗯，北柴入口也关了，襄宁是关了，霍州西关了，侯马入口管制，汾西收费站入口关了，霍州关了，交口关了，电瓶关了，襄宁西也关了。所以您要回极限的话，极限已经下过去了，临汾下雨波，刚才还在下，刚才我在窗户看在下呢。
1: 嗯。
0: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会儿没有办法，但是临汾收费站入口是可以上的，是可以上的。
1: 对，
0: 它是极限回临汾的，
1: 它极限那边封了。
0: 但是极限目前我看到的，您是从极限收费站口直接进吗？极限我没有看。
1: 极限刚才说了，说入口是封
0: 闭的，
1: 对。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对对对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临汾周边啊，有很多这个山区啊，比如吉县呀、蒲县呀，蒲县这边虽然不是高速、但是那个路它确实是下午雨之后很难走啊，会有很多山路，注意安全，合理使用灯光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对，它直接。

0: 就显示说，因为天气情况，吉县收费站入口临时关闭了。
1: 嗯，
0: 会关多久？目前没有消息。
1: 哎，得看天气情况啊。
0: 对哈，
1: 什么时候开放？让我们来等待一下。
0: 是有很多信息没读吗？
1: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么多人！王总妈妈说：“
1: 对，
0: 哎呀，去哪儿上呀？”一会儿再私聊吧。
1: 啊，
0: 然后这位朋友说：“主任，今天这个衣品很高，比上次去那个商场好多了。完全想不到的，这是你能穿出来的
1: 啊。”哪个商场我也没有听太明白啊。
0: 想哥总是老干部的衣品我也无法改变他了，总是 polo 衫，
1: 嗯，
0: 要不就是脖子里边放个防止汗水的围巾，
1: 哈，就是那个蓝色长条，
0: 嗯，然后
1: 防止汗水的围巾，
0: 都准备上高速没有办法了，嗯，啊，确实这会儿是极限那边入口是封的，
1: 嗯，
0: 想哥视力比主任好，他都不眯眼看大屏是。
1: 嗯，
0: 毕竟是花过钱的嘛，
1: 对，他眼睛特别的好啊，嗯，就是他看很远的地方是能看到的，
0: 嗯嗯
1: 啊，而我就是手机，我要看大家的评论，我得这样举起来，所以我们就有了大屏啊，是可以看到大家评论的。
0: 对，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也都来吧，咱们聊聊天呗，聊啥都行，随便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随便开启一个话题啊，我们进行到的是这个聊天互动的模式和板块，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啊，跟我们随便的互动起来，也希望各位下班路上听到我们的声音呢，是有一份好心情在的哦。
0: 对，当然您如果想通过一份歌声来表达一份情感，送出一份祝福的话也很简单，我们节目也开放这个板块了，
1: 嗯，
0: 你想对谁送出祝福了，您告诉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过电话的方式听到你想听的歌曲，啊，
1: 对啊，或者想听到这个主播唱什么歌了啊，嗯，今天什么歌比较应景应你的心情，因为我唱歌跑调这件事是名声在外，
0: 嗯，
1: 就是我最近新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特别希望可以听到我的歌声
0: 啊，所以，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一直没有机会唱，
1: 一有人想听到
0: 啊，
1: 我就不敢唱了。我平常好像挺不要脸的，
0: 啊，
1: 但是有人想听的时候，我就立马不太敢唱了。
0: 就他们专门说要听，
1: 对，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讲，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你回头听我的广播，因为广播里面我经常说话说的好好的就唱开了，
0: 对，
1: 唱一会儿然后就又开始说话了，对啊，然后我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呢也是啊，就是主播呢会代表某一些朋友呢给他的家人或者在意的爱人送上歌曲的祝福，
0: 对，
1: 如果你也愿意的话呢，可以，
0: 嗯，
1: 把这个特别的日子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告诉我们，
0: 嗯，
1: 送上一份歌曲的祝福在这里啊，专属于他的歌曲，或者是你比较喜欢听什么歌，行驶在路上有好心情的话，嗯，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歌单里面无限循环的那首歌是什么呢。
0: 对，所以欢迎大家哈，包括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新歌的首发通过我们直播当中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时刻跟上我们的节奏。他说唱两句吧，如果和江主播乐感一样的话还是保持闭嘴吧。
1: 我应该比江山姐强一点吧，我自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打个 PK 的。哎，
0: 嗯，
1: 正好一块肥皂听过江山姐的歌声
0: 啊，
1: 那这样吧，他会唱什么歌？我们两个人唱同样的一首歌，
0: 对，
1: 然后你给我们评一个第一、第二。
0: 对，你听他唱的哪首歌？你还记得那个印象还在？
1: 啊，有没有听过江山唱歌的朋友啊？可以在直播间扣个一啊，
0: 嗯。
1: 如果你们听过的话，今天啊这个擂台我们就这么支棱起来了。
0: 真的
1: 啊，在江山主播不知情的情况下
0: 啊，
1: 我要跟他打一场擂，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擂台。
0: 在认真说，我都准备好鼠标了。大家键盘也准备好了，
1: 嗯嗯，
0: 你希望听到主任唱什么歌？
1: 一块肥皂可能在回忆啊，
0: 嗯，
1: 回忆过去。
0: 你说每次让你唱歌我脑子总是会想到暖暖，
1: 哈哈，
0: 啊，不，小手拉大手也行
1: 啊，都可以是真的。
0: 好久没唱那歌了是吧？
1: 我都会相信小手拉大手，有好久都没有唱过的，怎么大家不点歌呢？你说这准备 PK 啊，准备 PK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一块肥皂你倒是说话呀，
0: 嗯，
1: 是吧？
0: 啊，
1: 小手快敲起来，
0: 对，
1: 键盘在等待着你。江山姐会唱什么歌曲？
0: 哎，
1: 不是，等半天太累了，咱们本来就有延时，然后再加上他思考的时间，
0: 好吧？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最后一次的温柔送给各位，嗯，希望您会喜欢，好吗？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23，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分享互动哈，大家啊，不要掐，不要掐啊，他是不知道嘛，他人家是好奇的问说，你俩为什么不说话呢？这么可爱的声音在问，然后你说、哦、来得迟，来得迟吧，别说你这拉上班摸鱼了，没有没有，就是哎呀，不要掐起来，
1: 对吧、啊？对，
0: 不喜欢你们掐起来，
1: 不要太向着我们说话，真是
0: 对吧？笑看红尘说，笑他走一回，
1: 嗯，
0: 玄和新娘说，来首后来吧，
1: 后来吧，后来我还稍微稳一点点、啊。
0: 六月的雨，胡歌的，
1: 嗯，
0: 然后行，我一会儿给你们都唱，我们这三歌好在我们还都会，
1: 笑他走一回，
0: 嗯，对，刚才我们就是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我们稍微缓冲了一下哈，
1: 嗯，对，主要是那会儿等互动，不是没等过来嘛，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互动一下下啊，来，我们有的是时间，说走咱就走啊，
0: 嗯，
1: 先来。后来吧，因为后来这个歌曲是我三首歌曲里面最能拿捏的稳当的一首啊，毕竟是要跟江山打 PK 啊、嗯、
0: 对，
1: 然后呢也想问问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到底是我唱歌难听还是江山唱歌难听，今天这个 PK 一定要 P 的明白，
0: 对吧？比方说咱们这会给他俩打分哈、啊，就是说他俩就是满分呢是20、
1: 嗯、
0: 满分是50吧，就是因为他俩唱歌都难听嘛，就确实不及格，他唱歌确实都不及格、
1: 可以、
0: 就是、看你们会怎么打、啊、
1: 满分是50。

0: 啊，满分是50，然后看看就是江山前有多少分吧，有没有人听过江山唱歌的，可以把分数打在公屏上，一会儿我唱完之后再给我打分，让我心里撇扯一点，我们两个人有一点差距啊。
1: 好，这首歌目前应该是可以缓存好了，来了，走了。
0: 学会
1: 没进去不行
0: 啊啊，没进去不行是吧？
1: 前奏我给你那个专门那啥哈，进来啊，走。

0: 他们夸你了。
1: 嗯，是吗？
0: 我儿刚上车，说这谁唱的呢？好像李小冉呀。
1: 真的吗？真的吗？
0: 一点一点
1: 贴近我的心。
0: 知道那个小公主吗？对吧，那个是修过音的，这没修音嘛哈。王豆哈哈笑了，你们在笑什么？
1: 我修一下音其实也是这样，真的。
0: 啊、
1: 我修一下音的话也可以跟他是一样的。
0: 是，然后那个李想笑的好魔性啊，没有就很开心嘛。江主播的歌声是他自我认为顶尖儿，自卓然还有稍逊，
1: 就是我的自信还不够拉满。
0: 我说的是难听程度稍加逊色。然后那个就说你会比他好点呗，这样意思吧？
1: 好一点啊。
0: 一见倾心说美女和帅哥主播你们好，您好您好啊。王豆说哈哈，然后迷里杰书涵说哈破音走调啊。比如说乖上浪姐打败他们。
1: 哎，这我倒是行。咱们那个什么无价之姐，
0: 嗯，
1: 这我还会唱呢，我还会跳呢，
0: 对吧？
1: 啊，唱跳都没有问题啊！
0: 啊，那个，那是老 baby 什么小公主啊？对，
1: 老 baby，
0: 别那么说人家，
1: 就是人到时候再把我们节目组这个是吧？到时候再是吧？有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
0: 是，
1: 刚刚有人要听《潇洒走一回》，你要唱《潇洒走一回》还是那个什么月光？
0: 哪有月光？
1: 嗯、他唱的不是六月的
0: 六月的雨
1: 不好意思，
0: 我说你，
1: 好像是有个月字来着。
0: 我说我会，好像我不是太会。
1: 还有一分钟啊，
0: 就以前那会儿的时候，对，那只好一点点，
1: 一点点，
0: 意思一下哈，
1: 来吧，
0: 嗯，意思一下、啊、
1: 六月的雨啊，
0: 一点点哈，我不太会。
1: OK。

0: 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哦，
1: 要进广告还、一会儿再说。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详询10086。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7，好，您依旧看到听到的是我们的精彩节目。这个节目呢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那么传播渠道有三个，一个是抖音上市，官方抖音号天天临汾，另外两个都是广播端的输出，叫做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各位听明白了吗？
2: 是的，在并行直播过程当中啊，无论你调频哪个广播段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当然呢，如果想看我们实时直播画面的话呢，希望各位呢可以来到抖音当中，您需要搜索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刚才那会儿有人说夸我唱六月的雨好听，我都哇好兴奋呢。
2: 就再唱一遍吧。
1: 其实那个歌我不太熟，真是不太熟。
2: 六月的雨，你知道我第一反应听到这个名字，我第一反应应该是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老串台。
1: 咱们先梳理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哈。有几位新面孔来了，真的我们要真诚的欢迎，希望您没有走哈。其实玄和新阳我们没怎么见过您，欢迎您。然后那个一见倾心欢迎您，王豆欢迎您，
2: 迷里杰涵其实也很少见啊
1: ，biu biu， 也第一次见吧？
2: 是的。
1: 然后熊先生的兔小妞真的欢迎您，
2: 欢迎。
1: 然后这位应该是小 H 吗？然后他说回忆拉满了六月的雨，好听的朋友，
2: 好听的啊、
1: 欢迎您啊。笑看红尘说
2: 我在海南听李小冉唱歌、
1: 那个韩说的哈、
2: 对，
1: 但红尘说卓然我给你录屏了发你抖音里啊、你可以发个抖音哈、
2: 可以关注
1: 他还说堵车115这儿哈，然后那个一块肥皂他说堵车就等他不堵了再走吧，那么多人堵着你不是一个人在堵车，你是不是一个人，
2: 对，确实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号称我们是你的陪伴副驾驶啊，虽然我们就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
1: 然后 H 说真养眼呀，两位主播男帅女美的，哎呀有点不好意思了，谢谢您的夸奖、
2: 谢谢。
1: 然后朋友说我认真观察了，这个不是核桃夹子，这是解闷的，买这个真不如买点报纸撕着玩，性价比高，还能解决你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都可以缓解一下。
2: 缓解一下啊！
1: 社会你杨哥说，老婆我爱你。然后朋友说我也爱你，下次尽量少在人多的地方暴露他们身份，谢谢。
2: 谢谢。
1: 你可真是一个
2: 真调皮
1: 捧场王，
2: 对对对，很喜欢、
1: 还在等着六月的雨，真等啊。那给你唱，
2: 来吧，来一遍啊，六月的雨，
1: 我好好唱一下。其实那个他后边那个带着说唱的感觉，然后我就不太会了，
2: 就大家应该庆幸这首歌我不会唱，否则我一定会唱不
1: 了。对，他老跟着唱。
2: 很讨厌，真是。来吧，六月的雨喽，
1: 把那麦给我，我拿手里得劲儿点，但我不知道他哪一路了，我得试一下他是哪一路哈，哪一路哈。
2: 试一下，
1: 1 2 1 2 3，哎，这路好 OK， 这路啊，给大家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齐大王，周末的话呢，我们也同样哈，听见灵魂也改版之后呢，周末也会开直播的。上午一组人，下午一组人，都是各开4小时，所以大家说我就喜欢看你们，可以看。看你们能，
2: 我们这下是固定到周日的下午了吧？他那个
1: 不知道吗？
2: 安排
1: 这个不知道，所以到时候问问我们领导。
2: 是轮班制的嘛？就现在搞得就没有办法安排事情。
1: 你俩还是搭档。
2: 看起来你很失望是吗？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继续互动了，如果不是的话请你稍微解释一下，谢谢。
1: 橙子说南外环香俗小院的烤羊排是相当不错的。香俗小院是吧？哎，各位有没有去吃过的，咱们进行推荐嘛，以后我们能合适的话就联系一下老板。其实我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是否可以跟大家联系一些很美好的地方，然后那天我就专门还看了，我还给老板发信息，老板没有回应，有点小失落哈，希望会有好的回应。因为有一个叫华州小院，各位有没有去吃过的，我看那个院它装的也真不错，就在咱们东城嘛。
2: 哎呦，
1: 就感觉很美，
2: 这怎么感觉这院咱们之前去过，是咱们之前去过
1: 那个，不是
2: 那个，
1: 那家有一个，咱们以前去过那个又换名字，又是其他家在开在盖的。
2: 对对，但我记得那家就环境也还可以啊。
1: 说那个韩说临汾那边的物价那么便宜，烧烤那么便宜，牛肉串才1.8块，我们这边至少得要5块。
2: 不是，是这一家新店，
1: 他们家新店，
2: 对，新店开业嘛啊，对啊，其他家的话应该也就是2到3块，差不多。
1: 好像是2-3块吧。
2: 对，哎，我那个时候我是刷过哪个省份的那个就是烤羊肉串啊，就是就烤完之后就跟那个小笔嘎一样，真的，他那真的。 卖羊肉串就很小，
1: 怎么
2: 而且卖得很快，
1: 咋那么生动呢？
2: 就是真的，就是包是广东吗？还是广西还是哪里？
1: 嗯，
2: 就是那边，然后就是他还号称是很多东北人那儿做生意。我说东北人的羊肉串不应该是那样啊！我一会儿下节目非得给你找出来，也不行啊！你们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广东还是广州还是广西？
1: 穿了签子的小皮嘎，
2: 对，就烤出来是那样的，就是你觉得都没有办法吃，你就很小，就感觉像咱们这边烤坏了是个油渣子似的那种感觉。他们那边羊肉串就是那样、
1: 啊、
2: 我心想我去那个地方旅游我一定不会吃烧烤的。
1: 好了，看看时间，最后的三分钟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结束曲了啊。
2: 我们要开始回家了。祝愿大家可以平安到家。笑啥？怎么会有这个声音？
1: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哎，这个声音就像了，以前不太像，
2: 对，
1: 你也贴到嘴上去说一会儿
2: ，OK
1: 啊。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结束曲的响起，今天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2: 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以及守候的聆听，今天的精彩时间跟大家一起度过，非常开心。
1: 人生当中美好时刻有您相伴，无比幸福。
2: 当然夜晚的风很大，今天晚上呢可能还会迎来小到中雨啊，也希望各位可以一路平安，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依旧可以保持一份好心情。
1: 请记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让理想卓然陪伴您开心快乐每一刻。
2: 当然也要记住，不光是直播间，如果想参加线下活动的话，我们在这里依旧。

0: 陪伴各位打卡开心。
1: 当然，结束播音时要提醒各位，没有关注官方抖音账号听见林粉的朋友们，记住点个关注再走。
0: 我是主播卓然，
1: 我是主播李想，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哎，各位怎么样？怎么样？美不美？美不美？有那意思吧？你们听着，你们刚才没有调大声的去听吗？
0: 对，一定会非常享受啊！
1: 我都觉得我都不沉醉于我自己的声音了。
0: 嗯嗯嗯，
1: 咋这的好听了啊？
0: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烧烤那个小饼干的事。
1: 我就知道你在那儿。对，我俩这段我俩也没有台本哈，我俩瞎说呢，希望不会让您感觉不舒服哈。拜拜各位，
0: 拜拜，
1: 拜拜，下班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

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四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

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一到两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一到两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开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
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

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啊，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的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你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
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

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的糊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糊弄啊，真是知易行难。过去很多人扬言，只要有床、有网、有吃的，就可以在家宅到地老天荒。但是现在真在家了，却发现太傻、太天真。原来呀，养活一个人如此难。当一个人在家时呢，除了

面对柴米油盐，还要同时兼顾什么工作、学习和社交。刚开始呢，还能做到兴致冲冲，可过了几天之后啊，你对一切事物都开始懈怠了。于是呢，从精致的独居生活渐渐转向了糊弄一下勉强活着。话说在家生活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吃。自从得知有机会天天做饭的那天起呢，相信一大批年轻人立即开启了软件，收藏了一波菜谱，然后呢在网上订购了一堆菜品，准备大展身手。毕竟平日里呢也没机会接触做饭这件事儿。然而呢，现实呢却给这帮年轻人一记大耳刮子。三天的时间无法打造一个厨神，有些钱呢就该让饭店老板去赚。饭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是能不能吃呢，也就不好说了。吃着这些黑暗料理，不禁产生了思考，人一天真的需要吃三顿饭吗？会不会有点多了呢？既然是手残党，那干脆一天吃一顿吧，晚上晚点睡，早上睡一天，这样不饿也不用吃饭了，等饿醒了再吃饭，反正糊弄嘛，省事儿是一方面，关键呢他还减肥。除了减肥之外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他还省钱呢。不省钱怎么有钱去看胃病呢，对不对？面对美食略微有点追求却苦于手艺不精的人，发明了另外一种下厨的方式，既省事儿又不至于难以下咽，那就是空气炸锅可炸万物。这个呢是广大手残党的福音了，大部分食物呢都可以放上调料，一股脑的扔进这个空气炸锅，属于既糊弄又精致的料理方式了。还有一类图省事儿的方式呢，就是火锅底料煮一切，一包火锅底料就能让你免受菜谱中的适量、断生等专业术语困扰。闭着眼睛往锅里放食物，反正放什么都好吃。这糊弄的料理方式呢，除了吃多了容易上火，也没有什么缺点了。那么比起空气炸锅和火锅底料呢，有些人呢还掌握了另外一种糊弄料理方式，不用动脑想下一顿吃什么，一种菜就能吃到天荒地老，洋芋马铃薯炒山药蛋，反正一桌子就是土豆开会。此类情况呢出现于一不小心买菜买多了，或者呢是老爸下厨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做饭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已经从精致生活变成了维持生命。这一类人将糊弄方式呢是发挥到了极致，做菜的方式就是随机组合。他们呢对于做饭的兴致已经荡然无存了，每天面对一堆诱人的食材，心里却想着，哎呀，随便整点吧，能吃也就行了。刚才这几类人员呢，虽然说是糊弄自己的饮食，但最起码是愿意动手去做的。真正是糊弄的还属于那些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人，这类人员呢深知自己的手艺实在拿不出手，拿出手呢也吃不下去，于是呢外卖就成了首选。吃时一时爽，就是不能让爸妈知道啊，否则你绝对少不了一顿批评。不光吃饭糊弄，生活态度呢也是糊弄。当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呢逐渐画风一致，双眼无神，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每天穿梭于厨房与书桌，时不时呢还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充充电，社交全靠微信聊天，久而久之呢，无聊懒散的生活呢让人变得是越来越糊弄。在家时除了懒得沟通，还有一件事呢让人纠结不已，就是经过 N 天好吃懒做之后啊，身上的肥肉呢已经藏不住了。运动这件事啊不得不提上日程，是应该运动了，但是应该做的事多了我也没做呀。有的人甚至动用了意念大法啊，打开一些直播啊减肥课，目不转睛的看上半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心诚则灵啊，其实他也没有运动。如果实在说服不了自己起来运动，那么就给自己安排一些家务活，也算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得起中午吃的大米饭了。不过呢，连家务活都糊弄的人呢，唯一能接受的运动也就只有刷手机了。有的人说在家待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木讷，长期沉浸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话都不会说了，于是呢就赶紧糊弄一下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慢慢的你不再满足于糊弄着生存下去，开始在有限的活动场所里自寻快乐，但是这快乐也不太好找啊，一找便发现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糊弄。既然大家都这样，那就将就着过吧。这人们越来越习惯用糊弄大法给生活减负，秉持着生活已经很累了，偶尔糊弄一下会很快乐的原则，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糊弄学家。这时呢，有些资深糊弄专家就站出来了，为小白提供了一些学习素材，关于如何糊弄着吃却不失营养

糊弄专家提出了风险几乎为零的烹饪技巧，既能吃饱又能吃好，那就是把各种丸子面条丢进锅里来一个乱炖，不想吃辣的也没关系，可以用浓汤饱吗？抛去美观咱不提啊，一锅乱炖真是最省心的做饭方式了。做好饭能抱着锅直接享用，饭后呢只需要刷一个锅，想想呢也确实挺心动的。胡吃海塞完了之后呢，考虑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是不是也该减肥了，对不对？那么减肥的核心要义就是趁胃口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撂翻了，然后呢以假饱的状态不知不觉瘦下去。那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趁晚上自己饿的时候呢，打开红豆薏米粉的罐子闻一口，哎呦，绝对倒胃口。如果胃口居然还没有倒完，那直接挖一大勺干吃一口，我不信你还想吃别的东西。不过呢，尽管当代青年口头上喊话万物皆可糊弄，其实未尝不是年轻人用幽默的方式对抗紧张的一种自嘲。这些看起来像是糊弄的行为，其实是张弛有度的朴素道理，然后呢更好的面对生活，热爱生活。也相信大家会立马回血，重新回到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状态。生活虽然伤害了我，可是呢我可以用糊弄学一笑而过。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糊弄的行为，你都知道哪些糊弄的行为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老吴，老吴，你还不起床吗？
1: 哎呀，周末嘛，就应该休息嘛。

0: 休息不等于睡觉啊。
1: 我平时上班太累了，周末就想多睡会儿。
0: 可是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你就跟我一起去跑步吧。
1: 哎呀，算了算了，我太困了，我再睡一会儿算了，好不好？
0: 那好吧，我去跑步了，你自己做早饭吃哦。
1: 好好好好好，你慢慢跑啊。
0: 拜拜。
1: 哎，总算清静了，可以好好睡觉了。
0: 我回来了，老吴，你吃早饭了吗？
1: 吃了吃了。
0: 你做早饭了？那我也吃点，你煮的啥呀？
1: 我啥也没煮。
0: 你不是说你吃早饭了吗？
1: 对呀。
0: 那你吃的啥呀？
1: 我吃的啥呢？我吃的那个，
0: 你自己吃啥你都想不起来了吗？
1: 等一下，我捋一捋啊。其实我早晨本来不想起床，后来呢我饿醒了，然后呢我就到这个冰箱里去看有啥可以吃的东西，发现呢有一根葱，还有一块昨天吃剩的西瓜。
0: 你吃的西瓜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也没啥正经吃的，我就在厨房里翻，然后呢看到了生鸡蛋。
0: 你煮鸡蛋了？
1: 没有。
0: 那你到底吃的啥呀？别卖关子了。
1: 我就是逛了一圈没找到吃的，然后呢我就倒了一杯水喝了。
0: 就没了？
1: 我觉得这喝水呀也挺饱的。
0: 老吴啊，你也太懒了吧，你煮个鸡蛋也行啊。
1: 煮鸡蛋还得盯着嘛，这万一着火把咱家烧了那就不划算了。
0: 哎，算了吧，早饭和中午一块吃了，我买了菜，中午就在家吃吧。
1: 太好了，老婆要做饭了。
0: 我没说我要做啊，我都买菜了，该你做饭了，我要去洗澡了。
1: 哎，我就是不想动才不吃早饭的，反正也没说咋做，我就到锅里一块煮吧。
0: 亲爱的，饭做好了吗？
1: 好了，开饭吧。
0: 饭呢？
1: 在锅里啊。
0: 我说米饭。
1: 我没有煮米饭。
0: 光吃菜啊？
1: 对啊，这菜里面已经有土豆了，你不是想减肥吗？
0: 好吧，那你做的是啥菜呀？
1: 乱炖。
0: 我看看啊，你拿白水煮的，这啥也没放啊。
1: 我放了，我放盐了。
0: 东北乱炖是要放调料的。
1: 我没说是东北乱炖啊，这老吴乱炖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哎，你不是学了那么久的厨艺吗？为啥不展示一下呢？
1: 上回一展示都差点把厨房烧了，你不是别让我进厨房了吗？
0: 我那是气话。
1: 哎，就这样吃吧，哎，挺健康的，快快吃吧吃吧啊。
0: 今天我洗碗吧，毕竟你都乱炖了，不过呢你还是有家务要做哟。
1: 啥呀？
0: 洗衣服呀。
1: 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老吴，你过来。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深衣服和白衣服要分开洗吗？
1: 不知道啊。
0: 你看我这白裙子都被你给毁了。
1: 那就当迷彩裙穿吧，现在不也挺流行迷彩吗？
0: 你看看这些衣服上都是啥呀？
1: 咋这么多白絮絮呢？这是
0: 你洗衣服的时候就不能把衣服裤子的口袋掏一掏吗？这餐巾纸洗烂了，衣服上粘的到处都是，还有零钱、钢镚儿，还有牙签，怪不得洗衣机老是响呢。
1: 你说的是洗衣服，又不是翻裤兜，我咋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在里边呢？
0: 这些都是你裤兜里装的，我换下的衣服已经掏过了，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1: 不记得了，我天天那么忙，哪有时间记这些呀？
0: 洗个衣服都不认真。
1: 我记得我放了洗衣液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0: 你对自己的要求可真高。
1: 哎，我也这么觉得。
0: 哎，你怎么又跑沙发上躺着了？
1: 休息日嘛，我就得休息啊。
0: 你上班就是天天坐着，回家也不运动，对身体也不好，咱们一起锻炼锻炼好不好？
1: 我刚洗了衣服，好累呀。
0: 那都是洗衣机洗的，你就是放进去，洗完还是我晒的呢。你起来，快起来，不许躺。
1: 哎，好好好好好啊，锻炼锻炼是吧？啊，那你说吧，咋锻炼？
0: 我刚学了一套瑜伽动作，你跟我一起学。
1: 不行，我柔韧度不行，我掰不动啊。
0: 慢慢来嘛，先深呼吸，然后呢腿要分开与肩同宽，举起双手举过头顶，然后脚尖颠起来。
1: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这腿肚子要抽筋了。
0: 那咱们就来个简单的吧先。
1: 我看人家别人做瑜伽

0: 都有那个躺着的动作嘛。我觉得这个简单，要不我就先来这个吧。好吧，你看别人是躺着，其实是有动作的。深呼吸的同时呢，要收放腹部，几次之后呢，就可以改为臀桥。你看我，就像这样，吸气，收肚子，收肚子，往里收，收，继续收，收不动了呀。呼气，慢慢放，慢慢的，慢慢的。好，那下面这组动作呢，20次，然后休息一下，接着做。三组之后呢，换臀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哎，你怎么睡着了？起来，起来！怎么了？你跟我练瑜伽都睡着了。啊，生命在于静止嘛，我养精蓄锐而已。生命在于运动。哎呀，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王八活千年，就是因为很少动嘛。少动呢，就少消耗能量，就能少吃饭，还省钱呢。你希望和王八一样吗？哎，我只是想要这个岁数而已。算了算了，你不适合瑜伽，你还是去做做减肥操吧。我给你找出来了。这个学习一下这个视频里的动作，据说减肥效果很好。我约了闺蜜去逛街，我得走了。好的好的，那你慢慢逛啊，不用着急回。亲爱的，我回来了，怎么样，难不难呀？
1: 不难。
0: 可以啊，别人都说练这个健身操很累的。
1: 啊，我觉得不累啊，我看了3个小时，没觉得有多累。
0: 真的吗？你能跟着跳多久啊？
1: 啊，我还需要跟着跳吗？
2: 关于生活中的互动行为，也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啊。这放松与娱乐呢，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心灵开朗的人呢，人生他也就开朗了。生活里的互动，无非也就是为了更好的精致。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都是开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大家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坐。介轩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来，在书房里开灯吃烟。众人陆续散去，只剩了介轩一个人。他对我说：哎，你知道众人今日的来意吗？啊，不知道。他们呢，一个个都是约会了，要想个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过，我也阻止他们不住。这会儿见你很客气的，请他们吃饭，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听见你说要变产，你伯父将近补缺，当时又改了响头，要想去做官亲，所以不曾开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头镇压住，不然呢，今日只怕要闹得个落花流水呢。正说话间，只见他所用的一个小厮拿了个纸条递给他，他看了，叫小厮说：啊，你把烟家伙收了回去。何不多坐一会儿呢？啊，我有事，去见一个朋友。说着把那条子揣到怀里，起身去了。我送他出门，回到书房一看，只见那条子落在地下，顺手捡起来看看，原来正是游云秀的手笔，叫他今日务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罢便把字条团了，到上房去与母亲说之。据云秀说，我们那片田只值得500两的话。母亲说：哪里有这个话呀，我们买的时候连中人费一切也花到1000以外呢，此刻怎么只值得个半价？若说这年岁不好，我们这几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点儿。要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出门去了，就是出门

0: 是差不多上千银子，何以差得到那许多呢？你还记得那土宝四志吗？这可有点糊涂了。你呀，去查了来，待我给你查一查。我答应了，回来捡出器具抄了下来，午饭后又拿去交给伯恒，方才回家。忽然云秀又打发人来请我，我暗想这件事儿已经托了伯恒，且不要去会他，等伯恒的回信来了再商量吧。因对来人说，我今天有点感冒，不便出去，明后天好了再来吧。那来人便去了。从这天起，我便不出门，只在家里同母亲、婶娘、姐姐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话，又谈谈家常。过了三天，云秀已经又叫人来请过两次。这一天我正想去访伯恒，恰好伯恒来了。寒暄已毕，伯恒说，府上的田呐，非但没有贬价，还在那里涨价呢。因为东西两制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个暴发家，他嫌府上的田地把他的隔断了，打算要买了过去连成一片，这一项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正说到这里，忽然介轩也走了进来，我连忙对伯恒递了个眼色，他便不说了。介轩说，我听见说你病了，特地来望望你。多谢叔公，我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有点感冒，避两天风罢了。当下三人闲谈了一会儿，伯恒说，那我还有点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门外约定我就去访他，然后入内敷衍介轩走了，我就即刻去访伯恒，问这件事儿的底细。伯恒说，这李氏啊是个爆发的人，他此刻想要买这田，其实大可以向他多要点价，他一定肯出的。况且府上的地我已经查过，水源又好，出水的路又好，何至于贬价呢？还有一层啊，季之来信叫我尽力招呼你，你到底为了什么事要变产，也要老实告诉我，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钱只管对我说，不然叫季之知道了要怪我呢。因为家母也要跟我出门去，放他在家里倒是个累，不如换了银子带走的便当。还有我那一所房屋也打算要卖了呢。那这又何必要卖呢？只要交给我代理，每年的租米我拿来换了银子给你汇去，还不好吗？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给人家收点租钱，左右我要给季之经管房产，就多了这点也不费什么事啊。我想伯恒这话也很有理，因对他说，这也很好，只是太费心了，且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再来奉付吧。说罢辞了出来。因想去探游云秀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走到云秀那里去。云秀一见了我便说，好了吗？哎呀，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卖不卖的？
1: 自然是卖的，不过价钱太不对了。
0: 哎呀，随便什么东西都有个实价，实价是这么样，哪里还能够多卖呢？那实价不对，我可以等到涨了价时再卖呢。
1: 你伯父不等着要做布费用吗？
0: 那只好再到别处张罗了，只要有了缺，京城里放官债的多得很呢。
1: 云秀低头想了一想，其实卖给别人呢，连500两也值不到啊。此刻是一个姓李的财主要买，他有的是钱，才肯出到这个价。
0: 我再去说说，许再添点，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别处张罗了。
1: 我这片地四志都记得很清楚，近来听说东西两制都变了姓李的产业了，不知可是这一家啊？
0: 正是啊，你怎么知道呢？
1: 他要买我的，
0: 我非但照原价丝毫不减，

0: 并且非三倍原价我不肯卖呢？那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有的是钱呢，既然要把田地连成一片，就要多出几个钱也不为过。我的田又未少收过半粒粟米，怎么乘人之急稀土贱卖？这不是为富不仁吗？云秀听了把脸涨得绯红，歇了一会儿。哎，你呀，不卖也罢，此刻不过这么谈谈，钱在他家里，田在你家里，谁也不能管谁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银子就有面子，何况这位李公现在已经捐了稻钱，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明年是乡试，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官节，一旦中了举人，那还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到了那时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了。我听了不觉冷笑，难道说中了举人就好强买人家东西了吗？哼，他并不要强买你的，他只把南北两制也买下来，那时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设法断了你的水源，只怕连一文也不值呢。你若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银子、面子、功名，你扛得过他吗？我听了这话不由得站起来，他果然有了这个本事，我就双手奉送与他，一文也不要。说着就别了出来，一路上气愤愤的，却苦于无门可诉，因又走到伯恒处告诉他一遍。伯恒笑道，哪里有这等事儿啊，他不过想从中赚钱，拿这话来吓唬你罢了。那么我们既知呢，中了进士了，那不是要平白的去吃人了吗？我也明知道没有这等事儿，但是可恨他还当我是个小孩子呢，拿这些话来吓唬我。我不念他是个副职，我还要打了他的嘴巴，再问他是说话还是放屁呢。说到这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起一件事儿，他日这姓李的果然照他说的这么办起来，虽然不怕他强横到底，但是不免一番口舌岂不费事。伯恒说，哎，岂有此理啊，哪里有了几个秀童就好在乡里上这么横行。我说，不然姓李的或者本无此心，禁不得这般小人在旁边缩摆，难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旧卖给他吧。伯恒沉吟了半晌，这么吧，你既然怕到这一招，此刻也用不着卖给他，且照原价卖给这里，也不必过户啊，将来你要用得着时就可以照原价赎回，好在季之同你是相好，没有办不到的。这个办法不过是个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经是这里的产业，他便不敢十分横行。如果你愿意真卖了，他果然肯出价，我就代你卖了，多卖的钱呢便给你汇过去，你倒好吗？嗯，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必要过了户才好，好叫他们知道是卖了，自然就安静些，不然等他横行起来再去理论，到底多一句说话。那这也使得，那么就连我那所房子也这么办吧。不必吧，那房子又没有什么姓李不姓李的来谋你，留着收点房租吧。我听了也无可无不可，又谈了些别话，便辞了回家，把上相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哎，这样办法好极了，难得遇见这般好人，但是我想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办法才好，不然我们要走了，房子说是要出租，我们族里的人

0: 哪一个不争着来住啊？你要想收房租，只怕给他两个还换不转一个来呢。虽然吴伯恒答应照管，哪里照管得来呀？说起他，他就说我们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你来收什么房租。这么一撒赖，岂不叫照管的人为难吗？我们走了，何苦要留下这个嫌弃给人家去讨呢？我听了觉得甚是有理，到了次日依然到伯恒处商量，成他也答应了。那这房子原值多少呢？去年家伯曾经估过价，说是值2400-2500银子，要问原价时那是个祖屋，不可查考的了。那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请一个公证人估看就是了。你这又何必呢？这个明明是你推季之的情照应我的，我也不必张扬去请什么公证人，只请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伯恒答应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两个人来估看，说是照样新盖造起来只要1200银子，地价约莫值到300两，共计1500两，估完就先去了。伯恒对我说，估的是这样，你的意思是怎样呢？我是空空洞洞的，一无成见，既然估的是1500两，就照他立契就是了。我只有一个意见，是欲速欲好，我一日也等不得，哪一天有船我就哪一天走了。这个容易，你可知道几时有船吗？听说后天有船，我们好在当面交易，用不着中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约，请你把那房价地价打了汇单给我吧，还有季之也要汇5000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紧。伯恒答应了，我便取过纸笔写了2张契约交给伯恒。忽然春兰走过来说母亲叫我，我即进去，母亲同我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话，我便出来对伯恒说，还有设下许多木器之类，我不便带着出门，不知尊府可以寄放吗？可以可以。那我有了动身日子即来支照，到了那天请你带着人来，等我交割房子并点交东西，若有人问时，只说我连东西一起卖了方才妥当。伯恒也答应了，又摇头说，看不出贵族的人竟要这样防范，真是出人意外的了。谈了一会儿就去了。下午时候，伯恒又亲自送来一张汇票，共是7000两，连季之那5000也在内了，又将500两折成钞票一起交来。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这500两啊不打在汇票上了。我暗想，真是会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许多，因取出100元还他前日的借款。何必这样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还季之不迟。这不行，我到那里还他，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倒弄得无味，不如在这里先还了干净，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这些。伯恒方才收了别去，我就到外面去打听船期，恰好是在后天，我顺便先去关照了伯恒，然后回家忙着连夜收拾行李。此时我姐姐已经到婆家去说明白了，肯叫她随我出门去，好不兴头。收拾了一天一夜，略略有点头绪。到了后天的下午，伯恒自己带了4个家人来，叫2个带我押送行李，2个点收东西。我先到祖祠里拜别，然后到借宣处交明了修祠的7元2角5分银元，告诉他我即刻就要动身了。借宣吃惊地说，怎么就要动身了？有什么要事吗？因为有点事儿要紧要走，今天带了母亲婶婶姐姐一同动身。
1: 怎么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
0: 房子已经卖了，

0: 那田呢？
1: 也卖了。
0: 几十例的契约呀、啊，哎，怎么不拿来给我签个字啊？
1: 因为这都是祖父父亲的私产，不是公产，
0: 所以不敢过来惊动。
1: 此刻我母亲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搁了。说罢拜了一拜，别了出来。
0: 介轩现了满脸怅惘之色，我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怅惘些什么。回到家时，焦点明白了东西，别过伯恒，奉了母亲婶娘姐姐上轿，带了丫头春兰，一行五个人径奔海边，用划子划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归利，船未开行是不开饭的，要吃时也可以到厨房里去买。当下我给了些钱，叫厨房的人开了晚饭吃过。伯恒又亲到船上来送行，拿出一封信托带给季之，谈了一会儿去了。忽然游云秀慌慌张张地走来说，
2: 哎，你今天怎么就动身了？
1: 啊，因为有点要紧的事儿，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里辞行，哎，十分过意不去啊。此刻反劳了大驾，一发不安了。
2: 这个，听说你的田已经卖了，可是真的吗？
1: 啊，是卖了。
2: 多少钱呢？卖给谁呢？
1: 我有心要怄他气恼。
2: 只卖了600两，是卖给吴家的。
1: 云秀顿足说，
2: 这此刻呀，李家肯出1000了，你怎么轻易就把它卖掉了呢？你说哪一家吴家呀？
1: 就是吴继之家。前路一定要买，何妨去同吴家商量。前路既然肯出1000，他有了400的赚头，怕他不卖吗？
2: 那吴继之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到了他手里哪里还肯卖出来呀？
1: 我有心再要怄他一怄。
2: 世伯不说过吗？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断了，那是一文不值，不怕他不卖。只这一句话，气得云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句话也没有了，只瞪着双眼看我。
1: 我又徐徐地说，但只怕买了关节中了举人，还敌不过季之的进士，除非再买关节也去中个进士，才能敌个平手。哎，要是点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时候地方官非但怕得三分，只怕还要怕到十足呢。
0: 云秀一面听我说，一面气得目定口呆，歇了一会儿。
2: 这产业是你的，凭你卖给谁也不干我事。只是我在李氏面前夸了口，拍了胸说一定买得到的。你想要不是你先来同我商量，我哪里敢说这个嘴啊。你就是有了别个受主，也应该问我一声啊。看这里我肯出多少，你再卖也不迟啊。你此刻害我做了个言不见行的人，我气的就是这一点。
1: 世伯这话可是先没有告诉过我，要是告诉过我，我就是少卖点钱，也要成全了世伯这个言能践行的美名啊。不是我夸句口，少卖点也不要紧，我是银钱上面看得很轻的，白把银子的事情从来不行十分追究。
0: 云秀摇了半天的头，看不出来呀，你出门没有几时就历练得这么麻利了。
1: 我本来纯然一个小孩子，哪里够得上讲麻利呢？少上点当已经不得了了。
2: 唉，
0: 云秀听了叹了一口气，把脚顿了一顿，立起来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的人觉得啊，这夏天的快乐那是特别的简单，总之呢是和水和冰有关，比如说呢游游泳、戏戏水、冲冲浪。
1: 没错啊，这大热天的您能来一个冰块啊，或者吃一个冰淇淋啊、冰西瓜，这一口下去啊那是非常的爽快啊。
0: 是啊，不知道大伙儿啊最近会不会这顺手就给自己买个冰棍儿，顺手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镇汽水，咕咚咕咚啊这喝下去。
1: 没错，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在夏天喝冰水包括吃冰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同时啊，我们觉得隐隐约约您也得担忧一下这冰食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危害。
0: 哎，特别是啊这老人家总爱说，哎，少吃点冰胃寒，少吃点冰对身体不好，这是他们的唠叨还是确有其事呢？
1: 对呀，那夏天我们吃冷饮吃冰棍到底有什么危害，或者应该如何合理的吃冰呢？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夏天怎么

0: 大家听，这是干嘛呢？
1: 这是吃冰呢，
0: 咔嚓咔嚓，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吃那些油炸食品呢。
1: 其实说到吃冰啊，我觉得这个夏天很多人包括小朋友都免不了。因为我前两天就看我的侄女儿啊，她就拿着一冰棍儿。你知道现在这冰棍儿做成什么了吗？
0: 好看呢，文创啊。
1: 对，文创，你说太对了。她呀是我哥和嫂子带她去了博物馆。结果博物馆呀出那个冰棍儿你知道吗？四羊方尊的冰棍儿。然后她还自豪呢，跟我说叔我也给你带了一个。我说你给我带回来一什么？一看一兵马俑的，还有一些什么瑞兽的。就现在这冰棍儿做的呀特好看。所以你到了夏天，你说有时候不是说热吃，你免不了吃一根儿。
0: 哎，你比如说像我啊，我呢是常年喜欢喝热咖啡。这结果呢在办公室啊被着大家影响的。现在呢我已经开始啊喝这个少冰的咖啡了。
1: 没错，因为确实啊夏天炎热，尤其是很多咱们户外工作者，包括从户外比如走路啊，大家骑共享单车到了一个地儿啊，确实是炎热难耐，就想来一口冰的，一个冰棍哪怕是冰西瓜，哎咱爽爽胃。
0: 是，不过呢我对这个冰啊还是有点戒备哈，所以呢我一般呢像这个冰沙呀或者是冷饮里的冰块呢，我都选择少冰或者没冰，常温啊等等。
1: 对，
0: 可是有的人呢他比较喜欢吃这个冰块啊，喝这个冰水。
1: 你比如说啊，其实咱们对于冰有点芥蒂，包括很多女孩子说少吃冰，还是源于咱们总听啊中医可能说到这个

0: 胃啊喜温不喜凉。
1: 哎，这到底是他们的一种过度的劝诫还是确有其事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最近啊就报道了一个吃冰吃出的事儿。
2: 近日，江苏淮安的孙女士在连吃了几个冰激凌后感觉头疼睡不着觉，
3: 吃过以后呢就怎么觉得头特别疼，然后呢额头呢也特别的酸痛，特别是太阳穴这个位置一跳一跳的疼。
2: 经过检查，孙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脑结冰。医生介绍，其实医学上俗称的脑结冰并非大脑真的结了冰，而是因为大量快速进食冰冷的食物刺激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痛连锁反应。
1: 就这件事儿，中央电视台采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主治医师刘迪济，咱们来听啊刘大夫的解读。
4: 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次进食大量的冰冷的食物以后，引起口腔温度啊急剧的下降，刺激了我们咽喉部第二神经节向大脑发出错误的信号，从而引起了脑部血管的剧烈的收缩，从而患者又发一次头痛。
2: 医生表示，夏季不要贪食冷饮，如果在吃冷饮时感觉头痛不适，不妨轻轻按摩头部，一般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以后症状就会减轻，呕吐头痛等症状时就应该及时就医。
1: 脑结冰啊，这得怎么吃才能吃到脑部啊？
5: 而且这个词我相信不光咱们俩，我觉得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说。
1: 嗯，
5: 脑袋就乍一听以为脑袋里边怎么能结冰呢？
1: 嗯，但是你看啊，实际上呢它是引起这个肠胃啊整个身体的一种反应，影响到了头部和脑部。
5: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医生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脑结冰。
1: 哎，还真是，就觉得脑子胀哈。
5: 对，脑袋比如说疼了，因为这几天确实热。
1: 嗯，
5: 我走过来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弄个冰水啊是吧，因为矿泉水嘛，也挺好，我觉得补充水分。但是我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之后，你别说，就像刚才这个这新闻里讲的头疼，
1: 哎，就有点像这个带了个紧箍咒似的，
5: 没错没错
1: 哈。
5: 对对对，我就感觉勒得特别疼。
1: 是
5: 哦，后来我现在听完这个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可能也是轻微的脑结冰。
1: 哎，脑结冰反映到头部和脑部了。
5: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呀，这吃冰还是伤胃呀，起码伤胃。
5: 对，其实我小时候也有个疑惑，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体有个体温嘛，就包括我们量体温计对吧，人体不可能降到十几度，咱们正常体温应该咱就按36度往上说，那也是相当热的了是吧。那我就在想，这么凉的，你说咱们冰镇呢它能结成冰，咱们也得0度往下。
1: 是啊，
5: 它这么冰的一个东西咱们吃进去咱们的胃里，那你说这会不会不舒服或产生什么危害啊？
1: 而且你看啊，这个中医常说说胃喜温不喜凉，
5: 没错，
1: 肾喜暖不喜寒，
5: 对呀，
1: 脾喜燥不喜湿。那你想这冰凉的又是湿的又是寒的，这怎么着对胃对肾对脾都不好吧？
5: 那到底你说中医说的这些会不会是现在咱们改善了对胃没有影响了？
1: 那咱们来听听啊消化科的大夫赵明给咱们说说这背后的原理。
6: 我们人体呢其实它是一个常温的，那么维持我们人体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它需要一个正常温度，我们这个叫人体的阳气。那么你吃这个冰其实是损耗人体阳气的，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胃肠功能会出现损伤，那么轻的人可能会出现胃肠功能紊乱，比如说食欲不振呀，或者腹泻啊。那么稍微重一点的可能就会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会出现发烧呕吐。那么还有一些极端情况，就是他因为大量进食这些冰冻食品以后呢，导致的这个肠道感染，然后引起了我们中医学领域叫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甚至多囊器损伤，那么这个是需要输入 ICU 治疗的。我们说这个寒主收引，那么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呀、痉挛呀，那么导致一些疼痛也是可以出现的。所以冰冻水果呢，偶尔吃一次、吃一点是可以的，不要过量，不要长期吃。有肺病要避免吃凉的，因为首先我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就有一个经典著作叫《黄帝内经》，就提到过形寒饮冷则伤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保暖，身体受寒了，或者吃了很多凉的，会导致肺受损，就出现咳嗽啊，这个气短呀。那我传达给大家普通民众的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有肺病要避免吃凉的，过度的吃空调受寒。概括一下就是这个冷冻的水果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尤其是这些胃肠功能不好的，有过明确的这个胃病或者肠病诊断的，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哮喘、过敏性咳嗽啊、慢阻肺，这些就有明显受寒时候会加重的一些病，这些病人一定是要避免吃这些冰冻的水果的。

0: 哎，你看啊，这还真是，这从中医的角度讲，它是有科学原理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平时呢，身体要不舒服，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大夫，总会叮咛一句啊，说你多喝点温水。
1: 哎，对，多喝热水啊。之前也是被很多网友调侃上了热搜，但是我觉得刚才。

0: 医生说的对，因为我哥呢就是有胃病，
1: 嗯，
0: 每次去啊，医生都说这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0: 啊，可能呢，咱也不是说他说玄乎的啊，因为这胃病确实靠你日常的调理，而且会经常跟我哥说一句话，说你要胃有毛病啊，就少吃凉的。而且刚才医生我们也听他说了，就是人嘛，毕竟处于一个常温的状态下，那胃它不可能到零度以下，那您也受不了。
1: 是，
0: 您要是说吃冷了，尤其是大量进食冰冷食物之后，那胃严重的话，我刚才听都会引起胃痉挛啊。
1: 哎，你看再严重脑结冰是吧？哦，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冰块冰饮，
0: 嗯，
1: 它不仅呐，不能清心去火。
0: 对，
1: 您要大口吃，吃太快了，过量的吃，这吃冰一激哈，啊，太贪凉。一个呢是肠胃受不了了，容易腹泻，
0: 嗯，
1: 哎，而且呢导致头疼，这脑结冰啊。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姚博，还有一个人跟我争论过，之前，嗯，就有人跟我说呀，说你看，说我去那个外国啊旅游的时候，
1: 嗯，
0: 人家到饭店都没有热水，我说那喝什么呀，嗯，他说都是那个那水呀，恨不得那一杯子那冰
1: 半杯冰，
0: 对，
1: 啊，
0: 给你加满，嗯，他说那你看人家咱都是人，我刚开始觉得说这话也没毛病，嗯，你说都是人，
1: 是，
0: 他说你看人家那男生女生那甭管是什么时间人就喝那个冰的呀。
1: 但是啊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想的，当然了咱们肯定身体的特质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哈，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喝冰了之后呢人的胃黏膜容易被麻痹，他就吃的多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大多数这种饮食的国家的人，这个体型的管理，他是吃了，可是结果是导致了他可能呢胃部的这个敏感度就降低了，这可能其中还有商业设计啊。
0: 哎，有道理。而且啊我之后还问过我一学医的朋友，
1: 嗯，
0: 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1: 嗯，
0: 他说啊是这样，他说你不要看啊，说每一个比如说不同种类的黄种人啊白种人，嗯，他说就是构造不一样，所以人家吃进去之后对胃的伤害，他胃壁后他就影响就小，
1: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0: 对，而且他给我举一特别好的例子，他说你看比如咱们亚洲女性很多人都吹空调啊，
1: 嗯，
0: 都吹不了凉的，
1: 对，
0: 就吹了凉了他可能都拉肚子，你看咱们反应都反应在肠胃这儿
1: 了。你看咱们呀这个空调设置在26 27就觉得很好，嗯，他们经常设置在22度22度。
0: 对，所以你看每个人就你没听说过好像外国人吹凉空调会什么总，嗯，跑肚子啊拉肚子这个。
1: 而且中国人喜欢泡脚，热水泡脚，哎，哈，驱寒祛湿，很多外国人他不讲究这个。
0: 对，所以我觉得呀，啊，您也别说哎我看那个大片中啊人都是那个冰就那么喝，我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
1: 是
0: 咱们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养成咱们这身体啊，我觉得您别就是刻意模仿非要我大量吃冰，因为毕竟咱们的脾胃还是喜暖喜温。
1: 对，不仅如此啊，别说这个冰水目前看来对咱们这个中国胃哈，啊，不是最佳的这个解暑的饮料和食品，嗯，不仅冰不是，您还得热一点呢，这个热茶比如说到这个40度啊，
0: 嗯，
1: 哎，或者是沸腾了把这个茶水烧开了之后让它降到常温，哎，在这个30多度这个时候呢才是这个夏季最好的解暑的饮料。
0: 说到这茶呀我再给大家多说两句啊，嗯，其实你要翻我们历史上那些书，你比如说翻开曾国藩当时他就里边写到啊，其实咱们古人喝茶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可能引发出夏天有什么冰茶这种冰饮料，还真不是，就是像你说的把这个茶吃饭前喝点热茶暖暖胃，饭后再喝一点凉茶，人家的凉茶不是咱们现在说搁点冰块啊，对，人家就是晾到可能30度，嗯，
1: 哎，常温，
0: 哎，对，晾到常温人家喝，所以你看人家所谓的这凉茶都是20多度30度，不是像咱们现在苦苦大胖的冰块扔里边喝呀。
1: 所以啊咱们夏天能不贪凉就不贪凉，
0: 嗯，
1: 能不吹空调就不吹空调，能不吃冰就不吃冰，
0: 没错。但是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1: 嗯，
0: 就是还是我那小侄女，
1: 嗯，
0: 因为她吃完饭啊，你比如有时候去带她吃点这快餐，
1: 嗯，
0: 啊某快餐品牌她里边
1: 最后就上一个甜品冰淇淋，
0: 然后她吃的时候呢还会把那个刚才饮料里边那冰块啊，
1: 哦，
0: 倒出来，我就听在旁边嘎吱嘎嘎吱嘎，
1: 哎呦这小牙齿挺好的，
0: 啊，你说小孩刚长牙硬，后来我也在想那你说这个吃冰块嚼牙会不会对牙也有伤害，
1: 哎，我跟你说啊，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吃冰棍儿，
0: 嗯，
1: 啊，你知道过去那个冰棍啊它那个就是添加剂这个东西不完全是坏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比如增稠啊添加牛奶什么，过去呢没，就是一个绿豆冰块哈，啊，我呢有一次啊就可能呢一口咬下来的太多了啊，含在嘴里它半天都化不了，
0: 嗯，
1: 哎呀就跟吃了这个热烫的东西一样啊，这半天呢就没法咽下去，嗯，在嘴里就放了时间很长，我一着急啊我就想对它进行形象的加工，我就咔嚓咔嚓咬哈，
0: 结果
1: 咬完了，这上午的事儿啊，下午啊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牙酸的咬不下去豆腐。
0: 哦，你牙疼了，牙酸了，
1: 牙不疼就是酸，就是连豆腐都咬不下去。哎呦，我那会儿啊，我记得 年龄不大，9岁10岁啊，我一下子知道这牙齿还这么娇气。

0: 呀，我再吃的时候啊，我就小口咬，而且呢含在嘴里，基本上呢不用牙去咬这个冰块。
1: 所以说这个吃冰啊，好像对牙真的是伤害比较大啊，它
0: 是
1: 刺激。
0: 那对牙它到底是怎么刺激的？刚才咱们知道啊，这个脑结冰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呢它吃了之后呢引起了血管收缩，
1: 没错，
0: 产生了高压，所以呢它有点这个脑结冰，它实际上不是脑子结冰了啊，
1: 对，
0: 是心血管收缩。那这牙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常吃冰会不会伤牙？咱们一块来听口腔科的大夫吕霞主任医师他的介绍。
2: 冰会刺激牙髓，有牙髓炎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到牙髓炎的人，那么经常吃冰冷的东西，牙髓会产生一过性的炎症，次数多了，强度大了，慢慢的这种炎症就会导致真正的牙髓炎的发作，导致牙齿损伤。另一方面呢，吃冰也会对胃肠造成影响，吃冰的人的胃肠如果不好，可能就会有胃的一个反酸，胃肠的经常性的反酸或者说胃肠不好导致的吸收障碍，都会反过来影响牙齿的健康，造成龋齿或者是牙周炎。所以尽量少吃冰冷的东西，对身体对牙齿都有好。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
3: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0: 夏天不管什么季节哈，特别是夏天更容易吃冰哈，少吃冰冷的东西对牙齿是有好处的。
1: 嗯，那说完这个冰冷的东西啊，咱们就说那夏天咱们究竟啊这么炎热，我要真想吃点这个冰怎么吃啊？
0: 哎，那大伙儿说那就不能吃了。哎，我的方法啊就是我在我们家的饮料里啊，就饮料呢常温的拿出来我也会放冰，但是我一般呢就是不会呢就是让这个冰明显啊它短期内不能融化我就喝，而是呢我让它化了之后，这个看这个形状基本上都快没了的情况下我再喝，那我想这个温度呢应该是零度以上的。
1: 而且我觉得啊，大家对这个吃冰有点误解。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大家总认为冷饮啊那就是能去火清心，没准能够降温，是吧？但是大家发现这个大量吃，比如您过量吃，您就会头疼。
0: 哎，
1: 包括到了刚入秋的那会儿，可能有点转凉，但是还有点燥热啊。大家出来有时候一杯冷饮下肚，
0: 特别伤胃啊。
1: 对，您就腹泻了，可能。
0: 嗯。
1: 而且呢，科学研究表明，这冰水不是最佳解暑的饮料。
0: 是热茶，特别是姜枣茶，
1: 嗯，
0: 比绿豆汤还适合夏天呢。
1: 说实话，这个我都不太敢相信啊。
0: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呢，我专门学习过
1: 啊。
0: 你像姜枣茶，姜咱们知道是热性的啊，
1: 没错。
0: 特别是带皮的姜枣茶，你把这个带皮的姜切成薄片，然后呢和枣再放上一点点糖啊，比如说呢黄糖或者是冰糖啊，放在一起用高压锅熬一熬，熬个10分钟，然后呢放到常温，夏天喝。我们知道呢姜是热性的，大家说夏天你还喝姜啊？哎，没错，你就得喝，而且得起码得喝3个月
1: 哦，
0: 喝这个夏天的3个月。
1: 嗯，
0: 因为呢人夏天的时候啊，人的这个阳气都会浮到表面，浮到身体的表面，因为它蒸发的厉害啊。内心就里面呢反而容易虚和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吃冰，那本来就虚空再一是凉的，人就特别容易腹泻，因为寒才会腹泻啊。所以呢喝姜枣茶反而特别有利于夏天的肠胃。
1: 哎呦，你这个真是增长知识啊。所以大家看，夏天咱们不一定是喝冰的，而且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就是你把煮沸后这水也可以是茶，冷却到20到25度左右，反而是又能迅速解渴，对肠胃又好，又能降温。
0: 是，我一般是这样啊，就比如说呢到这个冬季的时候，我会熬一种汤，熬的是什么呢？是白果墨鱼汤。
1: 哎呦，白果墨鱼
0: 汤。白果和墨鱼，这个墨鱼呢最好是带这个墨鱼的壳，骨架也带上，然后呢煮一煮，它呢在这个冬和春季，特别是冬季向春季转移的时候啊，它对这个呼吸系统特别好，能够防止一些传染病的发生，提高抵抗力。墨鱼白果汤，
1: 哎，墨鱼白果汤。
0: 然后呢，到夏天呢，我一般呢就常年的熬这个姜枣茶。我为了省事儿哈，我上班之前我就把这个姜枣放到高压锅里哈，然后下班回来它就常温状态，
1: 就正好嘛，对，
0: 就正好能喝。
1: 哦，学到了，学到了。所以你看啊，这夏天吃冰有讲究。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吃冰的误解和吃冰危害，那比如说夏天咱们怎么才能，我就想吃冰，那怎么才能最大程度的健康的吃冰呢？
0: 起码呀，饭前别吃。 因为你
1: 吃
0: 一吃容易产生饱腹感，或者呢容易呢影响这个胃部的敏感度，容易吃多了哈、
1: 确实你想空腹、

0: 你再倒那么多冰进去、啊、
1: 哎，你都吃撑了都不知道。
0: 对，那饭后能吃吗？
1: 饭后啊，一般来说呢，这个大夫也是不建议的，因为饭后呢吃的话呢，容易刺激啊这个肠胃，导致呢胃酸分泌过少，那不就消化不良了吗？哈、哦，所以呢，你这两头都不能吃的，中间吃了又伤牙，
0: 也就是说，
1: 所以尽量别吃。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啊，就是在剧烈运动之后，大家也别吃。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常犯的，因为他剧烈运动完他热嘛，
1: 可不就渴望一口冰水吗？
0: 没错，来一个冰棍那多解呀。但是呢，剧烈运动之后，大家体温比较高，而且此时您的咽喉啊是一种充血的状态。
1: 哎，对，
0: 大量这个冰饮您喝进去呢，轻则导致腹痛腹泻，那痛啊就导致喉咙疼痛啊，甚至有可能发炎。
1: 哎、徐可，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有这个大概6年的农村生活。
0: 嗯，
1: 因为我父亲的那个单位呢在山区
0: 啊，
1: 山区呢当时没那么多房子，我们那个房子呢单位要重新的这个加固 啊，
0: 装修一下，
1: 然后呢就给我们说给你点钱，你们在附近租房吧。
0: 嗯，
1: 我们就在农村生活了6年。哎，我在农村啊，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0: 什么呢？
1: 驴呀、骡子呀、还有马呀，这些大的牲口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疲惫的去犁地呀、什么收割呀、运输啊。
0: 嗯，
1: 哎，你能看到它很疲惫，特别是很热哈。
0: 很热呀。
1: 然后呢，它就快步的啊，就是奔跑到它的这个马厩前，它就想在这个马厩上喝水。那往往啊，这个主人呢会把这个水呢就给它提前的放好，但是他每次呢急急火火回来的时候呢，主人就赶紧抓一把这个麸皮，就是麦子的那个外面的壳，
0: 嗯，
1: 撒在水上。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就不让他喝。为什么？
0: 啊，对呀，为什么不让他喝？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因为那个水啊大多数都是井水，是很冷的，
0: 很冰的。
1: 马呢，如果你不给他放那一层麸皮，那他肯定呼噜呼噜呼噜就喝了，是吧？但是放了麸皮呢，他就得吹着喝，
0: 他得挑着。
1: 哎，对对对，他就吹着喝，他就得用他的嘴和舌头把那个撇开。
0: 哎，你这个真有意思。
1: 然后小口小口的喝，
0: 哦，
1: 这样他就不会大口大口的喝。
0: 所以你看，咱们这广大劳动人民这智慧啊，
1: 哎，
0: 真是从劳动中总结的。真的，
1: 我就纳闷，我说你放那干嘛呢？他喝的，他连吃带喝，不是啊，他不喝那个麸皮啊。原来他就是为了杜绝马大量的喝井里的冰水。
0: 真是，你包括很多医生都提醒咱们，运动之后啊，尤其喝水，您都别说喝冰水了，
1: 嗯，
0: 喝水都得小口喝呀，
1: 小口喝，
0: 对，
1: 撒一把麸皮。
0: 对，这您还是控制的啊。
1: 对，那咱们再说说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这就是女性了啊。
0: 哎，
1: 女性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生理期，在生理期期间呢，这个妈妈们啊，在女孩小时候的时候就给他们说啊，说别碰凉的，特别是别吃凉的。那下面啊，咱们就请出啊，主任医师，他是妇产科的大夫。男大夫，咱们来听听赵大夫，收音机前的女性听众朋友说说啊，你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这个阶段，生理阶段，你还是别吃冰，原理到底是什么？咱们来听。
2: 吃冰危害很大，常常会导致痛经，也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月经期间尤其不能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粮食，更不能吃冰，这些凉的食物常常会诱发宫缩，宫缩就会引起痛经，宫缩也会增加宫腔压力。如果逆流的经血通过输卵管进入盆腔，就有可能种植在盆腔腹膜表面或者卵巢表面，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继发性痛经的重要原因，常常也会造成生育功能下降。所以女性在经期是千万不可以吃粮食，不可以吃冰的。经期是女性的敏感期，就容易继发感染。
1: 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俩就多说说，我觉得啊，起码老年人冰的东西真的是要少吃，
0: 嗯，
1: 啊，要吃的缓一点儿，吃的淡一点儿，吃的暖一点儿，甚至呢吃的少一点儿。
0: 没错，我觉得老年人就更得吃少了。
1: 嗯，
0: 您那个牙齿啊，包括脾胃啊，我觉得都还不抵年轻人的时候。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1: 咱悠着点儿，养着点儿，
0: 啊，还是以养为主啊。
1: 哎，还有就是啊，我觉得男士你也少吃。你看啊，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啤酒摊儿，
0: 嗯，
1: 那冰啤酒就直接 接倒在那个冰球里面哈、啊
0: 哎，
1: 就充满了冰球的那
0: 大，这是冰上加冰
1: 的那个冰杯子里面、啊，咕嘟咕嘟咕嘟就给喝了哈、啊。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夜宵、哎、烧烤、冰啤酒是吧？
0: 嗯，
1: 这个冰的啤酒还是得少喝，或者说呢，别猛喝的太猛了。
0: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特别对，好多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
1: 嗯，
0: 大家倒在那个冰里边，就跟你说咕嘟咕嘟哈、啊，喝的特快。
1: 对，
0: 那你说我们刚才也讲了，咱们胃平常处在一个常温的时节，您突然一下大量灌下去，有可能也脑结冰啊。

0: 包括这个对心肌啊等等啊血管啊都会有不少的这个影响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在这儿也祝您过一个安全舒适的夏季。
1: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

0: 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航老师你好。
3: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昨天我们说到了给青年的12封信，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记住你是谁冒号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事。
3: 哎，第一个故事啊叫跌倒后再爬起，这位教授的名字叫贾伊耶库马尔，他呢是一个制造学的专家。1976年的时候，因为研究出世界上第一个复合在线生产控制和分销系统而广为人知。您一听他这名字贾伊啊耶库马尔，您就觉得可能他不是一个纯纯正正的这个西方人，他确实他是在印度理工大学拿的这个学士学位，后来去了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了这个工程学的高等学位，然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沃顿商学院获得了决策科学高等学位。在1980年的时候加入了哈佛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啊。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这个登山者啊，1998年这个贾伊耶库马尔在厄瓜多尔由于自然原因而丧生，时年53岁。也就是说其实在出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就我们看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啊，看这本书的时候。这篇文章啊其实就是和他讲这个登山是有关系的，跌倒了再爬起来是吧啊、那我先来开始这篇文章好吧。哎，他说呀，我一向深爱登山，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在印度的老家，我经常从我在马德拉斯的家中啊出发向北，纵容我心中登山的热望。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年都会花4个月的时间追寻我心中真正的事业，也就是登山。而在剩下的8个月啊，我的业余时间做一个工程师。那随着我的登山技术日益纯熟，我对喜马拉雅山啊这座位于亚洲次大陆边缘的世界最高峰产生了兴趣。30年前啊，一次在登山中威胁和改变我生命的经历，使我对权利和义务有了新的认识，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激情和动力。那是在1966年的夏天，我和我一个最好的登山密友站在喜马拉雅山一个海拔24000英尺的主峰上。下午4点的时候呢，阳光已经渐渐褪去，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慢慢欣赏美景了。那天凌晨2点啊，我们从露营地开始了最后一次攀登。这次攀登比我们预计的要艰苦得多。我们本来

0: 风形成了一个雪岩。什么叫雪岩呢？就是一块冰雪构成的厚板，有好几处突出在这个坚固的岩石外。那这个登山者呀，是根本看不到雪岩下面的结构的，也不知道它比下面的表面突出有多远，或者它能承受多大的重量。意识到危险以后，我们俩立马就解开了绑在身上的绳索，因为一旦我们其中一个人摔倒了，那另一个人因为解开就不会因为被带着连带着摔倒去见死神。作者他在前面探路，他说就在我正准备迈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巨大的声响，雪岩在我们下面断裂了。我本能的跳到了一边，而我的朋友呢跳到了另一边。我呢落在一个俊俏的他这个俊是险峻的峻啊，俊俏的这个斜坡上，感到了脚下坚实的陆地的那一刻，我很快舒了一口气。但是地形啊异常的陡峭，我脚底一滑又四脚朝天了，我开始朝下滑去。几秒钟之内这个速度已经飞快了，在山的斜坡上啊，我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下滑。那与专家一起受过训练的经历呢，让处于危难中的我想起了危机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在大山表面下滑的时候，我没忘记把身上那些阻止下滑的东西都卸掉，包括我的冰铲，以免在下滑的时候被它的棱角啊划伤我的身体。哎，我居然奇迹般的清醒着，我背着满满的口粮，努力的控制让自己顺着地势一层一层的往下滑。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下滑的速度，我本来以为这个雪堆会让我放慢速度的，可是呢毫无作用，我只是快速的一个一个穿越它们。那为了自救，我把这个双脚啊使劲踩到冰雪里，希望以此避免与这个迎面呼啸而来的大石头相撞。在下滑过程中，与地面产生的巨大的摩擦力烤焦了我的衣服，割裂着我的身体。这个地形终于平坦下来了，我呢也停止下滑了。我大约下滑了海拔3000英尺，沿着斜坡翻滚了大概1.5英里。我躺在地上几乎不省人事，但是呢我知道我的登山服，我这个身上唯一能帮我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东西已经烂得都不成样子了。我的皮肤在流血，四肢四处都被划伤了。然而这个惊吓和迷惑使我暂时麻木了，但我意识到啊，暴露在这样极冷的寒夜里将会使我完全无法动弹，于是呢我就慢慢地抬起了脚。哎呀，苦痛难忍啊，就在我竭尽全力阻止下滑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已经严重受伤了，而且我的髋关节和脚都疼到了极点。我朝四周看了看，下滑的时候呢被我扔掉的那些东西没有一样和我滑到一起，除了仅有的一小包食物。我失去了所有的干粮，那更惨的是呢，我那个朋友还不知道在哪儿。爬山前我仔细的详细的看过地图，直觉告诉我我滑到了错误的方位，也就是我们的帐篷是在另一边，而我滑到了他的那旁边的那边。那以我现在这样的伤势，再加上地势的陡峭，我折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能行走，并且在昏倒之前找到落脚处，那我生存的概率微乎其微。我既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离外面的世界还有多远。我决定啊，一直走，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1: 感觉就像大片一样哈，非常的紧张。我们继续来看看他是怎么来经过这次突发情况的哈。
0: 嗯哼，
1: 他说即使是身上没有受伤并且有合适的工具，下山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正常情况下只需6个小时走完的路，我却花了24个小时。当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站着或者是倚在一块大岩石上歇会儿，想到一旦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日夜兼程的走。这时候千万不能睡哈，一旦睡着了之后就再也醒不了了啊！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绘那些分分秒秒，那种令人恐怖那样的孤寂，那样的绝望，无以复加的痛苦和寒冷，还有时时盘旋在我脑海里的念头，我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突然我听到远方传来一声狗吠，我的精神顿时振作，前面不远处有人烟，我挣扎着前进。

0: 很快到了一个小村庄，听到隐隐约约的声音和孩子的笑声，那些笑声我敢说是世上所能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有希望了，对吧？我继续向前走，到了一块空旷地，中间立着一座小矮屋。由于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精疲力尽的我晕倒了。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瘦小的妇人，大约40岁上下，给我喂食物和水，清洗着我身上的伤口，并说了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他当时一定是听我摔倒在地的声音跑出来，看到我在几英尺外的地方躺着，一个外国人失去了知觉，衣衫褴褛，鞋子破烂，身上带着已经干了的斑斑血迹。我试图站起来，但我肿大的双脚和脆弱的臀部让我无法做到。连续几个小时啊，我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除了接受这位妇人给我的食物和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努力用肢体语言向他表示，我希望到达山的那一边的营地去。我们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我肯定走不了啊，巨大的疼痛让我连爬几乎都不可能。让我惊奇的是啊，那个妇女跟我打手势说，她决定把我背到另外一个村子。她将我扶到她的背上，背着我走出了小屋。大约走了500英尺之后，她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会儿，她喝点水，坚持让我也吮吸一点，然后又把我背起来继续走。就这样，一次几百英尺，走了整整3天。当我们到达另外一个村庄的时候，这位妇女找到当地的官员，和气地和他们交涉，说服他们用驴子把我运到另一个大一点的有医院的村子里。她拒绝离开我，直到确信我可以安全通行。她也拒绝接受我作为报答她的这种金钱，她只要知道我安全已经满足了。她仅仅简单地挥手告别，然后就离开了。从那个村子出发，我骑在驴背上又走了2天。从那时候起啊，我开始对整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如此脆弱，在一瞬间我的人生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思考着那几位几乎与我无法产生交谈却无条件为我付出如此之多的慷慨妇女，这些想法啊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里。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医院，我被交给了一位医生。我惊讶极了，迅速诊断出我臀部受伤，双脚足弓脱落，我的伤势很严重但并非不能治愈。我的登山伙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印证了我先前最坏的猜想，他失踪了，大家估计呢他已经死了。
1: 作者说呀，我的伤口恢复得很快，但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的那次摔倒，还有其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在一次令人恐怖的遭遇中，由于完全偶然的因素我得以生还，我不得不思考在山上山下运气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我康复的过程中呢，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多么的幸运，幸运地跳在雪原正确的一边活下来了，幸运地在下滑以后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幸运地遇到了那座小屋，并且遇到了他慷慨无私的主人，幸运地康复这么快。但是我的幸运不止在于我摔倒的那几周，还延伸到我人生的早期，我的童年，生养我的家庭，以及我有幸受到的教育。我意识到我能够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我的好运气，我的成功也让我肩负着很多责任。在我摔倒后的一年内，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对那位妇女表示深深的感激。我计划回到她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报答曾给我恩惠的人。钱对于她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但是想起那里的闭塞落后和人们所拥有的有限的资源，我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改变那里的运气呢？在那儿建一所学校，让那儿的孩子有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未来好几个月里，我募集资金支付学校老师的工资以及建设费用。我要建一所学校的想法渐渐成了我的一种使命。在我摔倒后的30年里，我移民到美国获得学位，在制造科学方面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当上了全职教授。在那段时间，我持续募资支持偏远山区的学校建设和运作，同时也在追寻我真正的事业，攀登一座又一座山峰。我登山的激情让我去攀登那座高峰，但是那次摔倒让我攀登到了更高的地方，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从此有了后来我给学生们的忠告，也是我在这里愿与你们分享的：放松。我知道事业和家庭的需求给人以巨大的压力，但是无论你的个人生活或工作状况怎么样，都要记得放松，享受并赞美生活，试着认清自己在世界上享有的优势地位。一个敬业的老师或者爱你的父母带给你的运气，最重要的是呢，当好运选择对你如此慷慨微笑时，别忘了承担与之相伴随的责任。好运带来成功，成功是责任之母，在为他人创造运气的时候，你自己也许就登上了最高峰。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刚才我和红酒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
0: 嗯
1: 啊，也是它第一部分啊，认识自我里边的文章，叫跌倒后再爬起，放松心情，享受并庆祝生命。实话讲啊，就是因为红酒我们两个人做读书节目一块儿做了得有十几年了啊，所以我们在给大家推荐书的时候呢，并不完全说是我们会就是毫无保留的说这某一本书里哪哪都是好啊。
0: 对，我们要实事
1: 求是啊，就像刚才这篇文章一样啊，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其实就像红酒所说的啊，确确实实他给人一种大片的感觉啊，非常的让人能有那种历历在目的那种感受啊。但是呢，他最后他可以扣到他把他自己就是因为这么幸运，所以他开始承担起他相应的责任，在之后的30多年里，他会给偏远的这种地区来提供学校啊，来建校舍，来帮助这些孩子们上学，来让他们获得教育。我觉得这个是有逻辑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在他最后他说放松，去享受我们的这个享受并赞美生活，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知道红酒兄怎么看，
0: 有点扣不上他那个题。
1: 对，我是感觉好像没扣上。
0: 我试图理解一下
1: 啊，
0: 蒋老师、
1: 嗯、
0: 因为今天呢跟一个朋友也在聊天，他一直是在做影视的，
1: 嗯，
0: 而且呢做动画呀做设计呀非常的在行
1: 啊、嗯、
0: 可以说呢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更多的冒险，更多的刺激。
1: 嗯，
0: 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几个朋友的影响下买了一辆摩托车。
1: 哦吼，
0: 二手的
1: 啊。哦，
0: 然后呢，在每周末的时候就跟着这些车友啊，

0: 啊。嗯，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诶，我把那些比较古典一点的，就是那个给省略掉，那么我用现代人的审美来打开。比如刚才上一节咱们就提到，就是说很多朋友来找我来玩，其实呢最开始呢我挺纠结的，我老想把这个整个图啊全附在扇面上，所以我才会闹出那个把一个折扇的扇面坐在团扇上这个故事嘛。那么我一直纠结于此呢，我追求的是整画。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好中华语中有90朵中国的那个就是花笺，
1: 嗯，
0: 我每次都纠结说我要这个这个扇面啊不够大啊，这个花呢放不下，这个叶子没放，开始是这样子的。后来呢由于很多朋友到我那儿去玩嘛，我呢就是也没办法挨个给他们做，我说大家一起做吧，我就发他们一扇骨，然后发他们一个扇形，因为他扇形角的经常角歪什么的，我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有点像形纸，就是掏空，比如说芭蕉扇的样子，比如说这个圆扇，那个这个什么椭圆啊，什么各种这种形状，我做了这个扇纸，我就给了他们说啊，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画。发一张画，就是其实像那个你说的狮子滚熊牛那个，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选出来的位置，就是我给了他一个圆啊，有一个大圆一个小圆啊，因为扇不同的扇骨的尺寸不一样嘛，他就在那不停地转，他就那个拿那圈啊，就在那画上不停地转，他转完了之后，他觉得这个角度你看，绣球也有，狮子也有，但是呢又整个边上。就是他没有说中国画传统的留白的那种感觉，边上整全满了，他觉得非常的那种就是冲击感强啊，视觉表现非常好，他就把那个踩下来
1: 这个很好玩
0: 对对对，其实后来呢很多人啊就是觉得后来刷浆糊什么粘这种乐趣都低了，就是选画的时候他这个最好玩，
1: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和展现自己审美的一个过程。
0: 对， 对，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木板画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木板画都非常的古典啊，为什么到了我的这些扇子上你就觉得非常的时尚，其实是我让每一个参与者自己去选择打开方式，他自己去选择了不同的视角，然后这些人呢有的呢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不了解，那么他怎么办？我们是现代人，对吧？那我就是用现代的审美来看这些画，所以这些呢，其实是等于不同的人打开了不同的画面。我把它呢，就选择带来一个共创，又对吧？现在就是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同的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来做了很多的扇子，所以你就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作方式哈，这是不是也是和您之前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李老师分享过自己的从业经历，是从做广告啊做 IT 啊现代前沿的一些行业里转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创作当中，是不是和这个经历有关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理念？
0: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以前呢，我有一个跟那个就是汉生的黄永松先生，曾经我们俩争执过一次这个事情，因为他呢写了很多书嘛，汉生出了很多的中国民艺的书，然后我是那个就是第一个帮助他在就是说中国地区啊，中国大陆地区来做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线上推广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么多书，这些书呢只有小众的人在看，你应该把它变成活化活的活用，他当时就说，我做不了这个，要不然你来做。好，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 IT 啊，做这些东西它是有产品的，包括做咨询要做产品。那我就说，那好啊，我来做。其实在这过程中呢，我就一直在想的时候，我要用一个现代的这种视角，让它能够活下来。所以我就是比较开放，那么比较开放呢，这样子的话，我更关注的是每个人你喜欢，就是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啊，非常雅气，大家觉得这个东西融入不了他的生活，那这个东西还跟书是一样的效果。
1: 其实就是看他的切面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您关注到的是大家怎么喜欢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不管它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大家现在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打开。
0: 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

0: 家就会去看到了。你如果去博物馆，它能一幅名画啊挂在那里，肯定很多人拍照，对吧？
1: 嗯。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全貌。
0: 哎，你看到有的人就是离老远就拍全貌，有的人就要拍细节。那你看拍细节的人，他拍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拍这个，拍这个，拍这个，这就是证明大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给你一幅画，
1: 嗯，
0: 你看吧，你愿意做一个整的，你就选一个大的，对吧？芭蕉扇，你选择一个大的。那你要是选细节，那你就自己选。而且还有不同的画，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百花诗简谱》里面的，就是说那个《你好，中华云》里面的图，它就相对小一点，啊，简谱的就相对大一点啊，所以你就可以去选，嗯。
1: 啊，那这不会说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就只局限于这一点了吗？会不会就是框住大家的思维呢？就比如说我去看一幅画，这幅画它全貌很美，它可能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0: 啊，
1: 但是呢我们的视角只聚焦在了这一个小点上面，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对于这个艺术品的理解就降低了呢？
0: 这个我没想过，实话实说我没想过，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说每个人记住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关注点，一定有它的痛点。那么所有人，比如说你像《清明上河图》，咱们知道《清明上河图》两个，一个是北宋年间张择端做的那个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一个是明代那个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呢，很少人去关注说这两个《清明上河图》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呢，在我的印象中，以前就是一个彩色的，一个是黑白的，就是这个是我的概念。但是自从我做扇子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拿的都是团扇；在那个明代的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那个扇铺啊，就是重金雅扇，那扇铺做的是折扇。其实我并没有关注说它这个怎么样，它的历史背景什么样，我没有关注。但是我关注这两个点，我就明确的知道说这两个的不一样。我相信所有的这个人对于事物的了解都是从细节开始着手的，啊，如果说是非常宏观的，那一般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文化搞这方面文化专业的
1: 研究者啊，去关注啊。其实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是让大家把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技法当中的一些能够应用到现代生活里的东西，真的让它用起来，而不是让它尘封在那儿。就包括我们的关注点也是，可能这个技法它有很多很多种，
0: 嗯，
1: 但是离我们有一点点远，或离都市人的生活有点远，我们就没必要去了解，反而是我们攫取到它和我们生活最近的，或者是能让我们这个轻易得到的、轻易随手能感受到的一些部分，我们把这个和它产生连接，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就已经打开了了解它的一个方式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个我在操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强制接受者你接受某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不要强制他你接受这扇子这个画就是这样子的，而是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么你用这个选择的权利去选择你喜欢的一个切入点，这样子呢，他就会对于这件事物、这项民艺的技法呀、对这个图案呀有很强的记忆，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会记忆深。那么这样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说再让它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作用应该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教课。
1: 嗯，就是让它和每个人产生关联。
0: 对，是的。
1: 嗯，那您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传统民间技法的这个恢复和传播之后，您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对您的生活态度有一些改变吗？就比如说每年夏天会做扇子，然后去找不同的图案，然后来恢复它们，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事情。
0: 其实在之前啊，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咱们上次你问过我一个关于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在想，这个生活有改变吗？然后我回去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跟我太太就说，我说咱们生活到底有没有改变。后来我们俩就突然间发现，其实这个改变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它的改变呢就是非常之大。首先呢，就是说我做传统文化，不管是写书啊还是做这些技法呢，都是跟我太太在一起做。那么我们

0: 也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周围的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已经回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我们俩一直有事情的时候，所以传统文化其实也罢，还有技法也罢，我们都会来讨论。比如像这个就是扇形，我们在不同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
1: 嗯，
0: 那么其实它对于生活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时时刻刻都有共同目标，这个让这个家庭其实就是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就是
1: 有一个共同话题。
0: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这个共同话题呢，也不用特别刻意，
1: 嗯，
0: 对吧？就是不用，
1: 就是来自于生活，
0: 它就是实际的东西
1: 啊，哦。而且你们关注的点呢，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延伸到了它一些古典的韵味上面。
0: 哎，对，比如说像那个那天他就跟我说，哎，咱们这门挂啊，还是春节时候的门挂呢，端午了。啊，我说哎呀，是啊，端午了，我就赶快就做拿那个就是那个竹篾，就是自己做了一个那个竹船，把那个买了点艾草，因为，就是咱们不好拔，咱们就买，我给做了一个，把家里的什么葫芦啊什么东西拿出来。其实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就知道，哎，端午的时候要什么插艾草啊，有葫芦啊，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把它来做。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这样。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刚才你提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跟朋友啊，就其实这只是做扇子，对吧？我还做比如中秋的东西，还做春前的东西。那以前呢，现代人呢，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说信息焦虑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抑郁。其实我们常说就是焦虑是什么？是对未来
1: 不确定，
0: 不确定。抑郁呢，是你过以前走这事走不出来，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呢去搜，哎，你的朋友圈发现都是工作这些，对吧？现在有很多人说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工作圈，那么你的这个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信息茧房，而且就是算又下让你的视频啊算法，就是你越喜欢什么，他越刷给你什么，就是你的信息就固化了，固化了之后呢，你的朋友圈也就固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就天天看的都是这些，你就会越来越焦虑。而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每年的技法、每年的图样、每年的这个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年我中秋我想要做兔爷嘛，那么我就会找到了兔爷的一个手艺人，我跟他去聊，哎，他完全给我的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的朋友圈子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对吧？那么你跟朋友坐在一起聊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嗯，
0: 就像前不久有一天朋友就提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啊，这个朝三暮四呢，我们俩就直接就聊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到底给猴吃的是栗子还是橡果还是什么东西。你看它就是因为你的做的从事的东西不一样，你的关注点不一样，你的这种切入的方式啊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两点啊都是说日常的，但是我们觉得第三点就更为重要，是我们在前不久呢，就是在想，就说我们现代人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呢，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先进的，对吧？就会有这种自带骄傲感，所以他在看传统文化的时候，他是一种看过去，
1: 嗯，
0: 他是一种
1: 看落后，
0: 对对对对，有一种审视的这种角度。而我们呢，在做这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就是说，不管你写呀，还是去挖掘画啊，还是看图样，还是看技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东西很多是非常先进的，或者说他以前的这种想法已经在很多年前啊，上千年前已经告诉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变了，你的心态变了之后，我们用现在比较文雅一点的说话，就是我们在像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些事情，
1: 嗯，
0: 我们看每个事情都觉得它非常的新鲜啊，非常的有趣啊，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放空的状态去学习新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看待很多现代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不焦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养成了一种就是一种
1: 求知，
0: 对对对对，这么一种心态，
1: 心好奇心，然后去渴望去挖掘新的东西，去填满自己的那个心态。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闺女，对吧？她现在马上要11个月了，她爬的时候他就看那一小东西，哎，看你什么东西特别高兴，哎，我新的一个东西，对吧？大家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小孩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嗨的，自己就会乐出声来。那么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用孩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这 这一下子其实

0: 只是在我们做传统文化过程中啊，这十几年中是不就是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和家人其实都在从事的是传统文化的研究、恢复和传播的工作，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就会有点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慢节奏啊，或者是古人的那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别人家都不再会出现的一些小仪式感呀，或者是一些东西、一些物件会在你们家出现，就是你们是不是会过得更像传统的古人那种感觉？
0: 朋友们看我们是这样子的，
1: 是吧？
0: 但是我们自己呢倒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啊，就像上次提到那个，就是我在吉祥谱中有一个叫百事大吉这个词，对吧？大家都知道百事大吉口头语啊，我供你空中你百事大吉就完了。那么当时我们在看的这个词的来意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在江浙地区，他在春节的时候会把那个柏树枝啊和柿饼，那会儿因为春节已经没有柿子，就柿饼完了再加上放上那个就是说橘子，做一个果盘摆在这里。
1: 哦，
0: 如果没有柏树枝了，他就会用百合来替代。
1: 啊，所以就是柏
0: 柿
1: 大
0: 吉，橘子是大
1: 吉，橘子大橘啊，大吉
0: 啊。所以呢他放在这之后呢，诶，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就是春节咱们有，所以呢你说这些东西难找吗？都不难找，对吧？都应该是市场都可以随手买到的，甚至公园你揪一只小树都能揪到的。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你说，但是盘子呢，不是古典盘子，就拿了一个饭碗嘛，我就摆上啊，就放在门口。啊，这个时候就是朋友们看到的就觉得，哎呀，你家好复古。我说其实不是复古，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其实你说它用了多少的时间吗？其实也不长。所以其实生活呢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乐趣啊，就串在一起的，就包括刚才我说的做的那个端午的挂件门挂，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东西。
1: 这种东西我觉得既是生活的仪式感，也是我们点缀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色彩，它会让我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好像出现了一抹亮色，而且这些亮色呢不是跟着就是跟着别人去学到的，而是自己在研究和挖掘过程当中自己发现的，所以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完了另外呢就是像手工呢我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像就是闺女现在就天天跟我抢嘛，我家扇子虽然多了，但是属于是她永远追的是你手里的那把扇子，对吧？你给他扇扇来要这把，你再给他一把他又抓。那么后来我就说，哎，但是特别长嘛，特别大，完了他就拿着就是有时候会打脸，我就自己那个抛竹子做了一个他的，做了两把他的大小的扇子。
1: 哦，
0: 然后这个拿着他就是自己玩嘛。
1: 哦，迷你。
0: 对，迷你的，就是就像现在打羽毛球小孩有小孩版的羽毛球拍嘛，那么他就会很高兴。所以其实你看这些都是说我在生活中不停的给生活新的赋能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些传统的技法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物件，它是能够和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您的那个生活理念，也是您在做这些恢复传统文化的时候的一个 slogan， 就是要让传统文化回归现实生活。
0: 对，没错。
1: 并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时尚感。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去发掘一下，在我们身边或者在我们的一些民俗当中，都能找到一点能够和自己的生活，能够和自己当下的日子结合起来的东西。
0: 没错，是的。
1: 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啦。
0: 好，大家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手把青秧插野田，跌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老磨坊一伸手就拽出了金背砍山刀，石禄一看，哎呦，我老莫呀，你要不叫我管，我叫你死于双铲之下，我在此等着铜头，再把那铜头给整死。莫方一看石禄这对军刃十分的眼熟，忽然想起了一位朋友，这一黑汉，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说说真名实姓，我听上一听。我这怕你一个人呢， 不是吕登星手下人的对手，所以才不叫你管。这些恶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石洛一步到了院子里边，就听这西屋里有妇女的啼哭之声。我说老莫呀，你有朋友没有？莫方一听啊，你还提呢，我若是有朋友早就来了。
9: 哎呀好啊，那我告诉你，我家住下江秀水县，时间

0: 寨。
1: 我姓石，我叫石禄，江湖贺号穿山雄，六大门第四门的。莫方这一听啊，扑通下的跪倒在地，谢天谢地，原来是玉兰来了。想我与石锦龙那是八拜结交，真是人不该死，五行有数啊，做梦也想不到你来了。玉兰呢，你这是从哪来的？莫方现在那高兴的那眼泪全流下来了。
2: 我呀，由哪京都来。
1: 莫方一听，心中暗想，世上人同名同姓的，长得模样相同。

0: 追风铲放到皮搭子里边，莫方也把砍刀装入鞘内。猛英雄石洛跟着莫方来到东岩廊的底下，那里摆着一桌酒席。石洛一看，哎呀，我老莫呀，我来晚了吗？莫方一听，不晚呢。哎呀，不晚，不是全吃完了吗？石洛啊，还没吃呢，没动盘子呢，你就在这吃吧。石洛在廊檐底下吃饭不提。且说莫方来到东房底下，高声喝喊：“伙计们！”这时候有伙计过来：“员外爷，您有什么事儿？我求你们点事儿。”伙计一听啊，老大官呀，您对我们恩深似海，天高地厚，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怎么还有求的道理？莫方就说：“伙计，你贵姓啊？”伙计说：“我姓王，我叫王英。”那个伙计说：“我姓李，叫李忠。”莫方一看王英伶牙俐齿：“王英啊，你到南门外大道上那去等着，如果见了吕登清这些人来了，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王英点头称是。王英走了，然后又对李忠说：“你就在南门外大道上听到锣鼓一响，赶紧回来这速报我知，只要你二人按照我说的做到了，我就感谢二位的大恩。”李忠、王英点头答应，转身出去。莫方见他二人走了，一看石路依然吃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的是高满豪平啊。石洛现在实在咽不下去了，用手直揉肚子：“哎呀，老莫呀，我不吃了。哎呀，哎呀，真吃饱了。”莫方瞧了瞧石洛：“玉兰呐，回头吕登清来娶你的妹子，你会学你妹妹哭吗？”石洛一咧嘴：“哎呀啊！”这一哭啊，当着莫方好像被给气乐了，心说话：“这是姑娘哭吗？这纯粹那是傻小子在那嚎呢。”石路啊，要学你妹妹哭，那必须细声细气。石路一听，不就是细声细气吗？老莫一听啊，行，这两下也能掩饰过去。莫方就说：“得了，姑娘别哭了。”“
1: 哎呀，老莫头，我渴了，我要喝水。”
0: 莫方一听：“好，渴了好办，我给你烧点热水。”“
1: 哎呀，我不喝热的。”
0: 那东边有水缸，石洛喝了一瓢凉水。莫方把石路带到南房，然后在院中等候。西里间莫彩霞把灯光吹灭不表，翻回头来再说王英、李忠两人走了以后，李忠就说：“大哥，你多受累了。”王英说：“你听，锣鼓喧天，也赶快回庄禀报老达官知道。”王英一个人来到西边一看，果然是锣鼓喧天，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这些人又吵着又喊，窝号很硬。王英一看离着不远了，远远的有一匹高头大马。王英跪在大道中央：“大姑老爷，您修发雷霆之怒，散息虎狼之威，我家达官将小姐许配您呐，那是求之不得，打着灯笼都没地方去找，就在庄里边盼着您庄内的媒婆前来提亲，左盼不来，右盼不来，要是早来早就定下亲。”

0: 自从啊，吕管家前来下定礼，我家达官爷喜出望外，并且请了一位合婚的老先生。这老先生秀吞乾坤，听说那不简单，奇门遁甲、易经都相当精通。老先生说了，这门婚姻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也是月下老造定的，前世姻缘铸就的。老头还说了，那就有一点不好，就是犯了一点隔阂。我来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吕登清一听啊，我今年33。哎呀，您33，合婚的老爷子说的真准呢，真是未卜先知一般，他早就算出来您33岁。我家大小姐今年19岁，你要夫人二人占两个单儿，说您采花为媒是17，吕管家下彩礼是23，今天是25，一共算起来是5个单儿，免去5光，日月星为3光，灯火为2光。我家小姐要交5光的一照，花烛之夜，等到第二天，你夫妻二目双瞎，你二人冲撞5光神位。吕登清一看，哎呀，这回可麻烦了，我这两眼要这一瞎，不管什么样的美女，那长得多漂亮，腰身多好看，眉眼多么俊俏，皮肤多么光滑，那我可就全瞧不见了。吕登清一听就着了急了，就和旁边的这些奴才说，路啊，快叫他们免去灯光，把灯球火把亮丝又松给我熄了。然后又吩咐手下人赶紧给我回到吕家寨。到了院子里边以后，把客棚彩棚把那灯一盏不剩全给我熄了。吕佛瞧了瞧吕登清，员外爷呀，把灯全熄了，咱们千万留着牛角炮灯，别弄灭了，就用纸给它罩住也就是了。王英说，顾老爷，您带着古月，您夫妻要不放隔膜，我家员外就用花红彩轿给您送过去了。您吩咐手下赶紧吹月打鼓，我们墨家村鸣锣响鼓，让这乡里乡亲的也知道我家小姐出阁。这才吩咐手下人敲锣打鼓，就听那嗡了哇蹦蹦蹦，嗡了哇蹦蹦蹦，蹦擦擦那蹦擦擦。南村头李忠听见锣鼓齐响，撒脚如飞就来到莫方的家门口，莫老大怪，你也赶紧准备。吕登庆应下花红来了。莫方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好吧，你上店里等着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李庄走了以后，莫方来到南房，就向石禄说道，石禄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一个也别叫他们跑了。
1: 哎呀，我老莫头，您就不用嘱咐了，我全知道全明白。
0: 正说着话，有人来报，吕家寨的娶亲之人已经来到门前。莫方连忙往外走，见了他上前行礼，古老爷，因为何婚的先生说了，你要夫妻二人犯点隔膜，就应了他批的8字。他说了，一不准见日月星3光，二不准见灯光，丑石头上轿，亮银石下轿，只有这样才能保你夫妻高枕无忧。吕登清一闻此言， 这心里边还挺高兴，心想呀，我这老丈人还真不错，为我想的还真挺周全。我就说嘛，我是蔡京太师的义子干儿，我爹在朝廷里那呼风唤雨，有多大的势力。你也想，这磨坊不就是一个保镖的打官，要攀着我了，可以说将来他姑娘吃尽穿绝，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为什么不同意呀？吕登清急忙上前行礼：“岳父老泰山您好，小婿吕登清给您叩头了。”磨坊赶紧用手把他搀起来：“古老爷快快请起，我的女儿给了您，那是平步青云，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使奴换杯，想必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要夫妻若不是犯这个隔膜，我早就给他置办一点家具让人送过去。古老爷，我女儿过门以后，您千万到我家来一次，因为我有要紧的拜托之事。”吕登清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我说岳父老泰山，过了吉期佳日，我一定前来，到您面前听您的教诲。我也知道您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我吕登清啊，要在台前请教，而今我先入内拜见我的岳母。磨坊一听，哎，你岳母就不用拜了，因为你岳母现下染病在床，你也赶快把轿子搭进来。你也想，你岳母生了病了，哎呀，一个病人如果见了你，不就是把你们的喜事儿给冲了吗？不见也罢。吕登清这高兴，吩咐人就把轿子给搭了进来。这搭轿子的头儿看了看莫老达官：“老达官，小姐在哪上轿啊？”磨坊一听：“南屋里，南屋里。”搭轿的头一听啊，命人把彩轿搭到了南房的屋门口，好请新人上轿。磨坊便把吕登清叫在一旁，嘱咐吕登清：“古老爷，以后我女儿到了您家，一切都要重新学起，您别以为她什么都会，我们这小门小户的，说句实话，缺少礼法，到那时你要多多的担待，因为她在家里全是吃毒的，吃来张手，饭来张口，那饱惯了，她要与您做衣服做得不好，您要有多多原谅，一切都是初学。”吕登清听了：“老人家，您就别不放心。岳父大人呐，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临来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了，他们说呀，他们叫我家的小心，说您可能啊有点村里边那借来一个丑姑娘，那丑八怪就把您这姑娘给替换下去。”磨坊一闻此言，心中大怒，心中暗想：“吕登清啊，吕登清，你真应该死在我磨家庄，你这小子亲身到屋里看看，只怕你一进去有去无回，管保被人打死。”磨坊想到这儿，满面陪笑：“哎呦，您这个朋友准是披毛戴角的畜生，横骨插心，那非人类。要说男子汉大丈夫，焉能说出不算，拉屎往回坐，那叫什么东西？”吕登清一听，连忙说：“老人家，您可千千万万别生气，我得到里边那看看去， 莫放莫老侠客。

心里着急，不过没有带出来。一旦脸上带出颜色，这计策那就完了。顾老爷，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给谁家不是给呀？你去看看吧。吕登庆说着话，迈步往屋里就走。磨坊偷眼看着吕登庆，这时候上了台阶，他回头一看，一见磨坊啊，面向西，面无惊慌之色。吕登庆这才放了心，连忙回身说道：“岳父大人，请受小婿一拜。”拜完了以后又站起来：“贤婿，你有所不知，要不是你夫妻犯三光，我早就把小女以及嫁妆送到了贵府。现如今既然你亲自来迎娶，我心意已表明，你千千万万不能听到过耳之言。”吕登庆笑了：“我说岳父老泰山，您呐多想了，那过耳之言不可轻信，你了人家千千万万别当回事。小婿听了过耳之言，您多多原谅，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顾老爷，宋氏知道大礼，你可知晓？”吕登庆摇了摇头：“小婿一概不知，还得您老人家指教一二。贤婿啊，这大礼之中有报教的规矩，因为我偌大的财产不能叫他给我踩了去，我必须亲身把我的姑娘报上轿。”说着话，他进了南房，忙叫轿子合到门口。吕登庆听到屋里边磨坊说话：“姑娘啊，如今你就算人家的人，从小你在家里边，我每月给你10两银子，为的是买一些花朵脂粉。如今这些银子我一概不用，随着轿子搭过去吧。”说着话，就听见咕咚咕咚的响，好像是放银子。原来他的屋里边就和石洛做充分的准备，准备上轿，因此听着好像咕咚咕咚的往里放银子，为的是解除这些人的怀疑。因为石洛身体十分的强壮，肉大深沉，石洛上轿众人一抬，那觉得分量不对，那可就露了馅儿了。现在石洛爬上轿子又退了下来，低声就和磨坊说：“这小屋子太小了，我转不过身来。”磨坊一听：“你必须往里倒才成。”石洛点头，当时上轿坐好。磨坊就说：“你们往外抬吧。”当时来了四个轿夫往起一搭，这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心中暗想：“怎么着，这是千金小姐呀，有半吨之重，要说咱们哥四个抬小姐可没少抬。”没成想这轿子有这么沉，心想：“对，刚才人家老磨头给往里放银子，看起来这银子是没少放。”实际的石洛在里边用的是沉气功，要不这新轿子那轿底儿早就给坐塌了。外面一看搭不起来，又过来四个人，这才把这轿子搭起。再看这四个人呲牙咧嘴：“哎呀，真沉，不愧是千金小姐，这些抬轿的呀，那抬的轿应该挺精神，那胸脯拔着走路好似风摆荷叶似的，那多好，让人看着也舒服。现在这八个抬轿的抬上以后，一个个呲牙咧嘴，心说话呀：“哎呀，这小姐可真够沉的。”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莫老侠客定计要除掉吕登清，莫方一看这轿子抬起来，老莫头来到前头，就和吕登清说：顾老爷请上马，你们夫妻二人团圆去吧。吕登清这高兴就别提了，用四个字来说，心花怒放，欢欢喜喜的上了马。吕佛在前面引路，那吹吹打打，鼓要喧天，回转吕家寨。吕登清这心满意足，眼看着那千娇百媚的姑娘那上了轿，到了我们吕家寨，这姑娘就是我的人，想我吕登清这是艳福不浅。这小子做着美梦，心想轿子一到吕家寨，哈哈哈哈，我这一辈子的心满意足。他做梦也没想到，抬回去的不是美女，那是一个阎王爷索命的瘟神。咱们单说啊，老头莫方一看轿子走了，把双门紧闭，回到了屋里边，双膝跪倒，叩拜堂佛。祈祷完了以后，回到西屋，见到了他的妻子李氏。以后无论有什么热闹，不准你们前去观瞧，听见没有？又看了看自己的姑娘莫彩娥，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无论嫁到谁家，也不准在门前看热闹。倘若不听，我的宾朋好友那可挺多，要是被他们撞见，别说我一狠心毒，到那时我派人把你置于死地， 你也可别说我不念，父子之情，吓得莫彩娥呀抖一耳呆，连连称是。莫方把这事儿交代完了，就和姑娘还有自己的媳妇说，我必须换好夜行衣前往吕家寨。说完了以后到了东屋，当时换好了夜行衣靠，背插单刀，莫方在后边就追了起来。看着轿子正在道上走，黑咚咚的，只有一个牛角灯在前面引路。这也是吕登清恶贯满盈，放下吕登清咱不提，再说莫方在道的南边走，没成想经过了一片树林，就发现了五条鹤影。老侠客进了树林，因为这五条鹤影全都穿着夜行衣靠，里面什么人呢？老侠客一问，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师父，弟子郑万雄等在这儿呢。莫方一听，嘿，我这五个徒弟赶奔西川保镖，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真要是他们回来了，就可以帮助石路为本地除害，杀死那吕登清。好，你们来得好，你们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呢？郑万雄一听，我的师父啊，您啊不用管这事，但不知轿子里是不是我妹子。莫方一听，不是，这也是咱们家家中有德，原来你也是。

说石锦龙的次子玉兰来了，我打扑他上了轿子，你们来了我就不去了，你们五人随他赶奔吕家寨，到那儿见机行事，帮助于他。说完了以后，莫方自己回转莫家村。这里双边将郑万雄、钢叉李凯、银叉李继昌、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灵，他们五个人保着镖车穿城过县，往西行进，顺大路着赶奔西川，走穿两天界，这路上安然无恙。等到第三天，有打殿中动身，五个人在车的左右往前正走呢，郑万雄就和另外哥四个说：“孙贤弟，据我恩师所说，在镖行之中，就属你我这四叔，闪电腿刘荣腿最快。除刘荣以外，要讲究腿快的就是此人。”说着话，用手往西指，这人叫飞毛腿果豹。哥四个一听，也往西看，果然来了一人。就见这个主身材不高，上身短，下身长，细长了两条仙鹤腿，一身瓦灰的衣服，腰间系着板带，紧沉利落，外罩一件瓦灰色的通氅，青布包头，鱼鳞洒鞋，蓝布高装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人到了县津，五个人连忙下马。果报就说：“郑贤弟，不必下马了，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呀？”燕青说了：“我们这要赶奔西川游击庄去上一趟。”“那么您上哪儿去？从哪儿来呀？”果报一听啊：“我呀，从游击屯来，为的是要赶奔五合楼，看望我的兄长王铁山。”郑万雄一听：“你也赶快去吧，王铁山还叫我跟你带话，说现在他腿脚不灵便，上楼下楼的那挺费劲，你也赶紧去。”国宝一闻此言，说：“好吧，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再见。”说完了话是打马前行，一直来到了莫家村，来到了五合楼，见到了王铁山。王铁山就说：“兄弟，你来了，你来的还真挺快，我让郑万雄他们给你捎信，没成想你这么快就来到了莫家村。不过我还得拜托你点事，如今你还得回转你游击屯。”国豹一听：“我老哥哥，这是为何？我刚刚啊到您这儿，您怎么就让我走啊？”王铁山瞧着国豹：“莫老大官家里出事了，今有吕登清要应下花红，这事儿不能迟缓，你要火速前去，就让他们五个弟兄赶紧回来。”国豹听到这儿，连忙辞别了王铁山，离了五合楼，飞身上马就追起来了。头一天没追上，第二天才追上，看见镖车在前面走，国豹这才高声喊喝：“贤弟别走了，郑万雄别走了。”郑万雄一闻此言，连忙让镖车站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现在他们已然出来四五天了，国豹来至近前：“魏贤弟，你们不能前去送镖，赶快回家，镖旗不是在车上插着吗？”郑万雄一听：“老哥哥，我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我说出来你们千万别着急。”就把吕登清应下花红要抢亲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郑万雄哥伯一听，当时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火撞顶梁门呐、啊！哎呀，吕登清啊，吕登清，我看你也太……

放肆了。嗯，难道一说你敢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我墨家村的头上来了，还要霸占我师傅的女儿，真正岂有此理。这五人这才收拾东西，每人是一口单刀。莫林就说，这可是他们自行找死，敢在太乙岁头上动土，他抢墨家村的妇女，我们还不容他，何况是抢到了我家，要强娶我这妹子，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郭大哥呀，麻烦您点事儿，您把镖送到游街屯，千万把空车一起带回来。国报答应，多催车辆往西而去。这哥五个往回走，心急嫌马慢，打马扬鞭，这一天就来到了这一片树林。到树林的里边，这天可挺黑了。五个人啊，在树林里边全部换好了夜行衣靠。就在这时候，正夕是锣鼓喧天，灯球火把亮似幽踪，一片火光。时间不算太大，有的轿子有打树林前面经过，莫林掌身就要出去，郑万雄一把拉住了莫林。莫林一看，当时看了看郑万雄，我说哥哥，你为什么拦住我？此时他这空叫，你要是一出去把他们劫了，他要是问你几句，你如何答对？你准知道是抢你妹妹吗？那是他一看咱们哥五个回来了，他兴许就不去了。如今必须等着回来之时，有了真凭实据，到那时拦住轿子。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去了，这人正是吕禄。又待了一会儿，远处锣鼓喧天，轿子回来了，可是不见灯光，只有一个小小的灯亮。郑万雄心中暗想，那刚才过去的时候，灯球火把亮子幽踪，照如白昼，现在就点点的灯光，大概不是这吕登青，是不是有了什么变故？咱们出去看看。五个人刚要往外走，就在此时由打外边跳进一个人。郑万雄问了一声，什么人？莫方一听啊，是自己的顶门大弟子郑万雄。莫方说了，哎呀，是我。莫灵一看是他爹，莫灵就问了，爹，吕登青他到咱们家强娶我的妹妹，有没有此事？莫方点了点头，有此事。你也等不知，人要是不该死，五行有救。你们走了以后，他派吕福应下花红，我正在为难，可巧你叔父石锦龙的次子到了。莫灵一听，莫非是石禄吗？莫方点头，正是玉兰，如今他坐在轿中，要赶奔吕家寨除掉吕登青。你们来的正好，你们哥五个就赶奔吕家寨，我就不去了。你们哥五个暗中看石禄的胆量，另外瞧一瞧石禄的本事，千千万万要记住了，要保护石禄。五个人点头答应。莫方回转莫花村，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郑万雄五个人出了松林，暗中跟下了吕登青，一直够奔吕家寨。前边吕登青到了门口，甩凳离鞍下了马，他一看棚中黑洞洞的，也没有亮。吕夫说，诸位，咱们先把灯点着了。此时那些亲友们全都迎将出来，与着吕登青贺喜。吕登青这摇头晃脑啊，福啊，赶紧把彩轿搭到后面的喜房。吕福这才带着他们穿宅过院。

来到后宅屏风门以内，放平了轿子，撤去了轿杆，摘下了轿顶，将轿子合了门口。吕佛就说：“浏阳二婆，这浏阳二婆前文书咱们讲了，一个叫活不了，一个叫准死，特来侍候主母下轿。”里边答应，吕佛将轿夫带到外面，用手把屏风门倒带，来到外边与吕登清道喜：“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今天您是心满意足，您那要多喝几杯喜酒。”咱们不说吕福和吕登清，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喜房之内，这时候那活不了和准死两个少妇上前来也叫门的炮，谁知道全是死扣，活不了这还嘟囔呢：“你看他们真是什么也不懂，哪有啊系死扣的。”这准死说了：“您怎么了？他们这是抢人家，哪有功夫讲究这些，慌里慌张的是个急劲儿，就把这扣子给系成死扣了。”那这时候活不了手中拿了个苹果，一边说一边把轿帘打了起来。这轿帘刚打起来，由哪里就出来了一股臭气。那位说：“怎么回事？您想失落在莫老家中，又吃又喝，又喝酒又吃肉，另外又灌了一肚子凉水，时间不大呀，这肚子里就开了锅了，那是叽里咕噜直叫。”石洛坐在轿子里再这么一闷，结果那放了一个大屁。你说这轿子里这味儿能好得了吗？又是屁味儿，又是酒味儿。当时好悬没把这活不了给熏一溜跟头。这婆子往里看，黑咚咚的什么也看不见，这嘴里还说呢：“主母，您咬一口苹果吧，祝您夫妇平平安安。”石洛一看呀，伸进一苹果来，心想：“我在老莫头家里边又喝酒又吃肉，灌了一肚子凉水，这老莫头最后也没给我上果盘。”苹果不错。当时石洛一伸手，砰，就把这苹果给抢过来了。他在里头咔哧咔哧的就要吃成苹果了。当时活不了这么一看，那瞧了瞧准死：“这轿子里是主母吗？要是主母，应当把苹果接过去。如今他这一抢，这劲头可不小，恐怕不是吧？”这夜半三更的，这时候准死说话了：“你把照妖镜拿来。”这时候活不了到了东屋里边，先把红烛点着了，右手拿了一面古铜镜子，这活不了掀开了轿帘。石洛一看灯来了，忙用百步吹灯法扑，就把这蜡烛给吹灭了，把这两个妇人吓得胆战心惊，妈呀一声，心里说话：“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俩人吓得抖一耳战。这时候活不了说了：“这里头肯定有妖魔鬼怪，是不是把妖魔抬到了家中？”这准死说了：“有了，你再把灯点上，我把轿帘猛劲一拽，你用刀往里一照。”这活不了答应一声：“好嘞，咱就这么办。”这准死在旁边啊，就把灯给点着了。这活不了猛劲的把帘子往起一打，准死把灯往里一照，石洛在里边说话：“你们照什么呀？”说着又把灯给吹灭了。跟着有哪轿子里那就出

来了。一看两个婆子呼啊，怪肉横生。这两个婆子一看就不是好饼，一看石路由哪叫里出来，就见这个主往这一戳一站，身高的九尺开外，那真跟显得神相仿。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眼努于眶外，二母子光滑烁烁，把这俩婆子吓就好像两滩泥相仿，那动不了了。石罗看了看，也看这俩人那穿绸果断，油头粉面，再一看这表情就知道肯定不是好人，平时帮着吕登星陷害这些少妇长女。石罗看了看，我说你们俩要干什么？又给我塞苹果，那又给我点灯，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本来活不了下的。我说这位神人把我饶了吧，我是好人。石罗看了看，你是好人，那社会上就没恶人了，你愿他娘宰这。石路把脚丫子往前的一滴，他这脚跟旱船似的。再说石路那也练过武功，这婆子长得也糟了点，这石路这脚丫子的劲儿那也大了点，当时就这婆子给踢死。这婆子口恰鲜血，旁边准死下了，这位全都没了脉了。当时石路把这巴掌抡开了，这一掌正拍在准死的脑袋上，把脑瓜击碎，死于非命。这两个恶妇人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这个院子里边就这两个妇人，并无外人。当时石路把两个死尸搬到东里间屋内，推到床底下，就看见床上有炕桌，桌上放着个匣子，还有一盅白糖水。那伸手打开了匣子，吃了点点心，又把那水端起来，这么一喝呀，那甜滋滋的。不过这水呀那挺热，一不留神把这石路的舌头还给烫了一下。哎呀，这宅子里是怎么回事？不用说，人他妈不讲理，连这水全都咬人。说着话就把这个钟子啊啪嚓一下摔在了地上。石落出来就把隔山倒带又来到西里间，一看也有一张床铺，上边放着闪断的被褥，有一个小炕桌，这上边有香油灯。石落向前一拨，这石落也是外行，你拨灯啊，把这灯眼儿往外拨，这石落啊他往里拨，就听扑哧的响子，灯灭了。当时屋里一团漆黑，石落一想，哎呀，我也累了，我呀在这躺会儿。石落头冲北脚冲南，把鹿筋绳解了，脱了上衣，敞着怀往这一躺啊，石落还睡着了。要知石落有无凶险，您是单听下文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尽丑，锦绣连京争艳，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戏曲从元代兴盛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深受人们的喜爱，许多经典剧目都是经过历史的考验流传至今。那么今天我们要欣赏谱剧《风筝园》，就是这样一部戏。它是根据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的《风筝误》改编而成，又被称作丑配。原作呢，还被京剧大师梅兰芳改编为京剧《凤还巢》，久演不衰。该剧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性格，而且大团圆的结尾也符合传统的欣赏习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由运城蒲剧名家主演的蒲剧《风筝园》。旧时穆公子进京赶考，名落孙山，解放风筝解闷消愁，风筝断线，落入一贵家豪门。豪门中的程小姐巧借风筝贺诗其上，引发了程雪娥、程雪燕姐妹与才子穆居易和朱桃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阴差阳错的巧合以及风筝题诗联姻、冒名溢价丑配、洞房赔罪试验，引发了一场才子配佳人的爱情故事，最终以风筝为媒，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发生在程家的后花园，姐姐程雪燕性格开朗，爱玩耍不爱读书，还劝说同在花园读书的妹妹程雪娥玩耍绣球。这时候一只风筝落在花园，妹妹看到风筝上写的小诗，心中顿生好感。这时候放风筝的人前来讨要，程雪娥便贺诗一首表明了心意，然而这只风筝的题诗也成为一场误会的开始。

皇城一书稿，万条垂下柳丝绦。

呀，晒

镇压的那个丑男人的蓝风筝，拿来扔到茅坑去。姐姐，你呀，见树就开，见死就挨，舍不得，看看。

0: 小姐。大小姐，
1: 什么事？你大呼小叫的呢？
0: 大小姐，咱家花园门外来了一位家童，言说他家公子的风筝掉进咱家花园，奉命前来讨要。
1: 谁捡他的风筝了？哦，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姐姐，还给人家。
1: 那个臭男人的烂风筝掉进咱家花园，还得人前来讨，没那么便宜。妹妹，写上几句诗，教训那个臭男人，再敢把风筝掉进咱家花园，啊，我就给他一个盘，再给他一个肉，浑身再个重天，砰！踢他个鼻子翘，哈巴掉，两扇耳朵见棒雕，看他还敢胡求闹，风美。请你闭嘴。

0: 敢教他，滚！
1: 不学无术的朱千岁是放风筝的人，他看到风筝题时立刻来到城府求婚。身在客厅的朱千岁瞄见了藏在珠帘后的妹妹程雪娥，就想成就这一婚事。而程家父亲也看到了朱千岁的不学无术、其貌不扬，十分轻浮。这时候书生穆居易也来到程家，要求朱千岁还风筝。原来风筝的诗是书生穆居易所题，程家父亲看到穆居易有才有貌，就应允了与女儿这桩婚事。
2: 老爷，朱千岁请讲。
3: 哪个朱千岁？
2: 皇室宗亲朱曹朱千岁。
0: 老爷风之修养不立正屋，凡知己好友不欲见。
2: 小人也是这样回话，是他言道此行非为正务，特来向老爷求婚。
3: 求婚自当才没说和，哪有这件子理呀、啊？
2: 小人也是这样回话，是他言道，他以小人的婚事愿要媒作证。
3: 媒人在哪里？
2: 就是这样。朱千岁言道，老爷一看便知。

0: 想来人没房稍后还你家儿为小姐前来。夫人你看着你看着。满道风流是这闲，人不逢死情无言，世间无福买油爹，替相逢人皆于天。啊，夫人你再看着你再看着。何处今生此之天，水道似怪情无缘，草多么香穷庐骚，自有芳草恋纸鲜。好你个官宦子弟，紧接着风筝说情道爱，还有你们那些蠢材竟然和他们是一场一合，一场一合。
1: 老爷你都学什么叫问起好糊涂，
0: 杀死你们那些蠢材前来你就明白了。
2: 姐姐

0: 园，听小乔打球圈，玩得真高兴哩。又喝药死，你大呼小叫的么？
1: 蠢材都是个薄菜。
2: 爹娘花儿前来，有何吩咐？
3: 你可认识这个？
0: 和妹妹在花园玩耍，不知哪个臭男人的蓝风筝掉进咱家花园，上面还写着字，什么仙呀神呀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就是这。
3: 这上面的事是谁写的？
0: 这我写的。
1: 师祖，把尾巴拔了，牵强的妖精。
0: 妹妹是我二娘生的，我是你生的，我这个臭丫就是你那个太祖，我不想女孩管我嘛。
1: 我跟你胡说。
0: 我是小妹妹，写上几句字教训那个臭男人，再敢把风筝叼进咱家花园啊，我就给他一个。
3: 这是教训吗？

0: 招来仇恨，你要当面谈个痛快，何必要死呀子呀？妈，你别猜，
1: 放肆！

0: 你们先下去。
1: 儿子咪，啊，哪里去？放羊玩耍去嘛！少跳少跳。
2: 大娘，
1: 儿啊，孙大娘住殓后，去看那朱千孙去。
0: 家园
3: 来。
0: 有请朱千岁，
3: 有请朱千岁。

0: 人，
1: 主千岁
0: 啊
1: 啊，
0: 嘿
1: 嘿
0: 嘿。

0: 相声呀？
1: 这风筝唯美，撑住节气嘛。哦，
0: 虽然风筝唯美，老夫我未曾运勤，唯有翁婿之意，不便心思打理。哎，
1: 迟早都有这一下，迟败不如早败，岳父在上，受消息一拜。呀，这玉虚拜掌人非同小可。丫头，

0: 茶。
1: 慢，家童，脱了爷的礼服，换上爷的便服，也要吃茶。

哎呀，哎，好热的天哪！家童，脱了爷的便衣，换上爷的纱衣。

0: 岳父，小生与恋爱的混子嘛。
1: 此事嘛，容老夫我三思。

0: 程大人，你不要忘记，这风筝子上可有灵哎。何事已收哇？
1: 你要一次要挟老夫我冤魂不成啊？
0: 哎，哪里哪里哪里哪里！不过程大人，这鬼种子事若张扬出去，哎呀呀，玉林哎不当问便吧。
1: 这位公子，你是何人？为何要铸千岁还你的风筝呀？
0: 程大人，小生穆俊一，先父穆坚松，身遭宦官刘季所害，先母又分身亡。小生携众苦妹，欲借风筝题诗一首，高游于天。朱千岁奸僧方正好玩，他抢夺凤子有房。
2: 你胡说。
3: 往下讲。
0: 不料凤子先端掉落贵妇花园，朱千岁送还凤子，上前合死一受。
2: 对对对，合死一受，合死一受。
0: 小僧官文都人，出自闺阁子寿。
2: 哎呀，对嘛，出自闺阁子寿。
0: 朱千岁晓知此情，道僧云灵哀又上奉花，扬言要将此事告知程大人。小僧急急赶来，一来向朱千岁索还凤筝，这儿来莫
2: 愁。凤筝是我的，你这事也是我写的，这你给我跪
0: 跪。
3: 既然二位都道是写诗之人，那么老夫我就以回乡为令，请二位将士再诵一遍。
0: 罪名满刀风流是谪仙，
2: 满刀风流是女仙，
0: 人不逢时情无言。时间无福，满有地，岂向凤筝寄于天。

0: 怀民思，贾公子到时之情，我女儿何时之意，偷起去找移花接木前来骗回接近可恶令人看到。不念你是皇室宗亲，定将此事张扬出去啊。
1: 陈大人，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门亲事，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2: 哼，他妈的，颠来倒去给旁人做了一锅好饭。哼，便宜一个小子了，
3: 你骗算了。
2: 哈哈哈哈哈！元帅，
0: 哦，不知你来重量之后，老夫我是人了。
2: 何事之事，错在小生，请大人不要责怪小姐。
0: 哦，公子花匠哪里？既然公子与小女有驷马问君子意，那么老夫我就以奉承为媒，让你们结为百年之好。
2: 如此多谢岳父大人。
0: 好，公子快快请起。公子，天色不早，今晚就在府下居住，老夫我还要与你叙谈叙谈。
4: 家园
5: 在，
0: 收快打扫书房，请我公子前去安歇。
5: 公子随我来。

0: 老爷，为在朱丽安后什么都看见了。穆公子这来是风流君呀，又得又才的好女婿呀。
1: 哎呦，好啊！哎，
0: 老爷，你叫他见媒人哪个许配给穆相公？
1: 哎呀，风筝为媒，自然是小女婿我了。
0: 那大女薛燕呢？
1: 这个
0: 老爷，大女未婚，小女先嫁，先小后大，玉里又长。
1: 哎，怎薛燕其貌不扬，究竟说何未能定亲，长此下去如何是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老爷，方才虚婚之事为严明大笑，小小女乃是女儿之凡尘，穆相公闻见薛娥不便大笑，不免一大一笑，将薛燕许配给穆相公。
1: 哎，穆公子是为求活死之人，你如此作为岂不是小有万苦，又是一场骗会吗？
0: 老爷，
1: 我已一定，你就不必多言。
0: 老爷，好你老爷如此偏心，竟然先笑后答，难道让女儿长老女坟不成？我不免将其情告知雪燕，让她进万书房前去相会。你女儿能何时做媒？莫大女就能迎合透。
2: 朱莲后的程家母亲也感觉穆居易有文采，人品端正，就想让姐姐程雪燕先成亲，就让雪燕在夜晚去书房找穆居易。在这段戏中，蒲剧名家杨燕用了彩蛋花旦表演特点，把闺门丑女程雪燕对穆居易自作多情、不切实际的痴心爱慕，书房私会时扭捏的丑态，故作斯文时频现的窘相，演得细腻传神、风趣幽默、鲜活生动。

何处今生至此天？水到此关情不言，草垛莫向穷庐。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王清丽、杨燕、程小荣等蒲剧名家表演的蒲剧《风筝园》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全剧名家通力合作，演绎了一场诙谐风趣的生动故事。从目前剧情看，误会呢已经产生。那么，按照剧情的发展，怎样才能让这场误会变为缘分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销中，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唐塞儿这阵起义，青州知府呢急忙知会青州卫的驻军指挥叫高峰。高峰闻讯之后，点了3000名的军士前去剿灭。大队从这个府城赶到了谢石棚寨，这阵已经啊是黄昏了。说这阵山高路险，官军呢也不熟悉这个地形。

于是高凤就下令在这个山坡上扎下营休息，第二天呢再去攻这个寨子。这个官军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听见寺外有这个鬼声的叫，出营一看，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可了不得，时隐时现的出现了许多的鬼火。光影当中啊，一些个青面红发的鬼族手里头摇着钢叉呀，是呼啸而来。黑夜里头可不知有多少，那年人们都迷信的，官军啊早就听说白莲教会这个妖术能够驱役鬼族，本来啊就胆虚，这么一见就越发的相信了，不由得心惊胆战，扔下兵器就跑。指挥高凤倒是不信这个，但是士兵都跑，他光杆司令一个，那玩意儿你能抵敌吗？那只好搬上马，顺着这个来的时候山路冲了去。刚拐过一个山脚，就见前面出现了一大片的火把，一伙义军的簇拥着一个身穿僧衣、头戴呢帽的妇人，手持着宝剑挡住了去路。高凤料的他就是唐赛儿啊，呐喊一声冲杀过去，不料速从后面暗影里跳出一个人，抡起铁棍就打。高凤听到了风声，急忙勒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铁棍打中了马头，这马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把高凤也跌下马来，还没容他爬起来，唐赛儿已经急步赶上，宝剑一指，整中高凤的梗嗓咽喉。高凤啊一声不动的死了。三千官军阵亡的没几个，但是从这个山崖坡坎上掉下去摔伤的倒不少，其余的全部的逃散了。义军呢也不追赶，只是忙着收拾官军丢弃的刀枪，拿来武装自己。这阵天已经大亮了，那些鬼族们扯下头上红麻做的发套，在这个溪水边洗去脸上涂的颜色，你瞧我，我瞧你，禁不住哈哈大笑。可是官军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他们逃回城去之后，把唐三儿的妖法大肆的渲染，说他能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呼风唤雨，驱使鬼神。好家伙，多大的能耐！就这么一来，使得周围州县的这些个地方官惶惶不安，只好把这告急的文书一层一层的向上呈送，请上峰来设法解决。这个急报到了省城济南，省里的三司大员，这三司大员呢就是过去负责政务的布政使，负责军事都指挥使，负责监察的按察使。不过呢这后面都加上一个公司的司，咱们为着说着顺嘴，所以说把这个司啊给您免掉了，凑到一起商量对策，觉得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上策。只等这个事情平定下来，再慢慢的收拾那些个为首的头不迟。于是就派出了一名参议前去招抚。那个参议也是一个从四品的官，平时啊作威作福惯了。等到了谢石棚寨，一见唐赛儿是一个柔弱的年轻女尼，言语谦恭，诉说了蒲田县被逼的这个经过，声泪俱下。那个参议认为义军呢好欺负，竟然大大咧咧地提出让唐赛儿随他去自首，这一下就恼了旁边的宾红，一刀砍去削掉了参议的一只耳朵。宾红大声地叫道，你们这是官逼民反，现在我饶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你那些个老爷们，白莲军早晚要攻下省城，让你们这些个贪官污吏下十八层的地狱。参议狼狈地逃回了济南，三司怕担责任，赶忙的暴揍了这个朝廷。那阵北京城的建设虽然说完工了，但是还要疏淤运河以保证南粮北运。与此同时呢，新都旧都都要两套的这个官吏，永乐皇上朱棣为人选的事情也是大费脑筋的，对地方上一点点的这个乱子并没有啊放在心上，只是派了经营总兵安远侯柳生为帅，都指挥刘忠为副，率领着京军进行征剿。柳生啊倒是一员啊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原先是这个燕山护卫百户，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
跟随驻地大小21站累迁到了左军都督检视。朱棣登基之后，派他呢随着这个张辅出征安南，立下了战功，封为了安远伯。朱棣第二次北征的时候，他带领着神机火器营作为这个先锋，在这个回许京啊大败阿鲁台，晋封为安远侯。他自持有功啊，非常的骄傲，认为白莲教起义不过是窗借小机，根本呢就没把这唐三儿放在眼里。心话说，一个老娘们当了尼姑了，有什么可怕的？咱说啊，简言，柳生跟刘忠呢，率领着京军渡过了大江，开赴济南，省城各大员把他们迎进了都司衙门，设宴款待。席间就谈到了唐三儿驱使鬼卒作战，指挥高放阵亡的经过。柳生一听，哈哈大笑，撇着嘴说，列位大人，怎么真信那些个鬼神来了？那不过是一些个障眼法，统统是幻术惑众，我自有法破了。列位大人请拭目以待。第二天呢，他就派人到这个市上买来了猪羊狗，干嘛？那些个血，准备用这种秽物来破唐三儿的妖法，一切准备停当了。这才率领着大军开赴青州，走了几天，到了这个益都，谢师彭寨，将这个前后的寨口分兵堵住了，要唐三儿呢出来接战。前寨门打开了，董彦镐跟这个宾鸿率领着一队化妆成啊鬼族的义军，手捂着钢叉，笑叫着向着官兵阵前杀来，嗷嗷的直叫。柳生下令让这个军士把这个猪啊羊啊牛啊这些个血这些个秽物泼将过去，眼看这些秽物泼到了鬼族身上，但是毫无作用，鬼族们依旧奋勇的冲杀。官军以为这不是妖术，定然是真的鬼族，吓得一步步后退。但是柳生啊，不愧是一员老将，他指挥将领压住阵脚，自己挺枪纵马向鬼族们杀去，一连刺死了三名鬼族。官军这才明白这些鬼族乃是人化妆的，于是舞动兵刃接入了义军厮杀起来。义军啊，多是这个农民，虽然说山东农民民间尚武，一般人都学过武术，可是比起来训练有素的官兵来，终究差着一筹啊。再加上董彦镐他们缺乏这个指挥的经验，不一会儿义军就有不少的伤亡。唐塞尔在这个栅栏门这上面，他敲着锣让这个义军呢回来，紧闭寨门，加强防卫。石棚寨建在两山之间，除了前后寨口，四外全是悬崖陡壁，没有办法攀登。柳生守住了前寨口，让这个刘忠带领着一部分将士绕过山去，去守住后寨口。这阵夜幕降临，柳生啊让将士们休息，准备明天攻寨。第二天官军攻寨，但是寨前这个山路比较狭窄，官军大队没办法展开，只能用少量的兵力去攻打。前后两个寨子口啊，打了一天，官军也没得手。晚上收兵之后，柳生跟这个刘忠啊等这个将领们在寨前军营研究这个对策。有这个哨兵来报说，这个寨中派来一个使者要见主帅。柳生啊让把这个使者叫进，只见一个粗鲁的中年汉子，于是就问，你是下战书的还是来投降的？那人笑嘻嘻地说，小人呢是唐塞儿的哥哥，俺家妹子并没有想造反，他信的那个教门也不图个啥，就是为了做好事积阴功啊。哎，我们这叫什么？学雷锋做好事。柳生一听，你哪那么多废话，我跟您说，俺家世代当医生，提起来普台县的人都知道，那一天呢埋葬了俺妹夫，县里的衙役无故的抓人，把大家伙惹急了，这才闹出事儿来。这叫啊骑上老虎背下来就难了，可是俺们唐家这是清白的老百姓，谁想担一个反叛的罪名，连祖坟都不顾了。所以说俺家妹子派俺来啊跟大帅商量商量，只要是放俺们一条生路，俺们就散他娘的火。嗯，你说的好听，莫不是缓兵之计？你看你瞧瞧大帅，你说的还缓个啥劲儿？来人呢故作神秘的凑前两步，悄声的说，不瞒大帅你说呀，寨子里两口井都在寨子耗的，让大军给堵住，这两天连水都喝不上，
寨子里竟是石头，又打不出水来，再

困几天，渴也得把俺们渴死。柳生啊，听来人这么一说，不禁失笑。他以为乡下人无知啊，愚笨，不善于撒谎，随口呢就把这个机密给泄露了。于是对来人说：“好吧，你回去告诉唐塞儿，只要是他肯投降，我保他不死。明天让他打开寨门，迎接官军。”来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官军啊，将领们跟柳生一样，也是信以为真，不免放松了戒备。半夜无话，三更过后，寨子后门呢突然打开，一群一拥而出，直冲啊刘忠的大营。官军正在酣睡，虽然说有少数职业的官兵，但是寡不敌众，再加上义军熟悉地形，有些个人从这个沟沟叉叉绕出来，反倒钻到了官军的后面，两面夹攻，许多官军在这睡梦当中就被杀死了。惊醒的也是手忙脚乱，再加上无人指挥，东躲西藏，结果仍然免不了送命。那个副帅刘忠啊，光着膀子舞动大刀拼斗，唐塞儿让义军团团的围住，一阵的乱箭把他射得跟一个刺猬一样。柳生啊，在这个寨子前面听到寨后的呐喊之声，情知不妙，急忙领着一部分人马赶来接应。但是寨前到寨后得绕过两个山头，等他赶到了，寨后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只见遍地都是官军的尸体，义军啊却一个都没有了。后寨门也是大敞开着，官军冲杀进去，发现寨子已经空了，不但不见义军呢，就连一个老百姓也没发现。柳生气得顿足捶胸，指着山下大骂：“好你妖妇唐塞，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这个唐塞儿啊，他是会点武功，但是不懂得领兵打仗，更没有学过兵法。可是呢，他会医术，知道行医用药之道，像什么表里补泻、相反相成、相生相克，这样一些矛盾统一的这个规律，让他讲道理，他是讲不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治病的实践当中，却会无形的运用。现在他把这些个行医用药之道用到了作战上了。经过谢世鹏寨的战斗，他认识到虽然说取得了胜利，但是纯属于侥幸，老是这样待在一个地方就会被动的挨打，这不是个了局啊。官军有的是，你打退了一波又来一波，早晚得让人家把这个窝给端了。他想起了医治恶疮，光靠敷药硬攻不行，得把内里的毒火泄散出来，所以说他要给官军泄火。他决定离开谢世鹏寨，四处的游击，让官军不能够集中力来攻打。这么一来可就苦了安远侯柳生了，那着他交通不发达，又没有什么通讯工具，传递消息全靠这个汉族骑马来往。他刚一听到有一波白莲教到了寿光，于是急急忙忙的带兵赶到，走到半路上又听说另一股白莲军在这个别处了，弄得他呀像一个没头的苍蝇，东一扑啊西一扑，刚摸到一点白莲军的影子，一晃又不知了去向，焦急上火，空有力气使不上。柳生的牙呀也疼起来，腮帮子也肿，鼻孔下面长了个火疖子，他的脾气暴躁起来，动不动就发火骂人。他手下将领熟悉他的体性，尽量的躲着他。两个月过去了，柳生没打一个像样的仗。后来他袭令青州、莱州所有的卫所严加的戒备，不许擅离防地，他自己呢则是稳坐青州，单等着白莲军的主力这个确切的消息，这才赶去，而不肯让这个义军扯着鼻子绕圈子。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汉族的报告，一万多名白莲军正在攻打诸城，于是他调集兵将火速的赶往。但是等到那一看，诸城之战已经结束了，官军打了个大胜仗。不过这胜利不是他部队得的，而是驻守在灵山卫的被窝都指挥卫青的功劳。这个窝呀是指倭奴国，这是个简称，这是日本国呀唐朝以前的国号，倭奴国是个国号。您看这倭寇，倭寇就是这么来的。唐显亨初呢改成这个日本，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啊倭。明太祖初年，日本的一些个浪人，这个浪人就是流氓啊，于是他就经常的纠集成伙，乘船到中国沿海抢劫。到了永乐年间，兵部在沿海一带呢专门设置了一些个防御倭寇的卫所，
灵山卫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攻打诸城的白莲军的首领是副帅宾鸿，宾鸿啊倒是一员猛将，但是缺少谋略，围住诸城之后啊，只是一味的攻打，全不晓得利用这个地形跟民心。诸城知县张宇，他是个文官，城里他只有800名的兵丁，但是他充分利用城池小的特点，把这个800名兵士分成了两拨，昼夜轮流的守卫，又欺骗居民说白莲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诸城靠近海边，人们对这个白莲教他不熟悉，把张宇的这个话就信以为真了，纷纷上城协助防守。宾鸿率着10000多人攻打，连攻了5天竟然没有攻下来，不过城上的防御工具已经告尽了，城池已经危在旦夕了。灵山卫属于啊被窝的系统，不受这个柳生的管辖，但是都指挥卫星接到了诸城危急的这个情报之后，自动的率领一部分精锐来救援，他来得很及时。诸城城下一战，由于这个宾鸿啊未曾防备，再加上张宇率领着守军出城夹击，以少胜多，宾鸿竟然被打得大败，义军死伤了2000多人，其余人也都全部的溃散了。柳生啊赶到了诸城，卫青跟这个张宇出城迎接，柳生升座县衙大堂，部下众将跟这个卫青张宇坐在两旁。卫青啊报告了星夜来源，获得胜利的经过。柳生啊越听越烦，自觉脸上无光，而卫青啊这个说话之间又不免带上有点得意的神色。这是柳生啊由这个记恨生了怒气了。没等这个卫青讲完，于是质问道，你离开房地跑到诸城来是奉了谁的命？末将听说诸城危急，自动前来支援，没有谁的军令。哼，你懂得军规吗？侯爷您这是什么意思？这阵卫青啊有点惊愕了，你擅离房地，如果倭寇趁机来袭，这责任谁负？末将临来时已经将房屋安排停当，卫内由刘指挥防守，不会误事。你还狡辩呢？啪，柳生一拍桌子，军内自由风光，你被窝我剿匪，诸城危机难道我救不了，非得劳你这位魏将军大驾吗？这个说话如此的露骨，卫青也是忍无可忍，于是抗声的说道，是不是侯爷以为末将抢了头功？末将不才，还不曾把这点功劳放在眼里，记在侯爷账上便是。赶出去！柳生突然站起来大喝一声啊，帐下两名偏将走到了卫青的身旁。卫青啊一句话都不说，站起来就走，到了外边集合了自己的队伍，连夜恨恨的回灵山卫了。诸城县令张宇啊在这个城防危急的时候幸得这个卫青的救护，对卫青十分的感激，一看今天卫青有功不讲反倒受辱，心中不忿，怎奈何他是一个七品的小小县令，哪敢出来主持公道，只好眼看着卫青被输了出去。他是进士出身，他的夜食无终啊，现在任了刑部尚书。他回房之后就将这件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南京。吴忠看了信之后也很生气，于是上书给皇帝，要求弹劾柳生，说他争剿拖延，养成贼势，说他什么呢，临境不备赦，致使都指挥刘忠阵亡，对诸城一事更是严词的责备，说他不能及时救援，城池几乎丧失，幸亏被窝都指挥卫青及时赶到，才将城池保住，而柳生不但不加以奖励，反而记功独能，故意的加以凌辱，最后说了，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以为纲纪。永乐皇上朱棣看了书文也觉得柳生太不像话了，而这阵却又有战报传来，说这个莒州寂寞等县城已经被白莲军攻占，唐萨尔每占一城打开官仓济贫，起义军队伍当中不但有这个农民也有城市平民参加，到这阵声势是越来越大，这不替于啊火上浇油啊。朱棣下令将这个柳生解职，押回南京下狱，并且严令山东都司以及各卫所驻军再有失误一律问斩。不久占领寂寞的唐塞儿跟这个董彦稿
再赴这个莱阳行军图。

0: 中了。鳌山卫都指挥王贵的这个埋伏，白莲军被击溃。但是唐塞尔、董彦镐跟这个宾鸿几个主要的将领却都跑掉了。白莲军起义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但是轰轰烈烈，在胶东啊、中部一带纵横数百里，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意识。特别是唐塞尔一个年轻的寡妇，登高一呼，竟然聚集了几万人来反抗朝廷，更是对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挑战。所以朱棣对唐塞尔未能就擒格外的恼火，他迁怒于山东的三司的官员，以纵道的罪名将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处死，有关的官员都受到了惩处。您看封建帝王啊，他统治三四百年，他有他的手段，虽然说啊不顾于法律，虽然说啊这个手段过于残忍，但是能够维护整个他的这个封建统治。到了这日，朱棣啊这个狠劲儿又上来，竟然下令将山东、河北所有的尼姑跟这个女道士全部抓起来送往南京侦审。什么叫侦审？甄别审查，以防谭塞尔落网。后来又下令把所有的全国的女性出家人全部解来南京。好家伙的，可怜这些个妇女啊，本来大多是因为遭受不幸这才啊进入空门的，如今却无缘无故的遭到了这样的劫难。那些个京中锦衣卫派出的提旗，一个个提旗当中一些个坏家伙利用这个机会乘机加以凌辱，真是暗无提及当中一些个坏家伙利用这个机会乘机加以凌辱，真是暗无天日，令人发指。七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用青霸裹头的年轻妇女到了这个济南的山东布政使的衙门，要求见布政使，说他知道唐塞尔的下落，他是特来告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七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用青霸裹头的年轻妇女到了济南的山东省布政使衙门，要求啊见布政使，说他知道唐赛儿的下落，特来告密。新任的山东布政使啊段民听到之后啊大喜过望，急忙让这个衙役把这个妇女唤进了后堂，问他是你知道唐三儿的下落。那个妇女把头上青帕一揭，露出了光头，俺就是唐三儿。呦，段民啊给大嘴张着，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儿。他让手下见过唐三儿的衙役来辨认，一点不错，来人果然就是唐三儿本人的。说这段民疑惑起来，他看了看唐三儿，朝廷到处的捉你，你不藏起来却跑来自首，这是为何？唐赛儿啊冷笑了两声，慷慨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你家皇帝有能耐就该啊朝俺唐赛儿使，没想到却拿普天下的尼姑女道他们出气，俺不能只图自己个儿保命，却连累了普天下出家的姊妹们不得安生。现在俺来了，要杀要剐任凭你们，可是有一点，你得告诉你那个皇帝老儿，让他把捉到的那些个女道士还有尼姑放了，俺本人就在这里，别糟蹋别人干啥。段民一听连连的点头啊，说心里话，他对皇上抓遍天下女尼还有道姑的办法是不赞成，难道说唐赛儿就不会改装把头发蓄起来了？可是他却不敢上本组建，原先那布政使死的是够冤枉，好在现在唐赛儿自己来自首。孔子曰杀身成仁啊，想不到一个乡下女人倒懂得这个道理，真是愧杀须眉了。段民慨叹了一番之后，急忙的嘱咐招来了女狱卒，对这个禁婆就说了，把这个女囚押进死囚牢严加的看管，不过这是侵犯，要好好的待上她，不许虐待，懂了吗？禁婆一听，行行行，老爷您放心吧。这个禁婆呀把这个唐三儿带走了之后，这边段民啊把师爷找来，连夜你就好了，已经抓获女匪首唐三儿的这个书文，又连夜派这个缉卒送往南京，请皇上释放那些个已经被逮进京都或者还在进京路上的尼姑跟这个女道士。南京城里朱棣啊正在烦恼呢，因为接二连三的有大臣啊奏本说抓的这个女尼啊那事儿不妥呀，自己也有点后悔，觉得这样大张旗鼓一闹无形当中倒给这唐赛儿啊扬了名立了腕了，也显得朝廷你忒无能了。等接到段民的这个谕文，他却又得意起来，心想我不这么干唐赛儿能出来自首吗？传旨下去，这朱棣对身旁站着的太监，这个太监是秉笔太监，全称应该叫司礼监秉笔， 把抓来的那些个尼姑女道士都放了。他说完了之后又想对这个唐三儿怎么处理，杀他的头那是甭说了，只要给这个段民下一道命令就行。但是他又来了好奇心，想亲眼见见这个女魔头到底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于是又嘱咐告诉经营派一名把总带300名骑兵去济南，用囚车把唐三儿押解来京，路上小心不得失误。女尼跟这个女道士总算是得救了。那个精英的把总带着300名的士兵到了济南府，向这个布政司啊投文。段民接见之后，领着把总到了女牢看唐赛儿，商量好了明天由这个把总带着囚车来解这个犯人启程。第二天早晨，把总赶着囚车到了女牢，可是那个禁婆啊打开了禁室啊，这么一看，耶，只见这个枷锁扔在了地上，唐赛儿不见了。八总押着女禁足啊去见这个段民呢，问这是怎么回事。段民一听脑袋都大了，慌慌张张的到了这个女牢啊，但只见窗上的铁栏没动，门上的铁锁依然，唯独不见了囚犯的影子。这个八总把这个责任推到段民身上，大人明鉴，这分明是有人啊卖放卑职，没有责任。段民是个老官油子，岂肯承认。他辩解，昨天我们俩已经将犯人交接了，从那时起本官就不再对该犯负责了。把总一听叫起虚来，段民这阵脸色一沉，仗着官大气粗厉声地说，休得放肆，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乱喊乱叫。可是犯人是在大人的柜间里丢失的，如果是我手下人卖放，为何已经关押了半个多月犯人没丢，昨天刚交给你犯人就不见了。这把总一听，我说大人如此的相似卑职，也不再多说了，大不了输上个脑袋，只是卑职回京复命，却也要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到那阵大人休怪。说这阵俩人呢僵在这儿，女狱卒啊在旁边笑嘻嘻的说，哎呀两位老爷呀，你了不必争论了。这阵儿，这把总一听，感情这禁婆这娘们还是天津人。我跟您来说，人们都说呀，那个唐三儿啊，三思要法呀。我猜呀，他准是念了个咒啊，自行的脱掉了枷锁。您看了吗？从那个窗户的铁栏杆，哎，那孔中啊飞出去了。我你说什么？段民这阵抓住了禁婆的胳膊。我是说呀，唐三儿啊飞走的，这是啊小女子亲眼所见耶。说完这个话还向段民呢使了个媚眼儿。我跟您说，大人刚才不也是亲眼看见了，还有这位军爷你了不也是看见了吗？段民呢哦理会了女禁足这禁婆的意思，放开手对着八总说，本官将据以禀帖写明女囚唐赛儿是自己解脱枷锁，白日飞升了，与将军无关。是是是。说到这阵把总也理会了禁婆的意思，紧接着就说，卑职回京也将禀报皇上，女囚唐赛儿是自己解脱枷锁，白日飞升了，与大人无关。说这阵两个人呢同时看着禁婆，哎，这是我二人亲眼所见吧？哎呀没问题呀，当然是啦。这段民一听啊，好了，那就先请贵官到本衙小叙，我还有点突产，请将军笑纳。其实啊，这个段民心里清楚，他猜想啊，放走唐赛儿的八成就是这个女禁足，说不定这娘们也是白莲教徒。不过这件事情可千万追究不得呀。朱棣看了这个段民的奏谕，又亲自询问了把总。这个把总言之凿凿，说得活灵活现的，唾沫星子直飞呀。朱棣虽然说半信半疑，但是又不能下令再把那些个女尼呀、还有道姑抓起来，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至于唐三儿出了狱之后又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咱说要简言，第二年就是永乐十九年。皇帝啊要迁都了，那阵运河已经疏通完毕，就像人身体上的一条大动脉贯通南北， 皇上家的东西多而珍贵，路上运输车马颠簸，容易损坏，因此全部装船北运。一时之间，大江岸边呢，车水马龙，江里停着巨舰，编上了号码，分门别类的把这个皇家的财产装上去。几千名服役在这个锦衣卫、校尉的监督之下，小心翼翼的肩扛背负，假如不小心摔坏一件，那就得把命搭上，把命搭上都赔偿不起。一队队的船陆续的开走，他们沿着大江东行，然后转入运河北上，那阵管长江啊叫大江，最后到达北京城。船上自然有这个水师军兵护送，沿河呢附近各卫所则是派了将士在岸上警戒。一连多少天，河中禁止一切的船只来往。在这个船队当中，有一艘大船，装的却不是珍宝玉翠，而是一箱一箱的图书，舱门上贴着封条，旁边注明这条船433号永乐大典。说起来，这船图书是永乐皇帝朱棣的骄傲，因为这部永乐大典是他指挥

参加都成，朕跟礼部还有翰林院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你。谢晋于是从各地调来了146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这个永乐二年11月编纂了这一部书，呈现给了朱棣。朱棣给书题写了书名叫做《文献大成》，对编书的包括谢晋在内的147人据都给了这个封赏，但是他还嫌这部书简略，又让太子少师姚广孝，就是那道眼和尚，还有刑部侍郎刘继池协助谢晋在原书的基础加以增补，务使一切典籍都包罗在内，无一遗漏。这一次有道眼和尚参加，他是皇帝最亲近的人，要钱要人谁都不敢驳回呀。于是在文渊阁设立了编书馆，让这个礼部检派有啊文才的官吏还有四方老儒来担任编修，选派了一些书法好的国子监的学员，还有一些外府县学当中的生员担任善写工作，前后竟然动员了3000多人，由光禄寺呢提供膳食。这次几乎用了3年的时间，到了永乐5年11月全书编成。朱棣根据自己的年号把这部书命名为《永乐大典》，并且亲自写了序言。这部大书啊，一共是22937卷，装订成了11095册，总计37000多万字，全部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朱棣在这个序言当中说的：“撰集四库全书，即构天下遗籍，上自古出，起于当世，旁搜博采，汇集群书，著为奥典。”从这件事情啊，就可以看出朱棣不光是一介武夫，对这个文化事业也是相当重视。他还曾经对这个学士胡广等人说过：“文史武备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永乐大典运到了北京城了，藏到了宫中的文楼里。不过迁都北京之后，朱棣又忙着跟北方的鞑靼还有瓦剌打仗，并没有时间去阅读大典，别人更没有机会看到。那费了若干人心血的这部图书，恰恰应了束之高阁那句话了。至于啊，主编人谢晋，这是早已啊成了幕幕当中的一具尸体了。什么意思？死了。让咱们还得从头说起。这个谢晋字大深的，吉水人，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水县。他幼年就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有一天上街，正好赶上下雨，他穿着木屐呀，不慎滑倒，路人哈哈大笑。谢晋很不高兴，觉得这样笑他的人呢是幸灾乐祸，想骂他们，于是站起来随口吟了一首诗：“春雨贵似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谢学士，笑杀一群牛。”大伙一听，啊呵，哎，你是这孩子啊。可是啊，大家伙无不啊佩服这个小童子聪明。你别看被骂，但是这孩子行，有脑子。后来他参加乡试中了第一名，那阵跟这个第一名的举人呢、都称为谢元，于是大家伙也就管他习惯的叫谢元了。有一次呢，这个谢晋去游山，因为口渴到这个庙里啊找水喝，庙里的老道士认识的，于是送上一碗清水，并且出了个对联的上联让他对。其实也是想啊难为难为他的意思。老道士出的上联是一碗清茶解谢元渴，您可听明白，这个联句里连用了3个谢字。头一个呢念成了解放的解，但是他读音不同啊。第二个那就是谢晋的姓。第三个跟这个元字连起来是谢元，这个上联还有针对性，符合当时谢晋的身份跟这个求水喝的情景。谢晋他虽然说是聪明，但是他一时半会儿他对不上了，就一边喝着茶跟这个老道士一边闲谈，知道老道士俗家呢姓乐，哪个乐？就是音乐的乐，这个字也念乐。出家前曾经在这个乐府里当过乐工，最喜欢弹这个三弦琴。谢晋呢灵机一动，于是想出了下联：“三弦妙曲，乐乐乐辅音。”这3个乐字

0: 红对上，上联三个谢字。第一个，那是乐字，这是爱好的意思。第二个是老道的姓。第三个月，那跟这个乐府连在一起，表示老道士的职业。整个对子，这个意思就是一碗清茶解除了姓谢的谢元的口渴。三弦妙曲是爱好这个的，指啊三弦弹的这个妙曲是姓乐的乐府奏出的音乐。从这个绝妙的诗句足可以证明谢晋的才华出众。谢晋还有一副对联脍炙人口，那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低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原来啊，有一个秀才听说啊，这个谢晋善对对子，他心中不服，于是出了一副对给这个谢晋，让他照样呢做一副。他出的对联是什么？牛跑驴跑，跑不过马，鸡飞鸭飞，飞不过鹰。这对联啊，他不伦不类，目的是有意的抬高自己，压低谢晋。他把自己比作马，比作鹰，把谢晋比作牛、驴、鸡、鸭。所以说呢，谢晋这才出了上书的对子，说那秀才不过是墙上的芦苇，山间的竹笋。谢晋于这个洪武21年考中了进士，任这个庶吉士。他年轻有才呀，很快得到了太祖朱元璋的喜欢，常常留在他的跟前。有一天，朱元璋随口对他说：“我说大神呐，朕跟你名为君臣，情同父子，你应该对朕知无不言。”这本来是朱元璋随便的这么一说呀，这个谢晋倒当了真了。他自幼就因为聪慧而得名，生长在一片赞扬声中，养成了自负的性格，以至于发展到了狂傲的地步。他听了朱元璋的话，信以为真，连夜写了一篇万言书呈送给这个皇上。在这封啊奏章里，他确实是知无不言。他批评朱元璋令教改则民意，刑太繁则民顽，说陛下震怒，除根减味，诛其奸逆，但却未闻保仪大善，赏廷于史，复及其乡。其实这都是批评朱元璋处罚过重，株连太广，而对善者却表彰不够，因而赏罚不公。还说皇上近人不责贤否，受职不量轻重，这是说他用人不当，以至于天下皆为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罚忠良也。这是连皇上跟大臣呢一起骂了。朱元璋见了这一封万言书，很是不高兴，但是他自己让人家知无不言，又不好怪罪，只好对谢晋说：“爱卿确实有才，陛下认为臣说的那些个对吗？”哎嘿，好，朱元璋一听，你还打十了问鹰了，那这那等朕仔细的考虑之后再说吧。这本来就是搪塞的话，但是谢晋却越发的来劲儿，紧接着又上了一个太平实测，提出了许多跟朱元璋现行政策相反的主张。朱元璋啊，这一次真不客气，打了个理由啊，干嘛让他回家了。建文帝朱允文的时候，谢晋回到南京，被任命为翰林院代召。朱棣登基之后，他和这个胡广等人均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入职文渊阁。明朝初年，原来设有啊中书省，有这个左右两名丞相。胡惟庸啊案子发生了之后，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有丞相，只在宫中啊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这六处派学士值班。当时学士官职较低，只有正五品，也没有实权，不过是皇帝的顾问。但是呢，就是有这种顾问的关系，他们才得以接近皇帝。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谢晋主持编辑了永乐大典。有一天，谢晋跟这个胡广陪着皇上吃饭，可能朱棣喝了点酒，跟他们俩开玩笑：你们俩生在一个乡下，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同官，哎，真是有缘分。谢晋跟胡广连连称是。听说谢晋有个儿子，朱棣啊问他：“啊，是犬子，刚刚两岁，名唤甄亮。”好，这阵儿啊， 朱棣又对湖广说，你二人既然这么有缘，那就把你女儿给谢晋的儿子做媳妇儿吧。这湖广一听啊，急忙的申明，哎呀，臣妻方在怀孕，不知生男生女啊，不，告诉你老婆一定得生个女的，这玩意儿由得了他吗？皇上喝醉了酒开玩笑，但是臣子却不敢不听。不久湖广果然生了个女儿，于是谢晋跟湖广就遵旨做了儿女亲家。这玩意儿还真是生个女的，要是生个男孩怎么办？谢晋主持编成了永乐大典之后，越发地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有一次朱棣让他给六部尚书还有都御史大理寺卿等等的十位大臣写评语，谢晋呢忘了以前的教训，到这着他又认真起来，知识分子说这个人啊，天资厚重，中无定见，那个愚弄法，尚能吃廉，甚至于说呀，有的人某一个人但愚弄法，尚能吃廉，甚至于说呀，有的人某一个人淡而富士，虽才不端，某人博书之才，张惠之心，十个人当中啊，倒有八个人有缺点，不是无才就是缺德。只有大理寺卿啊，陈洽的评语是疏通警敏，以不失政。工部尚书黄福的评语是秉心一直，确有职守，算是得到他啊最好的这个好评了。也许谢晋的评的不错，而且他的实话实说的作风也应该啊肯定了。但是那八个被他瞧不起人，全都是一二品的大员，听到了谢晋给他的评价之后，宽容的人呢一笑了之，而尖刻的人呢不免就对谢晋怀恨在心呢。这样就给谢晋造成了麻烦，有人呢正好利用一件事情把这个谢晋弹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 FM889 和 FM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和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间的每一天的一个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
0: 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同时也提醒一下各位，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正式开启了，您可以打开车载收音机啊，去搜索一下调频951或者是调频889，就可以找到我们。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这个听见临汾，也就是说在您的抖音号码当中啊去寻找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就是跟其他节目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我们早间节目是两个号同时开播的，你可以直接去搜听见临汾，也可以直接来搜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来找到主播长得高面的。也希望呢能够在我们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咯。

谁呢？您这种出行在哪里了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会儿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先到的几位老同学们啊，给大家发来了一个打卡留言的一个消息啊。首先呢，这个诗词趁年华说早上好，然后早上好，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这个早上好高敏，早上好监控哥，昨儿个的时候你没来，然后咱直播间来了一位新朋友，那位新朋友叫啥呢？这新朋友叫做是临汾监控小王子啊，笑起来真好看，你认得不？是你小号不？你跟我说实话，就是你认得不？如果认得的话，就是你们俩研究研究小王子和监控哥。那要是这么来算的话，谁辈分比较大呀？时光美得像画卷。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诗词趁年华说主持人的衣服，对，没错，今天是心疼德国队的第二天，昨天是第一天，明天是心疼德国队的第三天，后天是第四天。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说到了，说我今天会把这件衣服穿上，为啥呢？因为这件衣服再不穿的话，反正今年世界杯期间也没有机会可以再穿了。所以这作为我这件衣服在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当中专门的独特的唯一的最后一次的出镜，大家下次再见到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这个世界杯专栏的时候呢，就会看到高敏穿到的是另外一件衣服了啊。啥衣服呢？我得买阿根廷啊。那我因为我说实话，我还是期待阿根廷能赢的啊。我个人认为不对，应该话是这么说，因为我们是了解到7月4号的时候呢，阿根廷跟佛得角会有一场比赛啊，这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世界杯这个淘汰赛当中了，谁输了谁直接回家了，非常非常的紧张的一场比赛。然后呢，阿根廷跟佛得角呢，今年作为两个，一个是我们这个夺冠大热门，一个呢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大黑马啊，杀出重围的一匹黑马啊，锃光瓦亮的乌马黑马啊，这两支队伍呢在7月4号的一个早间呢会有一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呢也即将决定他们双方的一个去留。

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论能力来讲的话，我比较看好阿根廷。但是我其实私心里是希望佛得角能赢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认为，我觉得就是我很爱看这种小人物逆袭成功，很爱看这种黑马杀出重围直奔总决赛的这种篇章。就是你会觉得这种小小的英雄史诗突然间出现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哇 yes 啊，没白活啊，真没白活。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从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阿根廷的赢面会更大一些，但是从这个心理角度的话，我更期待佛得角能够这个完全不一样，然后以这种重振士气般的破竹之势一路直逼四分之一赛。但是我就说呢，我们就期待一下啊。然后监控哥说到了说这个早上好高明另外一个机位，是的没错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我们早间这个节目的话是两个机位正在直播，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号，这个号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的同时呢，也会提醒一下各位，像我们的举办活动，我们发放礼品，我们抽这个参与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各位首先都是在那个号上来抽的，好吧，所以说您可以先关注一下那个号码啊，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大家去上高速啊。然后军峰来了，军峰说德国队服又来了，对，就是今天得穿，今天不穿的话，你说这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应都没机会了，咱们今天就是浅浅的遗憾一下，对，就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在直播间发，就是看到我这个德国队队服的衣服了。我今天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拍两张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然后呢跟我朋友圈的人说一下，今年首先第一次押宝押错了。分享关情节都别当我们不散场。然后呢，随缘说到了说在意大利少年为我们赢得荣誉，哇哦，燃起来了。突然觉得就是世界杯四年举办一届还挺好的，肯定赛方有这个赛方各种考量，但是四年一届的一个世界杯真的会让你感叹时间流逝的同时，也留下了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各位，四年前的那届世界杯，卡塔尔的世界杯，当时陪你一起看球的人还在吗？当时陪你一起看球熬夜哈啤酒的人现在还是朋友吗？就足够喜欢。跟或者说扎心的问，那现在你们还在联系吗？对吧，四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但这么一捋的话，你会发现时光真的是很易逝啊，然后青春也是不复再来的，而我们那个印象当中年少的那些强队已经逐渐的不好说了。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你这也正在关注世界杯，如果说你也这个很这个关心这个赛程的话呢，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分，在每周一、周三、周五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到的是我们为世界杯喝彩的这样的一个专栏，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球场当中那些事儿。当然，我们就是说咱也不是那很专业的啊，咱就是说简简单单的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个简简单单的看法啊。我就支持7月4号早上的阿根廷。括号物理层面，心理层面我还是压佛的脚啊。军峰又来扎我的心了啊！你把我扎的千疮百孔的，对你有啥好处不？没有，你把高敏扎的千疮百孔的，高敏就是都下雨了都不敢出门，我这前脚一出门，我这身上一堆窟窿眼刺刺刺往外冒水呢啊！所以说军峰今年比较看好哪支队伍夺冠呢？咱就说现在先来说哈，你比较看好哪支队伍直接就是夺冠的那个。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好了，等待大家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还没有走进直播间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打招呼的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同样呢也跟我们的理想主播打个招呼。 Hello 理想老师早上好。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然后呢，希望李想老师咱们这个小星星

不要停啊，然后这个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点关注，给主播这个分享一下直播间啊。美的像画卷。然后呢，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吧。昨天下午的时候下了一场雨，那场雨大概是在六点钟左右下的。哎妈呀，我那场雨下的真的是咋说呢？就我们单位啊，就六点钟下班那批人他都淋了，七点钟下班那批人他都没淋雨，这也算是给这个加班的同志们留下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福利啊。然后这场降雨过后呢，我们这个雨水天气仍然还会持续吗？各位 ，No， 不会喽。观众了解到呢，根据我们这个市气象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计呢在未来三天我们市区呢仍然还是会以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啊，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今天夜间的这个对流天气会持续，预计呢会在我们这个后半夜结束。然后在今天全天，各位啊，强对流天气呢会有发生，但是东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局部的这个阵雨或雷阵雨。这场小小的阵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温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不提醒大家出门带雨具了，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措施啊，高温时段减少户。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不提醒大家出门带雨具了，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措施啊，高温时段减少户外出行，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其实我的就是男生的话，可能大家会比较这个大大咧咧的，没有那么的细致细腻啊。但是各位，我跟您说，就是因为高敏现在年纪也逐渐上来了，我已经开始逐渐就，我可能就是在这一两年内马上就要进入到奔三的开头了啊。然后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就会发现我脸上的斑斑点点就已经逐渐出现了。然后呢去这个美美院呢，然后人家就说了，是因为防晒做的不够到位。你听听篇章，小雨雷我们就说很多男生朋友大家可能不在意，但是还是稍微在意一点点吧，什么像帽子呀、口罩呀、物理防晒咱就做好了。女孩的话格外的要关注那晒斑，宝宝美美院里面那个可不便宜呢，咱前期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咱后期给自己省点米儿行不？高敏这个人吧也是抠搜惯了啊，花点米儿的事儿吧挺舍不得的，所以说咱前期能这个提前预防的，咱就是说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再来跟大家去关注啊，各位啊，我们这个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仍然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未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这个官方栏目组当中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发放到一些礼品奖品，会做一些活动，会征集一些朋友，像那种全程零这个收费的那些活动都会在我们这个号来跟大家一起去做征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懒惰，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个号码。然后呢希望啊我们就是说在未来啊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线下见面的一些机会，然后能够给大家去送上更多更多的一些礼物。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的信仰别送礼物啊，就关单位的号啊。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知道啊，你这个肯定是支持我，但是你别支持我，我有工资啊，咱不差这点儿。最重要的是这点到不了我兜里啊，可千万不敢送啊，你点个小赞赞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来跟大家关注啊，各位，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啊。然后同样的，我们这个西南风23级，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七月的第一天给大家送来的是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好天气啊。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全天的一个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3摄氏度啊。然后到了后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市区温度即将会这个高温直接来袭，最高温度即将要上升到的是38摄氏度。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温度是越来越高了，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七月流火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夏天的一个来临，各位朋友们多喝热水。所以说男生朋友们，各位这会儿正在直播间的男生朋友们，如果我说那个多喝热水，你们会觉得我是在认真的关心你们，还是觉得我在敷衍呢？辛苦大家来给我们留个言，如果说你觉得我在认真的关心你们的扣个一，如果你觉得就是很敷衍的一句话呢，来帮我扣个二啊。我很好奇，女生的话扣二的肯定是多啊，那男生朋友呢？

来关注一下这个信仰说我也支持啊，你支持谁？支持阿根廷吗？是阿根廷吗？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军风说近代佛的脚逆袭阿根廷。对，我说实话呢，如果今年佛的脚真的能够逆袭阿根廷，这一定是今年世界杯赛程当中最夺人的一个环节，最抓人眼球的一场比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期待啊。然后信仰说佛得角的门将很厉害，你要相信阿根廷会破防的啊。你笑起来真好，就是我说这场比赛其实看得让人不是期待啊，现在还没开始比呢嘛，但这场比赛让人首先让我觉得有点焦灼，焦灼在于就是我内心其实是比较期待我们这个，比较相信阿根廷能赢的，但是你要是问我的私心的话，我真的想佛得角赢。

心想问到说你买啥比分透露一下，这是能说的吗？咱们这可是官号呀，我这说了我领导现在马上就是来我趟来我办公室一趟。就是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我个人而言啊，就是我这场球的话，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依然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我觉得阿根廷技术层面上会赢，但是我会为我的任性买单，就是我更希望佛得角赢。从佛得角前几场那个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能够踢到0-0，就是他们要是能踢到0-0，我就会有冲动。冲动干啥呢？冲动请汪洋吃顿早饭哈。点到为止啊，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哦，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哦。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您说收音机搜多少能听到你？把收音机啊，直接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51，您都可以听到我们啊。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889和951它是并机直播的，您不管搜889也好，搜951也好，听到都是一个声音。抖音的话呢，你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就现在这个号啊，您直接点个关注，或者呢是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括号好物严选，然后呢您再来点个关注啊。这两个号我们分工不同，活动呀、征集听众啊、发礼物呀、送奖品呀，那个号会多一点，这个号呢就是我们全天全部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个直播啊，是这样的。希望能够给您讲清楚讲明白了，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天，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打工人各位啊元气满满，也请各位继续加油加油咯。

0: 整个世界。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7:56，各位早高峰的压力仍然正在继续当中。如果说啊，这个大家有想听的歌的话，在我们评论区来告诉我，主播稍后的时间把那些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市区鼓楼环岛这个压力已经逐渐的这个退却了。哎妈，今天早上这个路，今天早上鼓楼没堵车，难得啊！各位，鼓楼西大街也可以去正常通行的，鼓楼的北大街、解放西路还有在朝甸南街可以去放心通过。我们再来关注了解一下，目前呢是在我们市区的南街小学，南街小学门口的话，目前看到由西往东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然后与此同时呢，广宣街压力会稍大一点，广宣街的话目前全段由北往南的方向不容乐观，不建议大家出行，因为我们广宣街那块是有个菜市场的，那个菜市场就是门口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商小贩啊，他们就已经这个出到这个广宣街路上了，再加上路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宽啊，人流量又比较多一些，早晨8点多钟很多朋友可能会前往医院呐、或其他地方的午消化啥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各位避让这个路段。今天早间的话呢，在建设路车流量的这个情况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了解一下古城路，目前呢在北城花园门口发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然后呢车多的情况呢大概出现了在个50米左右，没有发生大幅拥堵，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东城这边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可以去正常放心的通过。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兴中街这边呢，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行的。希望是有你在的。今天早上这个车流量这个情况表现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很难得啊。平常早上8点钟啊，这会儿咱就是说那车堵的一湖片啊，鼓楼西大街啥的，今儿个早上还行啊。各位，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慢慢走慢慢走啊，咱已经开着车了，咱就别抢的3秒2秒的汁儿了，对吧？你这个该让的就让上一下，那红绿灯路口的，对吧？那这个十字路口的，那人行道斑马线的，你该慢点走的咱就慢点走，咱不着那急啊，咱不急那一下下。就虽然说这个打卡迟到啥的，就很多朋友会说，那我迟到了怎么办呢？迟不了到你放心吧，你领导也在路上堵着呢。然后猎户座橙子说，昨天见上门楼，这我咋不知道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红说，主播想换个背景音乐，你想听啥歌？您说您有想听的歌直接来说啊，然后我们等一下呢在这个时间当中把这个歌就送给你，好吧。今天早上的这个背景音乐基本上是早上的时候呢给大家放了两首歌啊，一个是你笑起来真好看，一首是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啊，就这样一笑倾城我们自难忘，对，就这两首啊。然后呢现在给大家换一首时代少年团的少年美，可以吗？其实高敏也有一点小小的困惑，因为高敏的话在早年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就有一些比较嗨的比较青春靓丽的歌，比较青春靓丽，跟我一样啊，就跟我一样的这种歌曲啊，然后呢就是让唤醒大家的耳朵，让大家这个本身就这个早起上班挺累的时候听起来让人觉得哎，稍微带动一点点，有一点点精神啊。有没有这种歌曲呢？大家可以来分享给我一下，推荐我一下吗？就是我个人的曲库有点告急了，这么一讲的话我稍微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每天给大家去听一些这个总是听重复的歌曲。如果说你说哎，我有好的歌单，高敏啊来听我的，行嘞啊，您就分享给我，然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啦。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3春夜，认准5城3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